0: 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

0: 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0: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鸡接得来，转得开，预计十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 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4: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4: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4: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0: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1: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0: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2: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1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3: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1: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

0: 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3: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

0: 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

0: 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心中的绿水青山，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赵雨宁，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我叫婉儿，我生活在美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旗市。五家旗市地处天山北麓，是国家园林城市，而我的奶奶袁德华是这个城市的一名普通园林工人。从我懂事开始，不应该说是从我的爸爸十来岁的时候，我的奶奶就起早贪黑的把脏和累留给自己，把干净和整洁献给了美丽的五家旗市。

0: 奶奶，哎，看我扫的干不干净？
1: 好干净，干净，娃儿最棒了。
0: 啊，奶奶，你看，看今天的晚霞，好红，好美啊！
1: 哎呀，是啊，
0: 满天都是红红的云霞。
1: 哎呀，真美呀、啊！这明天呐、啊，一定是个好天气。
0: 奶奶怎么知道的？啊，你看天气报，对不对？哎
1: 那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今天晚霞好啊，明天那就是个晴天。
0: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哎，那要是早晨有彩霞，就不是好天气了吗？
1: 要是早晨有彩霞呀，那多半就会变天的呀，不是刮风就是下雨，这可是古人总结

0: 来的智慧。
1: 原来这样啊。啊，奶奶，你闻闻，这空气多香，浓浓的青草味。
0: 是啊。
1: 哎，那边好像是陈伯伯他们。
0: 哎呀，是是是，你陈伯伯他们今天呢，在这军坑公园里整理草坪，这都干了一天了。走，咱们找他们去。
1: 走走。陈伯伯好。
2: 哎呦，婉儿好。
1: 陈伯伯。
2: 哎呀，袁班长，哎，带着孙女一起来扫地呀。
0: 哎呀，是啊，老陈，这今天天气好，婉儿放学了，他爸妈呀今天在乌鲁木齐没回来，我就带着他出来呀，一起把这条街扫干净啊。我说你们也快干完了吧。
2: 我们马上就干完了。
1: 快了快了，
2: 把今天打下来的碎草窗户拉走就好了。一会儿啊就准备下班了。
0: 辛苦了。
2: 哎呀，不辛苦。
0: 一会儿收草的时候啊，还要打扫干净点。还有运的时候一定注意，千万别撒在路上啊。
2: 明白。
0: 那要是撒了咱们可得收拾啊。
2: 是啊。知道了袁班长，你就放心吧。
0: 好好，那你们忙吧。
2: 好嘞，你们忙去了。
1: 哎，好，再见啊。陈伯伯再见。
2: 哎，再见，小婉儿。

0: 奶奶，
1: 哎，
0: 扫地的活太累了，我才干了一会儿，我这胳膊都酸了。
1: 哎呦，玩累了，来来来，咱们上这边歇一会儿啊，来，坐一会儿吧。
0: 还真有点累。奶奶。奶奶，你怎么老往树梢上看呢？
1: 哎呀，因为奶奶呀是在江苏徐州老家的一个果园里出生的。
0: 果园？
1: 哎呀，果园里的树啊可多了。
0: 果园里都有什么树啊？
1: 有苹果树
0: 啊，
1: 梨树，哎，还有桃树。那到了秋天呢，满树的果子都熟了，红彤彤的，可好看了。
0: 哎呦，那一定还很好吃。
1: 嗯，
0: 奶奶
1: 啊，
0: 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吃果子？
1: 是啊，奶奶那时候可调皮了
0: 啊，
1: 经常啊偷偷的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吃。
0: 真的，哎，我也想爬树摘果子。快试试。
1: 娘们，哎呦，婉儿你快下来。哎呦，快下来下来下来。
0: 哎呀，
1: 傻孩子，现在可不能爬树了，那多危险啊。婉儿啊，等有时间呢，奶奶带你去果园里看看。
0: 好，说话算数。
1: 嗯，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1: 周末，周末奶奶领你去。
0: 太好了，太好了。啊，我知道了，奶奶喜欢往树梢上看，一定是在找果子，对吧？不对哦，奶奶看的这些树不是果树啊。您教过我的，这个是白蜡树，
1: 对，
0: 这是柳树，那边那片是榆树。
1: 因为奶奶呀，从小就在树下长大，所以喜欢树，喜欢种树，更喜欢看树。哎呀，你看啊，这树啊，要是不舒服了，生病了，从那个树梢，你看，从那个树梢上就能看出来的。
0: 树梢？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奶奶怎么看的呀？
1: 你要是看多了呀，就能看出来了。就好像啊，这树会说话一样，他们会对我说：“我渴了，我要喝水。”要不然就会说：“哎呀，有虫子咬我了。”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要赶紧给他们浇水、打药治虫啊。他们就会跟我说：“谢谢，谢谢你。”
0: 真的？哎，我也喜欢这树林，这里的树可真多呀。
1: 嗯，婉儿，来来来，你看，那边那一排树，那是奶奶种的。
0: 啊，真的？
1: 嗯，
0: 什么时候种的？奶奶，你种树的时候怎么不带我呢？
1: 哎呀，傻孩子，那时候还没你呢。
0: 啊，
1: 那时候你爸爸呀，也才像你这么大。

0: 这些树啊，是几代兵团人种下的。奶奶干了20多年的环卫园林工作，这里面的好多树啊，是咱们五家渠的第一代园林工人种的。哎，奶奶年轻的时候啊，就经常来这片树林，和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1: 和树说话？说什么呀？
0: 什么都说呀，比如我今天吃了什么，谁又帮了我，孩子考试考的成绩好了。当然也有一些烦心事，我都对他们说。
1: 他们能听懂吗？
0: 能听懂啊，树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是可以信任的好朋友。那时候啊，他们还是小树苗呢，我对他们说话的时候，那清风吹过树梢，他们呢就会轻轻地摆动树干，我可以听到树枝在风里摩擦的声音，还能听见树叶沙沙的响声。哎呀，就像是啊，他们也在对我说话一样。哎呀，奶奶心里呀，有什么烦心事，就跟这些树说一说，这说完了，心里就舒坦了。这里的每棵树啊，我都认识。
2: 奶奶，你每天来看这些树，是不是看到它们就像看到了我？哎呀，
0: 你说的对。这些树啊，就像是奶奶的孩子，像你，也像是我的朋友。我每天呢，都要来看看它们，看它们长得好不好，有没有生病。我一天不看他们呢，我就想他们。婉儿，你是怎么想到我看到了树就像看到了你一样的？
2: 因为奶奶最疼婉儿。
1: 奶奶，你从老家来这里多少年了？
0: 哎呀，奶奶来了30多年了。刚来吴家渠那几年呢，我是先打工，后来在团场承包了几十亩地，种小麦，种番茄，种甜菜。哎呀，那手上磨的呀都是泡，身晒得黑黢黢的。记得有一年，我哥哥啊，就是你舅爷爷，从老家来看我。你猜怎么了？
1: 怎么了？
0: 都没把我认出来。哎呀，
2: 奶奶说，那是1995年的秋天，当时的农六师101团，在爷爷奶奶承包的甜菜地里，一群打工人围着一堆甜菜，正在用刀削去甜菜上的叶子和泥土。
3: 大家快点干啊！咱们呢，把这一堆甜菜削完，装好车，咱们今天就收工了。
4: 好嘞，好嘞，加油干！
3: 加油干！
4: 来来来，
3: 来来，
4: 咋的，老板？你这甜菜长得可真大呀！
3: 我哪是什么老板呢？我就是个打工的。来来来，大家抓紧啊！
4: 好。
5: 哎呀，这老话说得好呀。人勤地不懒，一看你这甜菜长得这么好，就知道你在这地里下了大力气了。
3: 你说这话我爱听。哎呀，那今年开春呢，雪还没化呢，那光农家肥我就上了几十个月呀，一车一车的都是我自己抓自己卸的。
5: 你真能干
3: 啊。
5: 哎，你们看啊，看他身材长得这么秀气，一点也不像能出大力的人啊。
3: 是啊，
5: 可是看他这几天干活比个男人还厉害呢。哎
3: 呀，那想要地高产还想要赚钱，这不干怎么办呢？我呀，就是不服输的性格，咬牙坚持就是干。来，咱们抓紧。来，
5: 你们看那个人是谁呀？这过来过去好几趟了，好像是在找人。
3: 哪个人呢？
5: 就那个站那儿，站那儿，
3: 大哥，
5: 对，哎，对对对，就那个。
3: 那是我大哥。大哥，
6: 小霞， 少侠，
3: 哥，
6: 真的是你呀、啊！我刚才过来看了好几遍，都没把你认出来。
3: 哥，
6: 真是你呀、啊，小佳！
3: 你怎么来了，哥？
6: 哥想你呀、啊，
3: 我也想你，
6: 小佳呀、啊，
3: 哥。
2: 奶奶，哎，你的小名叫小霞？
3: 嗯，彩霞的霞。啊、哦，那天你舅爷爷看到我，抱着我就哭了。
1: 舅爷爷找到你了，和你见面了，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哭了？
3: 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四，是最小的一个。我大哥比我大18岁，在家里呀、啊，我一直是被哥哥们捧在手心里宝贝着的。那时候我来新疆4年多了，你舅爷爷第一次来看我，他从江苏千里迢迢的过来，可没想到啊，我这个家里最小的宝贝妹妹变成了一个他根本都认不出来的黑瘦的打工妹。他看到我的样子啊，知道我过得不容易，也吃了很多苦，他又担心又心疼啊。
6: 小霞呀，
3: 哥，你说你来找我，咱们见面不是应该高兴吗？你哭什么呀，
6: 小霞呀？你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啊，吃了多少苦啊！咱不在这儿待了，啊，小霞，走，大哥带你回老家。
3: 哎呀，哥，哥，你别担心我，我在这儿挺好的。
6: 你这样就挺好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3: 我。
6: 你看看你的手啊，都是口子和老茧，你这样就挺好。
3: 嗨，干农活吗？那不都是这样的吗？
6: 小霞，你听哥说啊，哥在老家县城里给你买了套房子，你跟哥回去吧。
3: 我回去
6: 啊？
3: 哥，你可真厉害，你这几年你挣了不少钱吧？
6: 这几年，我在搞建筑工程。倒是挣了些钱。你别跟我转移话题呀、啊，小霞呀、啊，你放心，县城里那个房子上面能住人，下面是个小门面，你跟我回去做个小生意，再怎么样也比在新疆种地强得多呀。最起码你一个女人家，不用风吹日晒，像个男人一样下苦力气。
3: 哥，我不回去。哥，你对我的好我都懂，我也一定记着，但是我真的不回去。
6: 你
3: 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自己的路我要自己走。
6: 小霞，你别这样，你太要强了，新疆这么艰苦，你离老家又这么远，你看看你现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3: 我
6: 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呢？
3: 哎呀哥，你就放心吧。哎，你看我身体没问题，我喜欢新疆，我喜欢兵团。哎，哥，你看这里的地多大呀，一望无际的。你说咱们老家有这么大连片的地吗？还有这儿这一片地，那全是我包的。站在这么大的地里，我这心里就舒服，就畅快。
6: 我就是看这么大的一块地，你怎么种得过来呀？这得干多少活啊？这，
3: 哎呀，哥，你看今年我种的田菜丰收了，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我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像这田菜里榨出的糖一样甜甜蜜蜜的。
6: 可是这，
3: 再说那从小是你教我的啊，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练，困难都是暂时的，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办。哎呀，你就放心吧，哥。
6: 小霞，
3: 哎呀，好了好了，哥，你大老远来看我，我都高兴死了。哎，走，咱们回家，我给你做新疆大盘。

0: 鸡，给你接风怎么样？走，你尝尝我手艺。哎呀，那走吧，走吧。
1: 小霞，你
0: 走吧。哎呀，
1: 我说不过你，但是你还是得跟我回老家。咱不在这儿待。
0: 哎呀，
1: 好
0: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哥，咱先不说这事了啊。今天呢是个高兴的日子。哎，我说大伙儿，
2: 哎，
0: 我大哥呀，从老家来看我了。我今天呢就先走了。你们今天把剩下的活干完，明天早上8:30再来上地啊。工钱呢后天干完一起结。哎，小李啊，
2: 哎。
0: 小李啊，
2: 哎，
0: 你帮我看着点质量啊，
2: 好，
0: 这甜菜上可不能带泥，最后装车呀也要装好。
2: 哎，放心吧。
0: 哎，还有 那个包垫边上的甜菜，那可一定要塞紧，不然松一颗呀就会走一路掉一路的，到时候我损失可就大了。
2: 哎呀，你就放心吧。老板放心吧，我们都是老手了，那快回去吧。
0: 哎呀，什么老板呢，那你们大家辛苦了啊。我先走了。
2: 走吧走吧，谢谢老板。
0: 哥，走走回家。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心中的绿水青山》上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袁德华由百合演播，婉儿由中阳演播，袁德华大哥由武术演播，老陈由陈冰演播，琳琳由王宇演播，倩倩由翟新月演播，环卫工甲由有强演播，环卫工乙由小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康昌、古秋、雪萍、阿珍、亚坤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8: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9: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10: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1: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8: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1: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2: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3: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4: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5: 新疆，我来了！
8: 穿越山河万里，
16: 只为与你相遇。
17: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8: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0: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1: 爷爷，海上的那些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新闻千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4: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2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

0: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项目之进促发展之稳。
0: 2026年中国健康科普大赛兵团赛区结果揭晓。
1: 兵团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决赛火热开赛。
0: 一师阿拉尔市花园社区幸福食堂飘出暖心味儿，托起老人稳稳的幸福。
1: 家门口的不打烊法律顾问。
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一线见闻。舞狮双河市林果深加工串起产业增收大链条。
1: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安全用药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千款新疆好物将亮相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
1: 四部门征求意见，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
0: 商务部等七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7度。
0: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6度。
1: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2度。
0: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6度。
1: 七是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
0: 八是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3度。
1: 九是白杨市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4度。
0: 十是北屯市晴，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2度。
1: 十三师星星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6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到兵团零距离板块。四季度是项目建设的冲刺季，连日来兵团各师事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真抓实干，推动一批产业项目、民生工程建设，届时以项目之进促发展之稳。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记者王成祥。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十二师全棉时代新疆产业园项目现场，眼下施工方抢抓黄金窗口期，推动基础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20亿元，将本地棉花推动向精深加工转型。
3: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各类工程机械轰鸣作业，工人们分布在多个作业面上开展地梁钢筋绑扎、模板加固、钢结构领条安装等施工作业，全力推进各单体工程如期完工。新疆千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生产经理于海涛。
5: 下一步我们进行墙体的安装，还有地坪的浇筑，计划在11月底具备设备安装的条件。
3: 据了解，全棉时代新疆产业园项目是十二师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分两期打造高端全棉水刺无纺布生产基地，产品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一期工程计划于2028年9月建成投产，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助力周边职工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民生工程暖到心坎儿。这段时间，四师67团老旧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正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210万元，涵盖更新老化排水管道、新建排水检查井、升级绿化灌溉管网等工程，对老旧小区进行全方位提质升级，惠及300多户居民。可可达拉市宏远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滕慧阳。
6: 我们将有序开展太阳能路灯安装、单元程控门加装、安防监控升级、充电车棚建设等配套工程。
3: 67团城镇管理和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王璇。
7: 力争2027年建成使用，全面提升城镇承载能力和群众幸福感。
3: 今年以来，四十可克达拉市城市更新与民生基建工作持续发力，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个，成功申报第二批城市更新资金项目10个，靶向实施路面硬化修缮、供热管网维护、安防体系升级、公共配套完善等惠民工程，覆盖失事12个团场街道、30多个住宅小区，不断厚植民生底色。三师土木舒克市也在全力推进一批普惠性、基础性民生项目落地建设。44团天然气管网建设项目总投资4859万元，计划新建中低压埋地管线58.77公里，低压架空管线80.4公里，同步配套建设阀井、调压箱及入户相关设施，惠及3021户职工群众，10月底全面完工。土木舒克城投恒泰建业有限公司项目甲方代表王志山：
8: 目前正在进行13、18连的中压管线的一个焊接工作，施工作业面比较窄小一点，需要用机械和人工去挖探坑、探明管线，相互配合才能完成管工开挖工作。
3: 土木舒克绿景花园小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也在加速推进。项目作为三师土木舒克市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普惠托位300个，全面投用后将实现失事城区重点团场普惠托育服务全覆盖，进一步健全辖区0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三师土木舒克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王德宝：
9: 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完工，明年年初投入运营。按照国家的对普惠性托育要求，我们是公家来建设，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来运营。
3: 今年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锚定民生优先发展导向，多方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落地实施基础设施、养老托育、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项目118个，切实把发展红利转化为各族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年中国健康科普大赛冰团赛区获奖名单揭晓，106件作品获奖。
1: 本届大赛共征集原创科普作品715件，经过初评、复评、中评、公示和综合审定，共评选出音视频类、图文类、表演类获奖作品106件，有效激发了卫生健康行业科普创作活力，为公众了解健康科学知识提供了多样化内容，进一步引导公众自觉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更好重视健康、维护健康、享受健康。
0: 今年以来，在兵团疾病预防控制局指导下，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面向团场职工群众和高校师生开展健康科普大讲堂，将科学健康知识、实用健康技能送到职工群众身边，不断提升职工群众健康基本知识与理念素养水平，助力养成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为深化健康兵团建设、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贡献力量。截至今年9月，健康科普大讲堂已覆盖11个师、40个团场和2所高校，共开展92场，服务职工群众1.8万人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巾帼新向党，奋进新征程，兵团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在10月9号火热开赛。来自兵团各师团的15支队伍齐聚7师胡杨河市职工文化体育中心，以广场舞演绎兵团故事，展现巾帼风采。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苏丽艳，了解具体情况。苏丽艳你好，那首先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比赛现场的情况。
10: 彩楼你好，兵团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决赛的比赛现场呀，气氛十分的热烈。来自兵团各个师团的15支参赛队伍呢汇聚一堂，大家同台竞技，以舞逐梦，用广场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兵团职工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那么各支队伍呢，把家国情怀、边疆风貌和巾帼担当融入了舞蹈当中，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群众文化盛宴。
1: 那也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大赛赛是由哪些单位主办，那现场参赛的队伍整体表现怎么样呢？
10: 那么本次大赛呢，是由兵团妇联、 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主办，也是兵团群众性文化品牌活动之一。那么入围决赛的15支队伍呢，节目力深刻，编排的很有

0: 创意。那么在赛场上呀，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舞步呢整齐，动作呢非常的娴熟，队形变换创意十足。那么很多节目呀，它结合了咱们兵团本土的特色，用群众这种舞蹈呢讲述屯垦戍边的故事，助力呢文化润江。那么本届大赛的裁判长刘英俊呢也评价，参赛队员呢充分的尽显了兵团巾帼风采。经过呢激烈比拼和专业的评审打分，七师胡杨河是代表队的作品，胡杨芳华呢凭借精湛的演绎呢拿到了本次决赛的第一名。那么我们呢也采访到了七师胡杨河是代表队的领队张晶。那么张晶表示呀，拿到一等奖，全队员呢都倍感振奋。那么姐妹们呢同心聚力，刻苦排练，就是要尽情的展现兵团巾帼风采。张晶新时代兵团妇女自信、自强、昂扬奋斗的精神风貌。那么后续啊，他们也会继续传递这份活力，立足岗位，彰显巾帼担当。那么除了冠军队伍呀，其他代表队呢同样亮点多多。你比如说八师石河子市代表队带来的这个杨凤老师的原创舞蹈《我们都是兵团人》，领队呢刘东晓说，希望借这次比赛能够激励更多的群众呀参与到广场舞运动中来。台下的观众反响也十分的热烈。那么观众张喜梅告诉呀，这个节目跳得特别有力量，他既能感受到舞蹈的欢快，也看到兵团人奋发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1: 那看得出来这场广场舞大赛不只是一场文艺比拼，也承载着更深的意义。那举办这次活动主要想表达什么样的效果，想达到呢？
0: 对此呀，兵团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吴小玉表示，举办本次广场舞大赛呢，就是以这种群众性文化活动为抓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文化润江，充分展现兵团妇女昂扬向上的巾帼风采。那么也是不断的丰富各族妇女精神文化生活，激励我们广大妇女啊，听党话，跟党走，为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凝聚起强大的巾帼力量。舞蹈传情，舞步聚力，整场比赛生动展现出了兵团群众文化建设的蓬勃生机，凝聚起了各族群众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主持人，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苏恋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今年十月是全国第17个敬老月，活动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可以说在筑牢这件事上，兵团各地都拿出满满诚意，从一日三餐、居家服务到健康守护、精神慰藉、权益保障，一件件实事让银龄生活更安全、更温暖。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请他来介绍一下医师阿拉尔市的具体情况。金福生你好。
3: 哎，芳芳你好。
2: 首先请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医师阿拉尔市在筑老爱老上都有什么举措，社区又是如何做的呢？
3: 好的，芳芳。在这方面呢，医师阿拉尔市确确实实制定了实打实的举措，比如说有社区食堂推行普惠定价，60岁以上老人呢就餐享受8折，90岁以上免费，还有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专门的送餐服务。同时建成了19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6家社区食堂，并落地失能老人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从一顿热饭到专业照护，托起老人稳稳的幸福。那就比如说我们采访中去到的幸福路街道花园社区，那每天临近中午的时候，食堂里就会飘来饭香，红烧红烧肉、清炒时蔬、鸡蛋汤、荤素搭配，老人们都会有序的排队打饭，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特别热闹。那针对社区老年人口占比大、助餐需求突出的特点呢，社区建立了以幸福命名的食堂，采取党建加企业加社区服务的模式。那社区提供场地，党建引领监督，企业负责专业烹饪和日常管理，那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承担服务保障。那在就餐上，食堂推出了梯度的优惠，90岁以上老人免费用餐，60岁至90岁老人呢享受8折优惠。那针对行动不便的居民呢，社区还组建了送餐小分队，把热乎的饭菜送到老人家中。
2: 那么除了助餐服务，社区在养老服务体系上还有哪些延伸？

0: 那就以花园社区为例，他们以幸福食堂为圆心，不断拓展服务范畴，社区定期开展健康讲座、义诊义检等志愿服务活动，把服务从一餐热饭延伸到身心健康，致力于解决辖区老人和学生的实际生活困难，营造孝亲敬亲的社会氛围。那86岁的王大爷也在采访中说，他的儿女不在身边，以前呢自己做饭凑合一顿是一顿，现在食堂就在楼下，饭菜软烂合口，还打8折，便宜又省心。吃完饭呢，还可以和老伙计们下下棋、聊聊天，日子过得非常舒坦。那据花园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朱有福介绍呢，打造幸福食堂不只是解决一顿饭，更是想以此为纽带，把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呢串起来。那下一步呢，将根据老人的需求，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拓展助医、助结、助乐等服务，让辖区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稳稳的幸福。芳芳。
1: 好的，从一碗热饭到一套服务，社区用幸福食堂这个小切口做好了民生服务的大文章。不难看出，食堂升腾的不仅是烟火气，更是基层治理的温度和孝亲敬老的文明新风。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金福生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基层法律服务力量薄弱，非工作时段求助无门，曾是制约公共法律服务提质扩面的瓶颈。为此，四十可克达拉市司法局推进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升级，在61团、64团等8个团场基层站点部署公共法律服务一体机，搭建起全天候不打烊的法律服务网络，填补了基层站点非工作时段的服务空白。
1: AI 律师随问随答，专业意见权威可靠。一体机搭载的 AI 律师智能分析系统，依托海量司法判例与智能算法模型，可精准剖析各类复杂涉法案情，提供专业规范、权威可靠的法律参考意见，有效弥补基层专业力量不足的短板。
2: 真人律师一键连线，疑难问题面对面。那针对婚姻家庭、劳动纠纷、邻里矛盾、消费维权等高频民事问题，一体机的远程视频咨询通道可以随时一键连线职业律师，打破时空壁垒，实现法律服务零距离、面对面。
1: 此外，设备内置900多份标准化法律文书模板，覆盖民事起诉、劳动仲裁、强制执行等基层常见涉法场景，支持在线预览、一键下载、自助打印，破解职工群众找范本难、撰写不规范的困扰。同时，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7万余条，配套500多部法治科普短视频，13万余个释法说理典型案例，让职工群众有了家门口的随身法律课堂。
2: 目前，8台终端阅军服务辖区职工群众1500余人次，大幅降低了职工群众维权办事成本，显著提升了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普惠性、便捷性和时效性。
1: 从找律师难到律师在身边，从上班时间办到全天随时办。变化的背后是四十可克达拉市司法系统聚焦团场法律服务资源不均衡、职工群众涉法办事流程繁琐、维权渠道不便捷等痛点，深耕互联网加公共法律服务建设模式，推动优质法律服务真正下沉一线，直达职工群众。
2: 四十可克达拉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团场实际和法律服务需求差异，精准优化智能终端布局，深化线上智能服务与线下人工服务融合，不断完善覆盖全域、均等普惠、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以高质量法治服务护航实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治愈金曲。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

0: 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侵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2: 早上的9:34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阿勒泰地区的东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初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位与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畴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等地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夜间呢，北疆的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部分区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北疆部分气温会下降5度左右，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那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北风3级。
4: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2: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聚焦兵团155开局之年发展成效，生动展现基层发展新貌，讲述一线暖心故事。本台今天起开设行进式蹲点专栏一线见闻，围绕产业升级、科创赋能、乡村建设、文化润疆、民生提质、生态保护主线，立体展现兵团155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时代新风。首先让我们走进武师双河市，看当地如何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将本地的时令鲜果加工成畅销全国的精品饮品，串起从种植、采收、加工、存储到销售产业增收的大链条。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晨武师台的报道。
5: 记者张诗年。
6: 这里是位于武师双河市的新疆双桥果树有限公司 NXC 果蔬汁生产车间，刚刚采收的夏黑葡萄正在通过输送带进入到加工流水线，从果园采摘的鲜果在12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清洗、压榨、杀菌、无菌灌装等整套工序，再经过分包装就成为我们在超市常见的 NXC 果蔬汁了。
5: 武师双河市葡萄种植面积达8万亩，年产鲜果10余万吨，长期以来，葡萄鲜果采收期集中，保鲜期短，一旦集中丰产，就容易出现鲜果售卖难、价格下滑的情况。为打通销售堵点，2022年，武师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与双河市天意城种植专业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建起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生产线。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将水果制成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一举破解了好果卖鲜果、次果难出路的困境。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代班班长郭海洋。
7: 目前是在生产旺季，日生产量是在120吨左右，主要是葡萄汁、苹果汁，根据不同的季节加工不同的产品嘛。
5: 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采用龙头企业加基地加种植户的发展模式，打通从田间采收、就地加工、冷链储存再到向外销售的全链条。经过深加工的 NFC 果蔬原汁销往20多个省市。今年公司计划生产加工

0: 鲜果原料5000吨。产品好不好，研发和品控是第一道关口。在企业的品质管理部与研发中心实验室内，技术人员持续围绕本地林果特性开展配方调试、风味优化、稳定性试验，挖掘双核瓜果的独特风味潜力，不断丰富产品矩阵。企业坚持校企联合、科研赋能的创新发展模式，依托江南大学、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等高校前沿学术成果和专业研究资源，开发出夏黑葡萄汁、阿克苏苹果汁、库尔勒香梨汁、哈密瓜汁、番茄汁等8款 NFC 特色果蔬产品。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和研发中心负责人王晓东：
1: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持续迭代新工艺，开发新产品，丰富我们的产品线，让我们兵团优质的鲜果就地转化，就地增值。
0: 从单一鲜果销售到精深加工增值，从丰产滞销到稳产增收，50双核是依托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补齐了林果产业发展短板，盘活了特色林果资源，筑牢了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根基。施氏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新疆双桥果蔬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春光：
2: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升级生产工艺，提升鲜果深加工利用率，延伸果蔬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内外销份额，打造高品质果蔬深加工产业优势。
3: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4: 问我吧，一起来关注安全用药需要注意什么。在服药时，不少患者都有这样的疑惑，药片太大了，能不能掰成小块吃？这样会影响疗效吗？会不会有别的风险？安全用药需要注意什么？今天的问我吧，一起来听一听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王燕医生的解答。
5: 医生指出，药片能不能掰开吃，要根据药品剂型来决定。
6: 从掰开或者不能掰开要看它的具体的剂型，粗略的来分的话分为普通剂型和特殊剂型。经常听到什么什么片，这就是普通剂型。特殊的剂型例如我们硝苯地平的控制片，那它是需要逐渐的缓慢的去释放药物，让它去维持一个24小时长时间的去控制你的血压。所以这种剂型您一旦如果掰开了，有可能会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的药物，那就有可能会出现低血压、头晕甚至晕厥。那还有种肠溶片，所以这类药物肠溶片你把它掰开了以后，它的这个肠溶液也被破坏了，它就会增加对胃黏膜的刺激，甚至会引起这种溃疡的风险增加，或者是出血的风险增加。
5: 医生提醒，不同剂型涉及目的不同，部分药物反而需要嚼碎或者充分溶解后服用才能发挥最佳药效。
6: 例如咀嚼片，那顾名思义要嚼碎了以后服用。还有呢，泡腾片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完全溶解，等它的气泡完全消退以后才能服用。
5: 医生建议，掌握药品正确服用方法只是安全用药的一环，服药期间的诸多细节同样直接影响治疗效果，一定要按照医嘱科学用药。
6: 例如慢性病的药物，那么它不能够随意去停用，一定要定期的复诊，一般会去考虑食物对药物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有些食物对药物有影响，所以我们建议空服用，或者是有些药物它对胃肠道刺激很大，我们建议饭后服用。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当然是掰开水是最好的。
7: 总之，药物能不能掰开服用得听医生的。另外，吃药前需要注意药物是否有开裂现象，有些时候因为药品保存不当或者质量问题破损开裂，这相当于被掰开，同样存在风险。
8: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我们来进入到江内资讯板块。10月9日，第16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召开。本届交易会定于10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举办。
1: 本届交易会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林业和草原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主办，和田地区警署、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协办。交易会将汇集千款新疆优质特色农产品进京展销，持续拓宽农产品出疆渠道。
0: 交易会着力塑造新疆农产品绿色、优质、美味、健康的品牌形象，融合产品展示、产销对接、经贸洽谈、品牌推介、文旅交流多项内容，全方位展现新疆农业发展成果、特色产业优势与乡村发展面貌。
1: 相比往届，本届交易会参展质量、活动内涵全面升级，坚持兵地联动、优中选优、特中选特，组织自治区和兵团170多家优质企业参展，现场设置特装展区、新疆美食区及130个标准展位，集中展销粮油、干鲜果、葡萄酒、中草药等9大类千款特色农产品。其中品味新疆好产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三品一标获证产品占比超90%。
0: 据了解，交易会创新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办展模式，主会场设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分会场依托授权品味新疆好产品北京运营中心，把交易场景延伸至机关、高校、社区、企业，并在农业农村部、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同步开展专场对接活动，推动产销对接从交易会现场拓展至更多元场景。
1: 交易会还将邀约全国头部农批市场、连锁超市、经销商及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开展精准对接，现场联动4家品味新疆好产品运营中心、10家电商直播基地，推行线下选品加线上云仓运营模式，推动新疆特色农产品实现常年展销、全域流通。
0: 交易会专门设置和田地区专属特装展销区，组织30余家和田特色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北京市援疆工作成果。
1: 10月10号上午，2026年自治区金秋招聘月专项招聘活动在伯乐市就业广场正式启动，旨在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工作，持续拓宽就业渠道。
0: 活动聚焦全区产业发展用工需求与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统筹汇聚区内外优质企业岗位资源，涵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文旅产业、商贸流通、基层岗位等多个行业领域。
1: 在伯乐市就业广场，企业招聘专区、劳务品牌展示专区、创业产品与项目展示专区、技能照亮前程培训展示专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1131就业服务专区、暖心招聘零工专区、政策宣传专区、直播带岗宣传矩阵专区8大功能区域依次铺开，兵地103家企业携1347个岗位集中亮相，可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技能、不同学历求职者的择业需求。
0: 一站式就业公共服务也让求职者感到很暖心，现场提供简历优化、职业测评、岗位推介、就业创业指导、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劳动维权等全流程服务，依托中国新疆人才网实现 AI 人岗智能匹配，让好工作找对人、好人才找到岗。活动当天直播间浏览量达到61.81万人次。
1: 金秋招聘月活动将在全区各地同步组织开展，持续至11月上旬，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持续开展系列专场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活动，全力促进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增收，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2: 幸福甜蜜16子，
3: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185团应该火，185团这群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0: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1: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三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线。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0: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2: 80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址，不能忘记历史。
0: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0: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边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哦，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古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它的界碑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东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
5: 根据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
4: 具体要

0: 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采用中控娱乐屏、大面积显示屏、复杂抬头显示的产品，还应评估信息呈现对驾驶安全的影响情况、极端环境场景下的功能可靠性情况，并进行碰撞等方面的安全评估等。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
0: 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
1: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已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五优行动举措落地见效，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女童日，每年10月11日是国际女童日，相当于给全世界女孩们办一场实力认证大会，不是发发气球喊喊口号，而是提醒大家，女孩们现在就很厉害，未来更不该被小看，让她们能安心上学，健康长大，勇敢做梦，想当科学家就去捣鼓实验，想当运动员就去奔跑，想当宇航员就去仰望星空。毕竟世界这么大，一半的精彩还得靠他们上场。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8度到18度，伊什阿拉尔市小雨，8度到2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1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3度到2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6度到2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3度到-12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8度到1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6度到19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7度到19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度到1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3度到-12度，13师新兴市多云，6度到24度，14师昆玉市晴天，11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8度到1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8: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9: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8: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0: 55年前，一支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55年后，美国乒乓外交部分亲历者再次来华，与中国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11: And here we are,
12: 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13: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
10: 55年来，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新篇章。
14: 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5: 已经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10: 资讯有故事，五十五载银球穿梭中的乒乓情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2026年是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乒乓外交是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序曲。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搭中国队大巴，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与他友好互动，并把一块织锦当礼物送给了他。当车停下，记者发现中国大巴上竟走下了一名美国人，而且还与中国运动员说笑，一下子轰动了。1971年4月10号，美国乒乓球队到访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受到美国人民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佳话，小球转动大球也成为20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的经典一章。多年来，中美两国不断以多种形式纪念乒乓外交，共议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展望中美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美好未来。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之际，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今年再度来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12: 我们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如今依然在这里。尽管下了雨，我们感到很有活力，很温暖。我们三个是1971年一起登上长城的人，故地重游真是令人怀念。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开启了崭新的关系篇章。
10: 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康妮·史维利斯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两位成员。当时年仅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对自己这个俄勒冈州小镇姑娘来说，参与乒乓外交成为改变一生的经历。
12: 1971年，我是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正在日本名古屋，收到邀请后，立刻。

0: 有许多记者围过来提问，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还能为其他媒体撰稿吗？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个大事件。访问行程太棒了，每天我们都会参观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在北京，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比赛。
1: 现在是中国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在进行友好的表演。
0: 现场有18000名观众，那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当时面对的可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
2: 康妮·史维利斯和当时美国代表团中的另一位女队员奥尔加·索尔特斯也亲身见证了两国关系破冰的历史时刻。
0: 尽管我或许算是美国的全国冠军，但中国女运动员的表现更出色，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轻易击败我。这是一场真正的友谊赛，中国运动员让我们看起来打得很厉害。我认为中国人民很棒，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我爱他们。
2: 康妮·史维利斯一直清晰记得1971年得知受邀访华消息时，她激动地给丈夫打电话，大声欢呼，我要去中国了。7天行程里，故宫、长城、北京烤鸭都成为她一生珍藏的记忆。家中的专属陈列柜中，那段旅程的纪念品与奖杯，时刻唤醒着那段温暖时光。
0: 那次访问为两国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在那个年代，这一访问既开创历史，又恰逢其时。当我回到美国，每个人都让我介绍关于中国的情况。
2: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打表演赛，参观工厂和学校。中国代表团让美国普通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中国前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3: 我开始是听说能美国访问，很开心，很期盼，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也有点紧张。但是飞机一下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群拿着这个友谊的牌子，友谊、交流、和平、欢迎中国乒乓队，这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非常开心。
2: 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是康妮·史维利斯的丈夫，他们回忆起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时说，
4: 我总是称他们为传奇运动员，非常幸运能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朝夕相处，那样的旅行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3: 我们到美国的每一站都受到真诚热情的欢迎，有美国运动员很感动，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这种淳朴真诚也感动了我，就是虽然言语不太通嘛，但是心里都知道。
0: 在访问中，中国代表团专门学习了一首美国歌曲。我们坐着大巴前往不同城市的路上，他们用英语为我们演唱了《牧场上的家》。50年后，我们视频通话时谈到这段往事，戴尔和我唱起这首歌，郑敏之也记得曲调，也跟着我们哼唱起来。
2: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是当年美方接待成员之一，她回忆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朝夕相处中，她感觉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0: I had been traveling with the team for 4 years.
1: 我和中国团队一起朝夕相处了四周，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要离开时，我非常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站在那里挥手道别，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坦诚，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我认为只要你同样以诚相待，就能铸就非常美好、长久且深厚的友谊。2026年，当昔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再度来华时，戴尔·史维利斯和奥尔加·索尔特斯惊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2: 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1: 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充满活力，现代并且美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惊喜地说，如今的中国与她上两次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和当年简直是两个世界，与我1973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出来时的样子相比，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我们谈到1971年的那段往事，那场景非常令人感动，一说起来我就热泪盈眶，大家都很动情，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这段非凡历史的一部分。55年后，当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北京首都体育馆，与1972年访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再续前缘。55年前，正是在首都体育馆，近30名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乒乓球运动员用友好和真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3: 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1: 郑敏之珍藏着一台美国友人赠送的相机，跨越55年岁月，依旧光亮如新。郑敏之的队友梁歌亮回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扎根，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4: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5: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共同回到见证中美友谊的首都体育馆。几位老友，还是那句话，
6: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撞开了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2026年，年轻的一代跨越太平洋，以球会友，重温破冰之旅，续写中美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乒乓友谊新篇。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寄予美中两国年轻人，
3: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1: 蒂莫西·杰肖恩和约瑟夫·罗奇是两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今年他们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在当年美中选手比赛的球台上打球。
7: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

0: 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1: 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2: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
3: 马尔科说，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今年的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
4: 这是一个基础版的机器人，它可以回应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
2: 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2秒就完成了。
3: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也让马尔科意犹未尽。上海体育大学学生耿胜军的一曲《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顿时让马尔科感觉在万里之外觅得知音。
2: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5: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n a deeper level.
6: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2: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3: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建立了友谊。他说，跨越大洋的相遇让我们一见如故。

0: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荣幸能够向北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这个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2: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说，
3: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地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2: 愿彼此相知相亲，友谊长存，这段经历值得一生珍藏。访问结束时，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都许下了对未来的心愿。
4: 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5: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0: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6: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今年中国之行，马尔科为自己许下的愿望是，
3: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2: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从一粒种子到一枚种蛋，从技术引进到人才培养，从田间课堂到非洲农田，一项项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正在非洲多国落地，助力当地增产增收，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
15: 中非科技学校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
16: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17: 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14: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非农业合作，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田间一片忙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在田间地头并肩劳作。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探寻答案。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同学们正在忙碌着。他们一会儿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一会儿用叶绿素测定仪夹住叶片检

0: 册展示，一会儿又把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卢加迪萨说，
1: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看到粮食丰收大家都很开心。
2: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请要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
0: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一加一加一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3: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0: 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2: 中国分享稀有农业技术。
0: 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2: 中国分享稀有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错误，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期间，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表示，
3: 以马拉维七波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2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2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罗加迪萨说，
1: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田灵感

0: 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1: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中国与坦桑尼亚莫罗哥罗省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两次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则于2026年被纳入全球发展项目库成果库。那么这具体包括哪些技术，有哪些项目呢？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有 15% 至 26% 的人口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每日蛋白质和能量最低摄入标准。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农业大省莫罗哥罗省，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在此基础上还启动了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六个月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值显著优于未参与项目小学，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小学生阿斯纳特很喜欢喝豆浆。
2: 豆浆确实让我能专心听讲，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谢谢。
1: 朱胡迪小学行政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3: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 98%。
1: 瓦辛巴村村长小马里姆托萨对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的成果很满意。
4: 我们过去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生缺勤、上课期间擅自离校以及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项目开展至今已有1年零2个月，我们已明显看到学生出勤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从孩子们脸上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感到非常快乐，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1: 这个小豆子大营养项目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深陷贫困。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打破当地的低产困局，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进介绍说，
5: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大豆的一个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加工大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用大豆做这个加工豆制品，做豆腐，做这个豆浆，大豆也可以用来做饲料，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1: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在第三阶段创新地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 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从减少贫困到发展农业，再到营养健康的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这一实践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民的增收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相结合，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校园豆浆营养项目除了增加儿童营养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学校日常营养供餐创造稳定的本地大豆需求，带动农户持续种植大豆，并推动农户以小组形式组织加工和供应。学校端的稳定需求把大豆种植、村庄加工和本地消费连接起来，也使示范农户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步参与到加工和供应环节。而豆浆丰富的口味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被称为中国豆浆。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介绍说，
6: 起初我们只种植玉米，也没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导致产量极低，每英亩仅能收获约3.5到4袋玉米。然而在采用了中国专业的种植方法后，如今每英亩的产量已达到15到16袋玉米。大豆种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事豆浆业务已有一年，我们作为普通民众进行集体劳作，利润增长了70%。
1: 只教会当地农民种植大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大豆加工技术，让大豆变成豆浆，既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也能为农户增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介绍说，
7: 我们在引入了玉米大豆兼做套做技术以后，然后呢我们又把中国传统的豆浆制作技术介绍到了摩洛哥省的农村。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1: 小石磨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额外的维护负担。摩洛哥罗省一家乡村小店的店主奥马里·哈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因为中国技术的到来，他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现在他每天能卖出5升豆浆，一升豆浆能卖大约5元人民币，这样仅凭卖豆浆，他一天的收入就有25元人民币。
8: 也是来
9: 如今我每次加工半公斤大豆能产出约6升豆浆，煮沸后大约能得到5升新鲜豆浆。售价方面，每升豆浆卖2000先令。举个例子，我昨天加工的豆浆今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1: 在扣除成本后，不到半年豆浆销售就能为奥马里·哈约带来高达90万坦桑先令，约合2250元人民币的净收益，远远超出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也超过了他名下商铺与餐厅出租带来的收益总和。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表示，
7: 这样一个技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长期的我们的减贫的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经验能够和非洲的世界相结合，那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小而美的技术是如何能够到非洲，让非洲的农民，让非洲的这样一个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1: 中非农业合作除了种植业以外，在畜牧养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洲中西部国家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肉鸡产能严重不足，而现在一批破壳而出的小鸡正是刚果部在中国专家帮扶下实现鸡肉自主供给的第一步。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启动后，刚方引进1.9万余枚受精种蛋，但由于缺乏规模化孵化技术，种蛋孵化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了首批鸡苗顺利孵化， 目前雏鸡长势良好。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

0: 办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 这是干果部首次规模化鸡苗孵化培训，干方选派的学员没有鸡苗孵化的经验，我们首先对鸡苗孵化机的操作进行培训，包括孵化机各个部件的功能以及温度、湿度、翻蛋、封门设定的操作运行，特别是停电应急处理方法，然后呢对孵化前的一些工作进行培训。这次培训的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停电，孵化场里没有水，中方专家与干方学员呢就想尽各种办法让鸡苗孵化率达到了 75%，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从种苗到鸡蛋只是产业链的第一步，中国农业专家还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技术培训，围绕种蛋孵化、设备操作、雏鸡管理等进行实操教学，帮助当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当地学员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孵化和育雏技能。李汉峰介绍说，
1: 种蛋上鸡后整个孵化期呢为21天，我们要求学员呢要注意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排风的要求，从第5天至第18天每一天对一部分的种蛋进行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并拍好照片保存，按时记录孵化机的温度、湿度、封门翻蛋次数的实际情况。第19到第20天呢，种蛋呢就要落盘进入出雏机，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剔除死胚蛋。第21天，鸡苗就可以出鸡，我们呢就要检出健康的鸡苗，然后进行分装统计，同时呢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0: 按照规划，项目已获批3公顷养殖用地。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等设施，逐步打通从种源、孵化、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干果部农业部长保罗·瓦朗坦·恩戈伯近来到孵化基地视察，看着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他对中方提供的技术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
2: 我们希望在干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些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我国总统已专门指示农业部务必提升本土肉鸡的生产能力，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所以沿着这条产业链往下推进，大家还会看到一座设备同样采购自中国，由中方合作伙伴安装调试的现代化设施。
0: 肉鸡产业只是中钢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中国原干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持续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优良品种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干果部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原干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在干果部已经深耕15年，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高晶晶律师。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欢迎高律师。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么，为什么要制定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提出了哪些权益保障举措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什么是超龄劳动者？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高律师，
9: 超龄劳动者指超过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且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从适用范围看，我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以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

0: 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需要说明的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单位的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那么这个暂行规定的制定背景是什么？主要为超龄劳动者解决哪些问题呢？高律师。
0: 当前呢，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为落实202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要求，经深入研究调查、充分论证评估和广泛征求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并畅通劳动者的维权渠道。暂行规定的出台呢，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旨在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那么暂行规定将从哪些方面保障劳动者权益呢？高律师。
0: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劳动保障方面，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呢要求遵守法定的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是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方面，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最后呢，就是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超龄劳动者能不能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如何缴纳呢？高律师。
0: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纳至最低的缴费年限，按月呢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呢，暂行规定明确规定，需延长缴费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同时呢，社会保险这个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的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何处理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呢？高律师。
0: 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二款、第11条、第12条的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呢，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如何处理呢？高律师。
0: 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呢，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呢，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的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这个维权服务。
1: 好的，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在扶梯上挤走

0: 手撞到他人，致使对方手机掉落并损坏，责任谁来承担呢？来关注一下一次赶路引发的纠纷。石某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时，乘客李某从其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呢撞上了石某的左臂，石某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重重地摔在了扶梯台阶上，导致屏幕碎裂。石某立即上前拉住李某，双方争执不休，后经民警调解未果，石某维修手机花费千余元，他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要求被告李某赔偿其手机维修费用。那么李某需要赔偿手机的维修费吗？高律师，
1: 李某在搭乘扶梯的过程中快速从扶梯左侧向上行走，并在经过石某时碰撞到石某的左手，致其手中手机掉落，这个屏幕损坏。法院认为呢，李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石某的手机碰落，存在过错，于是判决李某赔偿石某手机维修费。
0: 在乘梯时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高律师，
1: 近年来呢，在专家学者的呼吁下，全球多地已陆续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中规定，禁止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挤、嬉戏打闹。上海地铁自动扶梯乘梯须知中也明确禁止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要求乘梯时握好扶手，若违反相关安全须知，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遵守乘梯规则，文明安全出行呢，既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负责，也是践行文明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建有序公共环境的体现。人人自觉规范乘梯行为，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公共交通秩序，才能让城市出行更安心、更和谐。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隐瞒已婚状态去谈恋爱，对方得知真相之后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判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女子遭遇情感骗局致抑郁，花费近20,000元进行心理咨询。顾霞与罗明原为同事，2018年相识之后，罗明多次向顾霞表白，请求确认恋爱关系，顾霞因知晓罗明已婚而明确的拒绝。2023年8月，罗明再次联系顾霞，谎称自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恢复单身状态，并不断示好追求顾霞。在罗明的反复承诺下，顾霞与其建立了恋爱关系。期间，顾霞曾多次要求罗明出示离婚证，但是均被对方拒绝。后来，顾霞经查证得知，罗明始终处于已婚状态，从未离婚。顾霞因此遭受严重精神打击，产生抑郁症状，并为此支付了近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为挽回损失，顾霞诉至法院，主张罗明故意隐瞒已婚事实，欺骗感情，给其造成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罗明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经济损失。罗明辩称，顾霞未提供心理抑郁诊断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精神损害。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需要支付赔偿金吗？高律师，
1: 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当中呢，根据查明的事实，罗明在双方交往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婚姻状态的主观过错，其行为违背诚信原则，侵害顾霞的人格尊严。罗明虽主张顾霞自始知晓其婚姻状态，但结合证据来分析，一是罗明曾在重新联系上顾霞后谎称已离婚，骗取顾霞的信任后与之确定的恋爱关系；二是双方在重新联系上后仍多次围绕罗明的婚姻状态产生了争议，故罗明隐瞒婚姻状态、虚构离婚事实的

0: 欺诈性行为与恋爱关系的建立存在因果关系，故侠出于对罗明关于这个婚姻状态虚假陈述的信赖，投入了情感，在知悉罗明的婚姻状态未变更后，产生心理创伤并接受心理咨询治疗，其提交的咨询记录、费用凭证及持续性的沟通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精神损害等损失与罗明行为之间的时序关联与逻辑对应。
1: 该损害结果与罗明的过错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啊，法院是依法判决罗明向顾霞支付赔偿金。在婚恋交往当中，真诚是基石。从道德层面而言，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事实、欺骗他人感情，既违背婚姻忠诚，也亵渎他人情感，严重背离了公序良俗与社会道德准则，理应受到谴责。
0: 本案当中呢，罗明故意隐瞒婚姻状况，虚构单身事实，主观上具有过错，其欺骗行为直接导致顾霞人格权益受损，并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失，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也特别提醒啊，在男女关系建立交往过程中，务必坚守诚信底线，切勿故意隐瞒婚姻状况等关键信息欺骗他人情感。 在建立亲密关系前，应提高警惕、审慎、核实对方信息，保护自身免受伤害。若不慎遭遇了此类的侵害呢，应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卖假盲盒赚快钱，销售18万元被判刑。当贪婪试图挑战法律红线，代价早已在暗中标好价格。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2023年的11月，从事玩具零售的梁某从他人处接触到了一批某知名品牌系列盲盒。这些盲盒玩偶的外观设计与正品高度相似， 但是做工粗糙，包装简陋，价格远低于正品市场价。梁某心里很清楚，这批货没有经过著作权人某公司的授权，属于侵权复制品。但面对可观的利润空间，他没有选择拒绝，反而打起了线上销售的主意。 从2023年的11月到2024年6月，梁某伙同他人在没有取得任何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线上渠道进行销售。买家在网络上看到的商品图片光鲜亮丽，收到的实物却是做工粗糙，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假货。经统计，在此期间，梁某的销售金额累计达到人民币18万余元。 2024年6月17号，公安机关将梁某抓获归案，并当场从其住处扣押了190盒某知名品牌侵权复制品。那么，梁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吗？高律师。 被告人梁某以盈利为目的，伙同他人销售侵权复制品，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1: 那么在购买盲盒的时候，消费者应该警惕哪些陷阱呢？您来做个提醒吧，高律师。
0: 有4点，第一呢，是购买正品拒绝陷阱。消费者购买盲盒、潮玩等产品时，应尽量选择官方旗舰店、授权专卖店或信誉良好的大型电商平台。对于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包装粗糙、无正规防伪码的商品呢，要格外警惕。每一次将就都可能助长侵权产业链的滋生。 第二呢，是进货查验，切莫侥幸。我只是转手卖了一下，又不是生产的，这是不少侵权产品的这个经营者的认识误区。本案明确告诉每一名经营者，只要明知是侵权复制品仍然销售，无论是否参与制作，都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1: 第三呢，是尊重版权，人人有责。每一款潮玩形象背后都凝聚着创作者的心血和企业的巨额投入。销售侵权复制品不仅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女童日，每年10月11日是国际女童日，相当于给全世界女孩们办一场实力认证大会，不是发发气球喊喊口号，而是提醒大家，女孩们现在就很厉害，未来更不该被小看，让她们能安心上学，健康长大，勇敢做梦，想当科学家就去捣鼓实验，想当运动员就去奔跑，想当宇航员就去仰望星空，毕竟世界这么大，一半的精彩还得靠他们上场。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8度到18度，伊什阿拉尔市小雨，8度到2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1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3度到2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6度到2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3度到-12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8度到1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6度到19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7度到19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度到1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3度到-12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6度到2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1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8度到1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杨兴亚律师。杨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杨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董女士咨询了一个问题，她买的新房没有入住，装修完几个月之后呢，就发现裂缝，开发商对小区的多户房屋都进行了维修，几个月之后董女士又发现了裂缝，在2年保修期到期前，她到物业进行了登记，2025年4月开发商再次维修，发现房顶墙面裂缝多且长。董女士想问一问，这种情况住建局管吗？可以要求开发商出房屋检测报告吗？已交的物业费能不能退回？能要求开发商对屋顶全修吗？可以提起诉讼吗？杨律师。
5: 对于这个问题呢，业主是有权要求开发商来履行保修义务，并进行房屋质量的检测，同时呢，也可以向开发商索赔空置期间的物业费的损失。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呢，是可以通过投诉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

0: 进行维权。第四十条的规定，这个屋面防水工程，还有就是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啊、房间，还有外墙面的，第四十条的规定，这个屋面防水工程，还有就是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啊、房间，还有外墙面的防渗漏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是5年，其他部位的保修期最低是2年。如果业主在保修期内报修，开发商应继续承担维修责任。如果说对于反复出现的这个裂缝问题呢，可以要求开发商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质量检测报告。如果说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或者说严重影响居住的话呢，业主也可以解除这个购房合同，并且要求退房，索赔购房款及相应的利息、装修费等损失，也可以主张其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说协商不成呢，是可以提起诉讼来进行维权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物业费呢，一般是从交付之日起由业主承担。房屋质量问题呢，一般不构成拒绝交纳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理由。如果说想主张这个物业费的退赔，那业主一般要需要证明啊，这个房屋质量确实存在严重问题，无法入住，进而业主没有享受到物业服务，而且开发商呢也没有及时修复，导致这个房屋一直处于空置状态，这样向开发商索赔物业费的损失才能获得支持。如果说逾期修复的话，业主也可以自行委托维修，并且索赔相关的费用。最后呢，业主也可以向当地住建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其督促开发商履行保修义务，要求开发商出具房屋安全检测报告。如果说协商无果的话呢，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主张开发商退回购房款，还有相应的利息、装修费啊、维修费、检测费等相关赔偿。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女士。上个月在一家连锁机构办了3800元的健身私教预付卡，当时呢合同写明了有效期是1年，包含24节课程，还口头承诺能随时暂停服务。结果呢只上了5节课，李女士就发现门店突然闭店，负责人的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剩余的课程没法兑现，也没有人提退费。那么这种商家失联的情况能要求全额退款吗？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呢？杨律师。
0: 对于这种问题呢，商家突然关停门店无法提供服务，致使消费者的他这个合同目的没有办法实现，商家是构成根本违约的。李女士呢是有权要求商家退还全部的剩余的还没有消费的这个预付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说有证据证明商家还存在恶意欺诈等行为，也可以主张惩罚性的赔偿。这个消费者呢，首先是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市场监管部门来调查商家的主体信息，督促其退款。如果说这个投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消费者也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包括这个合同、付款凭证呀、商家的这个闭店信息等这个材料，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23条的这个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业的，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的，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法院会予以支持的。如果说经营者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呢，这个法院也应当将这个相关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李女士和丈夫结婚8年，2年前丈夫被外派工作之后就很少回家，期间一直是李女士独自照顾上学的孩子和两位老人，家里的日常开销也大多是由李女士承担。最近李女士发现丈夫和别人有长期同居的情况，想离婚。他们名下呢有一套婚后共同出资购买的但是还没有办房产证的房子，那么李女士能争取到哪些权益呢？杨律师。
0: 首先关于这个房产问题，如果说这个购房时间发生在他们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这个购房的资金也属于共同财产的话，即使这个房屋没有办理这个产权证书，该房屋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处理权。

0: 所以说离婚前呢可以主张房屋的这个使用权，在离婚诉讼中呢也可以主张分割这个相应的房产，没有办理房产证它是不影响来进行这个房产分割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如果说因为抚养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是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的，另一方也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呢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呢是由人民法院来进行判决。因此如果说再有证据证明这个李女士对子女及老人啊尽到较多照顾义务的情况下，李女士是有权在离婚诉讼过程中主张一定的补偿，这个具体的金额呢他们双方可以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呢法院最终也会进行一个裁决。第三方面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091条的这个规定，如果说配偶与他人同居，属于无过错一方呢有权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这个法定情形，但是这个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对方与他人是存在长期的稳定的这种共同居住的事实。比方说这个一方坦白认错的这个悔过书、录音录像、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相关支出这个记录啊、聊天记录、这个邻居证人证言等，收集证据时呢也要注意这个相关取证的这个合法性。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老人在排队时被一米线击伤眼部，谁来担责？热闹总会让人放松警惕，站久了会累，等久了会烦，而意外往往就藏在人群缝隙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某消费节期间，某品牌公司在商场中庭举办大促，现场用伸缩隔离带围出排队区域，周围也并未设置座椅或者是休息区。年过六旬的李阿姨站立许久之后体力不支，便在隔离带内的空地上席地而坐。此时排在附近的黄女士正弯腰为孩子脱外衣的时候，衣服恰巧勾住了隔离带的锁扣。为了取回衣服，黄女士呢用力一拉，不料隔离带锁头脱落，绳带瞬间回缩，绳头呢击中了席地而坐的李阿姨的右眼。李阿姨被送医，诊断为右眼眶周软组织淤肿结膜出血，此后数月她接受了视网膜激光光凝术。司法鉴定认定李女士虽未构成伤残，但伤后需要休息90至120天，护理30天，营养30天，各项损失共计12000余元。就责任承担问题三方协商未果，李阿姨于是将黄女士以及某品牌公司一同诉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李阿姨诉称黄女士是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某品牌公司作为活动组织者，现场秩序混乱无人疏导，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黄女士辩称其未直接接触原告，伤害是隔离带回弹所致，因果关系不成立，而且李阿姨自行坐地，若其处于站立的状态，则绳头仅会击打身体，冬季衣着厚实不会受伤，因此李阿姨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减轻或免除其责任。某品牌公司辩称排队不设座椅属于常态，原告坐地与损害无因果关系，活动有预案，现场有广播提示，事发之后已经拨打120并安抚伤者，已尽到合理义务，而且活动外包第三方公司承办，现场管理应由活动承办方负责，其并非安全保障义务人。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黄女士需要赔偿吗？品牌公司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吗？杨律师，
0: 根据这个案例提供的信息来分析呢，黄女士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只不过这个责任的大小还有赔偿的金额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认定。因为这个黄女士为妻子脱衣时，这个衣物呢勾挂伸缩隔离带，这个拉扯的行为呢直接导致锁头脱落，绳带回缩，所以说回缩的这个绳头呢刚好击中了李阿姨的眼部。黄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她应当预见在这个人员密集的这个排队区域拉扯隔离带可能伤害到其他人，但是她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所以说是存在过错的，应该承担相应。

0: 的这个侵权赔偿责任。我注意到这个黄女士她提到了，就说这个原告她坐在地上属于有重大过错这么一种抗辩理由，这个在法律上呢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活动现场呢没有设置这个休息座椅，而且这个排队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结合这个李阿姨呢又是60多岁的这个高龄，短时间席地而坐也完全符合常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李阿姨并没有过错。针对这个某品牌方所说的关于活动啊已经外包应当由承办方来承担责任的这个主张呢也不应该予以支持，这个因为经营者管理者他是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主体，他不能以这个相应活动外包为理由来对抗受害者的赔偿请求权。这个某品牌公司呢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他应当要保障活动参与者的这个安全，提供安全的商业活动环境。某品牌公司虽然设置了隔离带，但是没有对这个排队的人员人员的密度还有现场的秩序进行有效的管控啊，所以说呢他们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黄女士承担主要责任，赔偿李阿姨各项损失共计12815元，某品牌公司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那么不是故意的是不是不等于没有责任呢？杨律师。
0: 这个案例呢比较有典型性，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示。首先这个法律责任的承担啊，它不因为这个距离的远近而进行免除，在法律面前不是故意的不等于说没有责任，因为这个过错责任的核心啊它不在于说行为方式是否存在物理的这个接触，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他应该尽到的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如果说行为人有能力预见损害，有义务避免损害，但是他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没有避免这个损害，他这个过错呢就告成立。这种过错呢既可以表现为是积极的一种加害行为，也可以表现为是对危险状态的一种放任。你具体到咱们这个案例呢，因为这个黄女士她身处人员密集的排队区域，对吧，身边就是这个伸缩隔离带，这个设施呢以弹簧牵引锁头，它是一种比较坚硬的物品，一旦碰到挂钩拉扯什么的，极易脱落回弹。黄女士为妻子脱衣的时候呢，衣物勾住了这个隔离带啊，所以说她可能继续拉扯，可能存在的后果呢，就是具备正常认知能力的成年人完全是能够预见的这么一个物理的过程啊，拉动衣物直接导致锁头脱落，这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啊，因为其疏忽大意没能预见到这个损害后果啊，所以说致使这个老年人这个眼部受伤，他这个过错是成立的。第二方面呢，我们讲法律上啊，这个权利也不苛求说完美，法律也理解每一份生活不易。你就像民法典第1173条所规定的，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但是这一条款的这个适用前提呢，是被侵权人的行为明显偏离了我们所谓的一般理性人在同等情况下应尽的一般的注意义务啊，且该行为呢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呢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啊。对注意义务的界定呢，不以是否存在更安全的替代方案作为规则的依据，而是以行为是否超出了一般公众在同等情况下的通常行为模式来判断，来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你就像这个案例中，因为活动现场呢没有设置座椅，这个六旬老人呢因为排长队体力不支，就坐在地上席地而坐。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老年人呢是没有过错的，这是属于一种生活常态，只要行为没有偏离正常普通老百姓的认知，他这个权利就应该受到完整的保护。
1: 嗯，那么现在呢很多商场活动都是外包给了第三方策划公司，那么安全保障的义务会不会因为外包而转移呢？杨律师。
0: 这个问题呢也问得非常好。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外包协议你是可以签，对吧，你这个工作呢相关工作也可以找别人干，但是法律责任 是绝对不能外包的。

0: 因为安全保障义务啊，它是经营者、管理者和组织者基于其对这个活动的场所、活动的控制力而负有的一种法定义务。这种义务的来源呢，是行为人对这个公共空间的支配地位、对风险收益的享有资格，以及对不特定公众安全信赖的维护责任。义务主体是可以借助他人来履行具体的这个相应的事务，但是不能以我已经委托了第三方为理由来主张自身免除其应该承担的，就是因为他义务不履行而导致的这个法律后果。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个设置安全设施啊，不等于说已经完全履行了安保义务，这个委托活动实施呢，也不等于说安全责任就进行了转移。如果说经营者没有在合理限度内采取防范措施，消除相应的安全隐患，也就构成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和这个承办单位之间的委托关系啊，这是他们内部的一种追偿的法律依据。这种是不能对抗受害者的，不是一种免责事由。对外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之后呢，经营者和承办方之间啊，是可以内部追偿的，但是这是另外一种法律关系了，可另行解决。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冯女士网购了一款标注官方授权字样的品牌护肤品，使用之后呢，皮肤严重过敏，就医花了800多元。联系商家退货的时候，对方以个人肤质问题为由拒绝退款和赔偿，还否认商品是假货。冯女士呢，保留了订单的截图、就医记录和产品包装。这种情况下，能要求商家全额退款并赔偿医疗费吗？该怎么样来维权呢？姚律师。
0: 消费者碰到这种情况呢，应该注意区分这个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处理。首先呢，消费者是可以通过和这个品牌的官方来核实这个商家是不是具有官方的授权这个资质，或者说要求商家提供品牌方的授权文件，这种方式呢来判断他所购买的产品呢是否是正品，再决定如何维权。如果说经认定这个护肤品呢不是官方授权出售的，它是一种假货，那么商家出售商品呢应当被认定为是欺诈行为。根据咱们国家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呢，消费者是可以要求商家退款，同时要求所购商品价格3倍的这个赔偿。赔偿金额如果说不足500块钱呢，那就是以最低500块钱为依据。如果说商家明知道商品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来提供的话，造成消费者健康产品损害，则消费者呢也有权要求所受到的损失2倍以下的这个惩罚性的赔偿。这是一方面。如果说另一方面呢，如果说认为这个商品是正品，但是商家呢在产品的包装上没有明确的清晰的标注产品所含有的这个比方说过敏成分等这些这个成分，但是由于这些过敏成分导致了冯女士的皮肤过敏，这就属于商品造成的人身伤害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呢，消费者也是可以要求商家来赔偿自己的比方说医疗费用、护理费用、交通费用等为这个治疗和康复所支出的这个合理费用，以及因为这个误工而减少的收入。作为消费者呢，可以在确定商品的上述情况后呢，与商家来进一步的沟通解决。如果说沟通解决不了的呢，也可以向商家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来进行维权。在此呢，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呢要注意保留好与品牌方和商家的这个沟通记录，比方说这个订单记录、鉴定报告、商家的宣传资料呀，还有自己的就医记录、支付记录等等相关的证据。此外呢，如果说商品本身是正品，在包装上呢对于这个过敏成分也做了明确的告知，使用后呢确实是因为比方说消费者的自身皮肤的原因导致严重过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没有相应的过错的，所以说消费者呢也就没有权利去追究对方的这个责任。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先生在未婚时购买了一套房屋并付了首付，因为开发商公章被扣押，过了一年半才拿到购房合同。但在拿到购房合同的前两个月，王先生结婚了，单身首套房变成了已婚二套房。现在呢，旧合同无法在银行办贷款，需要重签合同。银行呢还要求加妻子名字或者是妻子签署放弃产权声明。王先生现在想通过诉讼来退回首付，具体应该怎么办呢？杨律师，
0: 遇到这种情况呢，王先生可以根据民法典中关于合同法定解除条款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首付款。这个案例中呢，王先生虽然没有及时完成购房合同的签订，但是已经支付了首付款。他与开发商之间呢，是已经形成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这个呢，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开发商他作为这个卖方，因自身的原因导致延迟交付长达一年半，属于履行合同义务呢存在这个瑕疵的这种情况，构成了违约。民法典第577条呢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呢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呢，王先生是有权要求开发商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同时呢，民法典第563条也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呢，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因为这个开发商迟延交付房屋的这个行为，直接导致无法在预定的时间内呢办理贷款，进而因为这个婚姻状况变化而无法按照原计划来完成购房，丧失了首套房的这个资格，无法实现签订购房合同这个目的。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情况呢是符合上述条款所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的。因此呢，这个王先生是有权要求来解除合同的。所以说呢，王先生呢是可以通过向房屋所在地的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开发商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退还首付款，并且要求赔偿损失。在诉讼期间呢，要注意准备好这个相应的证据，比方说购房合同啦、转账记录，还有就是开发商延迟盖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证据、银行贷款受阻等材料，用这些证据呢来证明开发商存在违约行为以及给自己所造成的这个损失。
1: 好的，感谢杨律师的解答。杨新亚律师曾在司法局、法院等政法部门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处理各类案件纠纷千余起，积累了丰富的政法工作经验，专注于民商事争议以及跨部门法的疑难复杂案件的解决，被聘为新疆师范大学司法实践导师，并服务了多家顾问单位。如果有这方面法律需求的朋友，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9-9990-6604，189-9990-6604。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媒体报道称美国军方正在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期选举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美伊之间能否抓住所谓和平窗口期再次达成协议？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还是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会谈还是会打。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的表态，说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这两天呢，伊朗的外长是说伊美谈判进程仍然在继续。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7: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6: 好，我们让专家给我们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是比较矛盾的信息哈，刚才也提到一些，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放出的消息是说，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天之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但是特朗普呢又说选举前其实是不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所以军方和白宫发出的声音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怎么说。
8: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这个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 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这个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这个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来所谓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这个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6: 确实还挺矛盾的啊，就是想用武力，但是呢在国内政治这方面又有自己的顾忌。那如果真的像特朗普强调的那样，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是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我们也想问您，中期选举会怎么影响美国政府的对伊政策或者是对外决策？
8: 从目前选情的发展节奏看呢，确实2026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而言呢，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结果。不但国会众议院要被民主党占据多数，那么失去这个国会参议院多数的可能性呢，对于共和党来说也在明显的增加。面对这么负面的这样一个选情态势呢，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在选举之前实际上是大概率希望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呢，保持一个所谓的求稳，能有一些积极的这种可能性啊，以积极的发展更好，但是必须要避免呢更糟糕的、更恶化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呢可能会给选情呢进一步雪上加霜。那从选举的结果看呢，当然如果国会两院都失去多数的话，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在后续两年执政当中呢，就必然会面对一个所谓的强分立的复会关系。那民主党呢，在国会当中呢，会对特朗普采取各种这种政治制约，导致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大概率无法推进任何这个共和党主导的这个国内议题的这个立法议程，甚至呢，特朗普本人呢，也会面对被第三次弹劾的极大的压力。那面对国内这种压力呢，但是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呢，确实国会对于特朗普对于总统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就意味着那么失去了这个选举限制的特朗普，这个面对国内这种压力的完全有可能呢，从这个所谓的铸就遗产的角度出发呢，在外交事务上呢开始一些推进一些这个极端议程，那么对伊朗呢也就可能呢会采取更加难以预测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样的话呢届时呢可能会给地区局势呢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
6: 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在国内政治当中承压了，他们的行动有可能更具变数，更有不确定性。所以那我们就说吧，现在在比较短的一个窗口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这样一个窗口期，美伊之间我们也想分析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伊朗外长其实表示了说伊美谈判还是在推进，那您觉得有可能达成吗？
8: 那么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呢，美国和伊朗达成所谓协议的可能性应该说不是很大。那美方显然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情显然是有帮助的。但伊朗方面呢可能也看准了特朗普政府这种紧迫性、急迫性，从而呢要提出更高的、更多的要求。那特朗普政府可能很难接受这些更多的、更高的要求，那最终呢实现所谓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是特别之大。那即便在选前呢可能达成某种所谓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呢在选前那么被达成，在选后随着特朗普政府面对这个国内外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局面的这种变化，也完全有可能会面对更多的新的变数。这就意味着呢，即便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协议，可能也是非常短期的，就完全是为这个美国这个选举周期服务的，应该说呢也无助于呢从长期意义上呢解决当前的问题。
5: 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德国，两国友好条约正式生效，英德关系走近的最大动力是什么？两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协调立场将对局势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组双边关系哈，我们说一下德国总理默茨会见了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伯纳姆此行有一项很重要的议程，就是这两国正式交换英德友好条约的批准书。

0: 这个条约是2025年的时候在英国伦敦的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签的，所以呢简称也叫做这个肯辛顿条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条约呢是二战之后德国和英国之间签的首份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我们一点一点说，先说这两个国家之间他们想拉近关系最大的动力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1: 英国首相勃拉姆在上任以后啊，对德国进行了首次的正式访问。从外界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应该说两国呢在很多领域呢达成了一些共识。在这个时候啊，英德关系进一步拉近，显然从双方来说呢都有很多的这个意愿啊，包括动力。首先呢，我们看到从当前英德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说呢，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地区的冲突，对这两个欧洲大国来说呢都有着一些相似的这个安全利益呢需要去实现。尤其是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呢其实英德两国之间的协作呢就比较密切。再一个呢，我想对英德两国来说呢，这个时候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显然也有啊就各自的内政问题，尤其是经济民生和社会问题，要找到更多合作的路径。现在勃拉姆政府上台以后啊，英国面临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压力呢仍然非常巨大。同时呢，德国啊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啊它的竞争力啊它的贸易等等啊都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迹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呀，英德关系啊不仅啊立足于安全上的合作，而且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对于两国政府要解决当前啊国内比较棘手而且迫切的经济民生问题呢也会带来一些信心。再一个呢，我想当前西方内部的这个形势变化呢也是促进英德之间啊进一步走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当前啊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都面临着如何啊应对美国带来的对西方内部秩序改造的这样一个挑战。作为曾经的美国最为倚重的在欧洲方向的两个重要的盟友，现在都不同程度的面对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上施加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两国进一步密切关系显然也有要通过抱团取暖联合自强的方式来应对来自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一种挑战。
0: 总之不管是安全还是经济的议题，对他们双方都是很重要的。再有就是拿美国怎么办呢，对吧，他们也是还是需要协调的。既然他们签的是一个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所以想让您评价一下这个肯辛顿条约，这个条约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带来重大的影响吗？
1: 2025年7月啊，由当时的英国和德国领导人在伦敦签署的肯辛顿条约啊，它的正式名称呢是英德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这个条约呢是在2024年英德达成防务安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啊把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向经济啊社会人员交流移民等等方面去拓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根据这样一个条约呢此后呢英德两国的合作呢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层面，而且还会深入到地方和民间。同时呢这个条约还涵盖了多个领域，而且还制定了17项的重点合作项目。在这些合作项目中呢，除了作为重点的军事工业合作，包括共同推动乌克兰战后重建科技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合作以外呢，还涉及到这个文化教育科学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联合打击非法移民问题上呢，双方呢也进一步要加强合作。这个条约本身呢毫无疑问是英德关系在近年来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的背景下想要进一步密切合作的一个直接的体现。同时呢它对整个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呢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近10年以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内部包括英法德这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呢正在经历一个从此前的相对比较矛盾甚至有一些分歧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正在朝向一个重新调整 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在这次勃拉姆首相访问德国期间，双方领导人正式启动了这个肯辛顿条约来看呢，英法德啊这三个欧洲的主要大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啊双边条约把双边的关系呢进一步密切，所以肯辛顿条约呢也被认为是未来啊要在欧洲范围内确立一个新的权力核心而达成的最后一项共识。当然了，这个肯辛顿条约啊它涉及的领域比较广，而且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呢还需要一个不断去拓展的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英德双方现在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内部的经济民生问题的情况下，两国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投入多少资源来真正确保肯辛顿条约落地，应该说还会受到两国各自内政的变化，包括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影响。
0: 嗯，很明显还会受到一些制约哈。然后我们说一个点，就是您也提到了关于俄乌冲突的问题，这个是英德之间重要的共同话题。那他们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去强化协调合作，会给俄乌、给欧洲带来什么影响？
1: 从这次英德两国领导人互动的情况来看呢，显然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然后持续的关注乌克兰战后重建问题，以及啊要切实的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仍然是双方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尤其是正式启动的肯辛顿条约，它的首要目标呢仍然是英德两国呢需要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威胁来进一步加强军事、军工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如果英德之间呢继续在盐问题上强化协调，显然对当前的俄乌冲突啊政治解决的前景和未来的欧洲安全呢会产生啊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英德两国呢作为欧洲的两个大国，也是作为北约内部的重要成员国，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调合作啊包括他们的共同立场，显然啊对整个欧洲包括北约呢都会产生影响。当前呢俄乌冲突呢仍然处在一个在战与和之间啊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有所升级，而英德在此时呢啊要加强啊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要开展更多的在北约框架内的针对俄罗斯的所谓前沿部署，那显然啊对于俄罗斯方面恢复对欧洲的信任，甚至把欧洲作为一个可以信任的谈判伙伴来展开政治解决，会带来非常负面和消极的影响。如果英德双方啊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有某种共识，也就是说要把俄罗斯排除在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之外，那显然以英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啊，包括欧盟都很难和俄罗斯呢重新开启一个建立互信的这样一个进程。那在欧俄之间啊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很难想象啊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呢能够给欧洲带来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8号，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阐述了我们中方的政策主张。
3: 孙晓波表示，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则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孙晓波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宪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强调，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 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0: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在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会议上，中方代表还针对日本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强调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威胁而非潜在挑战，日本拥核野心膨胀，正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背道而驰，同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格格不入，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好，我们也想看一下日本民众的态度。八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
3: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4: 我强烈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正如刚才大家发言所说的，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5: 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并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也要向日本人道歉，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达歉意，还必须坚守宪法第九条，并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2: 好，那还有一个日本的动向呢，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根据报道，日本右翼势力呢，正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比如说把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把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我们注意中国外交部九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此做出了回应。
6: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98年3月23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歼10在成都首飞，这是我国航空工业历经50余年铸就的工业王冠。它的横空出世，将共和国拓路苍穹的历史分成了两段，一段是仿制、改进、尝试研制，一段则是自行设计、现代化的自主研制。不知不觉中，歼10已经走过20多年，那些曾是机密的故事也慢慢解密。从胶片上的设计图变成10号工程，再到歼10大家族，历时40多年。那么，在上世纪70年代军费压缩的背景下，我国为何还要拿出5亿元搞新一代歼击机？在1982年的方案论证会上，在沈飞方案几乎内定的时刻，成都611厂的歼10方案是如何歪打正着的？作为总设计师，宋文聪是如何把各军工单位聚拢到歼10大旗之下的？面对60%新品的挑战，他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经过一次次的磨难后，歼10最终又是如何首飞成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10号机密歼10诞生记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6年歼10项目正式上马，成都611厂宋文聪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为了把各军工单位聚拢到歼10这面大旗之下，他对当时的军工科研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一套成功的项目管理，终于换来10号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关于新机的研发，按照国际上不成文的惯例，一架飞机上研制的新产品绝对不能超过 30%，如果超过 30%， 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而歼10研发过程中采用非常多的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就连原材料、元器件都要上一个陡峭的台阶。有人断言，歼10的新产品率超过 60%， 这在航空史上肯定要失败的。冒险其实是无奈之举，我国几十年来基本以仿制别人的飞机为主，总是照猫画虎，航空技术储备少，工业基础差。另外，歼10飞机是个跨代的型号，新的机体、新的发动机、新的航电、新的控制系统、新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什么都是新的。这些难题如何突破？靠别人还是靠自己？歼10对于

数控加工水平要求极高，尤其起落架部分是设计中的一块硬骨头。为了项目的快速推进，和国外合作被纳入了考虑之中，然而谈判却陷入了僵局。外国专家高傲地表示，你们的技术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搞不出来的，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随时可以再来找我们，但那时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265万美元的评审费，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换来的仅仅是一个起落架，到底干不干？宋文聪说，即使有这笔钱也不能这样打水漂。他一直深深记得1960年苏联专家走了，112厂试飞车间里不论是装好还是没装好的飞机都成了钢铁垃圾，只能可怜兮兮地躺在厂房的角落里。啃别人的冷馒头只能是乞丐。他告诉负责起落架的同志们，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歼十飞机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此后200多次的试验，轮胎烧穿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咣当声听了一次又一次，起落架终于可以承担起了整个飞机的重量。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着手引进苏-27、苏-30等第三代战斗机，空军从训练和装备开始向信息化现代化军队的转型，这本是好事，却给歼十带来了最大的危机。苏-27引进后，有高层领导提出，歼十别再搞了，还不如拿研发的钱买飞机，或者再走一遍引进仿制改进的道路，能快速形成空军急需的战斗力，快速获得第三代战斗机新技术，省钱省时省力，对部队和军工行业都是更好的选择。时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问宋文聪，老宋，歼十和苏-27有何不同啊？宋文聪进行了详细说明和对比，主张两架飞机各有所长，在作战中互相配合，都是解放军所需要的。最终刘华清拍板，外国飞机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孩子，歼十搞出来才是自家孩子有出息。压力不只是来自国外，还来自经费。由于经费得不到保障，歼十的研制已经在借钱运行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无可奈何地给了两个字，对内叫熬，对外叫拖。当时眼看初步设计完成了却没法发图，眼看青年人下海了，出国了，宋文聪拿着他的有机玻璃模型不淡定了。或许是受了立项时的启迪，他决定把模型放大，先把全尺寸样机搞出来。毕竟百闻不如一见，全尺寸样机可以让试飞员体验操纵，让设计师印证自己的设计和工艺，也能够给人们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最重要的是，全尺寸样机可以利用有限的研发经费展示出阶段成果，鼓舞大家的士气。虽然不能飞上天，但该有的一样不少。515个部件，1000多条导管，30余公里的电缆。1991年8月27日，经过了27个昼夜的拼搏，他们终于让这架银色的飞机出现在人们面前。就在这一年，海湾战争爆发了。惨烈的画面和意外的结局给军委领导极大震动。别说小米加步枪，就是大炮加导弹的时代都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飞机加导弹，甚至是电子和信息化的时代。得知歼十的金属样机已经完成，中央和军队的各路领导都到成都参观。军委首长定调说，新歼是个宝，在某种情况下比原子弹都重要。从此飞机研制踏入正常轨道。日更没等到歼20的列装。2016年3月22日，中国歼十之父宋文聪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2018年2

月九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担负起守卫祖国空天的使命。其实，在歼10首飞成功之后，宋文聪就将试飞组织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弟子，自己则继续带领气动设计小组，开始了下一代战机气动设计的摸索。最终，宋文聪提出了小展弦比升力体压式布局，通过机头涡、前边条涡、压翼涡、边条涡、主翼涡等诸多涡流的耦合，达到了空前的气动性能。而这个布局也进而发展成了现在的歼20。从歼10到歼20的研制，中国跨代的两型战机首飞时间仅相隔15年。歼10研发培养出的团队更展现了强大的设计能力，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服役隐身重型战机的国家。对此，歼10首飞员雷强曾这样形象地说，如果说设计飞机好比小学生学写字，仿制歼6歼7就是学正楷，然后在设计歼7的时候就开始写行楷了，到研制歼10就有许多地方开始自行探索发挥了，属于草书，再到四代机咱们就不用再受到字帖的限制，可以自成一体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业，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

0: 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诛仙阵前，大伙儿定睛瞧看，那边多宝道人、值的阐教人都来了，用手发张手雷，把红气展开，现出大阵。嘎！接仙台上，众仙一看，红气散开，阵图一现，呜呼呀，好厉害！杀气腾腾，应云惨惨，怪物盘旋，冷风细习，或隐或现，或生或将，上下反复。哎呀，黄龙说：“我等今日犯了杀戒，该惹红尘呢、啊。”祭祀阵也当一回。燃灯说：“只观善地千千次，莫看人间杀伐林。”这十二上仙呐、啊，其中有八九位要下去。燃灯也阻止不住，起身下接仙台，众门人随后跟着。来到阵前，是触目惊心，怪气逼人呐、啊。众仙都来了，要看看能不能行。大伙儿一看，要说不怕，那叫吹牛啊！就看这个阵呐、啊，正东挂着一口剑，那叫诛仙剑呢、啊；正南挂着一口剑，正西挂着一口剑，正北挂着一口剑，前后有门户，杀气森森，阴风洒洒呀。正东就是诛仙剑，正南就是戮仙剑，正西就是炫仙剑，正北就是绝仙剑呢、啊。大伙儿光看没注意，就听啊，有人作歌。说兵革剑革怎脱诛仙祸，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今日难就打。通天说：“你有何道术，敢四主我的门徒，非斩你不可，方消此恨。”把剑这么一挡，这边拐两个圣人在诛仙阵就伸了手，不分上下呀，人人失威。打了半个多个时辰，就见炫仙门八个台上下，好多截教的人一个个瞪着眼珠子，揪着眉毛，瞪着胡子。这个阵里头四面八方风雷吼动，电闪雷鸣，可太厉害。那又说怎么这个声？那老子自己头上有十三节玲珑宝塔，直冲霄汉，在空中哪怕雷鸣风吼啊。老子心说呀，他就值得倚仗他的道术，不知道手疾修身。我也显一显玄都的道术。感情说怎么意思？你别看老子和通天教主打这么半天，这师哥这不是白当的，他比这兄弟厉害。你别看什么诛仙阵摆的这么凶，通天教主挺能折腾，老子啊广防御，按现在话说还没有进攻呢。但是看这个兄弟要不给两下子不行了。所以老子把板绝青这么一拍，青牛一抖了身子跳出圈来，老子把鱼尾关这么一推，我的娘，可要了命，腾腾腾顶上三道，气出化为三清之气。你看吧，这个老子浑身上下又冒烟又冒气，脑袋上十三节玲珑宝塔在那仙乐洞鸣，庆云缭绕，浑身上下这个牛蹄子底下还有千朵金莲，而且说还有这么三道清气。这个时候啊，正好听正东门一声钟响，来了一位道人，带着九云冠，身穿大红白鹤降霄衣，齐手而到，手仗着这么一口宝剑，大呼一声：“李道兄，吾来助你。”通天不认的，心说：“这是谁？你是何人？”混元初判，道如仙，常有常无，德自然，紫气东来三万里，寒关初度五千年。他比老子还厉害呢。想当初老子牵牛出了函谷关，往这边来，地下有一具枯骨，老子用手一指，说：“此人呐、啊，

0: 只得可惨，用手这么一指，刷，换为人形，这个人就是庐山许九郎。他给老子才牵牛，后来有欲烦心已动，认为老子对他不怎么好。老子说呀，哈哈哈哈，我叫你看一看你的来历。刷用手这么一指，眼前前世今生，这架枯骨怎么变成人形，怎么给牵牛，一个月怎么给开二不掉钱，到后来老子就欠钱没给，要考验考验他。徐九郎就有点坐不住劲了，老子变了一个大姑娘，说劝劝他，你动不动烦心，没想到这个小子也是命里该然呐、啊，他就动了烦心了。老子用手一指，去吧，说了一个去吧，哗啦的一下子复变成一具枯骨。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

这上清道人手中丈宝剑奔通天就来了。你别看通天教主这么大能耐，他还真不知道上清道人出于何处。唐怎么一招架，就听正南方有人说：无量天尊，我来也。道兄，我来助你。骑着天马来的，把这马一兜，怀抱着一个金如意，照着通天脑门子呜就打过来了。通天就问：你又是谁？哈哈，连我都不认识，还是截教之主呢。函关出出到昆仑，一统华夷蜀道门。我体本同天地老，须弥山道信还存。须弥山倒了，我还活着呢。谁呀？玉清道人。通天教主也不知怎么回事啊。那位说：怎么回事啊？感情自古至今，红军一道，传三友，上清玉清，不知从何道而来。手中虽然招架，所以通天教主心里就纳闷了，这怎么回事？这俩搁哪儿蹦出来的？正寻思呢，就听正北方向玉清响动来了一位道人，头戴九霄冠，身穿八百万寿紫霞衣，持着一个龙须扇，手拿三宝玉如意，骑着狮子来的。呵呵，道兄啊，带我一个。通天教主一看又来一个，他心里这你是何人？我呀，听着，混沌从来不计年，鸿蒙抛出我居仙，三通先天玄黄里，任我旁门眼望穿，我乃太清道人是也。这什么呢？这就是上清、玉清、太清四位天尊呐、啊，裹住了通天教主上下左右啊。通天教主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截教这些门人根本不知道来这仨老道干嘛的。真是霞光万道，锐气千条，宝气迷空，霞光万道啊。这里边长耳定光仙有点害怕。长耳定光仙什么？就那兔子啊。后来这到了天庭了啊，就是那兔爷，叫你要杨戬那狗给撵的是滋溜滋溜乱跑，他谁不怕？就怕杨戬那哮天犬。他这功夫寻思，我的娘，这阐教可太厉害了。哎呀，来的毕竟人家是正气呀，邪不压正，这怎么办呢？老子一气化三清啊。那位说：怎么来仨人？这都是老子分身所化，但是又是确有其人。你这玩意儿厉害不？通天教主根本就不认识。老子说：师弟啊，咱们学道这么些年，我也没告诉你我的来历。先天而老，后天生，借礼成形得姓名，曾拜红军修得道，方能一口化三清。老子说完这话，一声钟响，八的三位道人就没了。通天教主心下疑惑，心说怎么回事啊？正搁这琢磨，就叫老子棒棒棒，就给了三鞭拐，丢人不？你要说一般人，别说给三鞭拐，撤仨嘴巴都没关系。你这三鞭拐打的不是旁人，这是通天教主，以后还怎么混？倒是不中，那不中丢人丢不起啊！多不道人一看老师受伤了，他你说哪有他的事儿？哼！这下来了，必由宫内谈玄妙，奇人武师鞭拐伤，织金舒展胸征术，且与师伯斗一场。师伯，我来了。老子说：“你，哎呀，老子真的心说你怎么琢磨的？米粒之珠焉敢放弃光华呀？”高扁拐一架他的宝剑，随即把烽火蒲团系得半悬空中，命黄金力士快快快把他拿了去吧。老子都没伸手，没沾他衣裳边，啪！当时多不道人就叫黄金力士给扔到桃园里头了，等候着老子的发落呀。多宝道人也是命里该然，有这么两句话是说他的，叫从今弃邪归正道，他与西方却有缘。老子用烽火蒲团把多宝道人拿住了，老子也不恋战，出了炫仙阵，来到接仙台。众人坐下，原始就问说：师兄啊，你今日入阵光景如何？老子说：我瞧了一瞧这个阵呢，虽然说是恶阵，但是急切之间也难攻破。通天叫我三鞭拐，算是给他个教训。多不道人被我叫烽火蒲团给卷走，还没说直接就破阵。为什么呢？因为通天也在这儿呢，而且说这。

里边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封神榜想当初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戒，哎，是怎么弄啊？谁搁这里边？哎，是什么作用都有，所以只是溜达这么一圈，回来元始天尊就和老子说说：“大师兄啊，这个阵有四个门，非得说四位有法力的才能破阵。说是十二上仙那不行，为什么呢？十二上仙的法力还是不够。”老子说：“咱们这是俩，还需要俩，而且众门人包括什么玄都啊，都破不了。就这个剑伤不了老子，伤不了元始，这俩一合计，还有谁？别人谁也不好使。”正搁这商量呢，广成子上接仙台说：“二位老爷，外头有西方教下准提来了，老子元始赶快迎接啊！”蓄力一臂请坐，老子就乐了：“呵呵呵呵，准提道兄来此何为啊？难道一说为这个诛仙大阵吗？”准提说：“呀，正是，我这回来呀，正合天数，妙不可言。不瞒道兄，我西方是花开见人，人开见我，因此贫僧来到东南两土，西域奇缘，又见几番东南两处数百道红气冲空，只是有缘之人，现在啊已经出现了，所以我到这儿来度得有缘，以兴西法，所以就这么个事儿，要会一会截教门下诸位道友。”老子一听：“你来的正好啊，正应上天垂象之兆。”准提掐指一算也明白了，说：“呀，这个镇里头这四口宝剑那可都是先天之物啊，当初怎么还落得截教了呢？”老子说：“准提道兄啊，这事儿你就不知道了。当初我的老师红军老祖有一个地方叫分宝崖，就在这个分宝崖下，我是分宝镇压各方，后来这四口宝剑就都给我师弟通天了。现在呢，没想到他用这个玩意儿兴妖作怪，搁这整这个事儿。可是呢，这玩意儿叫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众仙有此一恶，所以理当如此。道兄您也来得正好，再缺一个人咱们就能破这个阵。”准提一听，要这么的话，那就一事便犯二主，总归是为度有缘之人。我请西方教教主正应三教会诛仙。老子说：“呀，那可太好了，您赶快去请这谁呀？”准提说：“我去请接引道。”这正是佛光出世周王室，星周明章世教开呀。咱们简短接说啊，这个准提道人回到西方见了接引，打击手坐下。准提说：“您往东土去，为何这么快就回来了？”准提说：“师兄啊，我走的时候我就跟您说了吧，我看见东南两方红光博道，俱出阐劫二教啊。我到那儿一打听才明白怎么回事，通天教主摆了个诛仙阵，四个门呢，差四个人要破不了。现在有了老子、元始，再加我，剩下那个就得您亲自出马了。”接引道人一听：“师弟啊，我自从出世以来未曾离清净之乡啊，我也不谙红尘之事，这个事儿咱们怎么能办呢？”说这个话的时候，接引道人这个脸色就不太好看，心说：“你怎么能答应这个事儿呢？”准提一听乐了：“无量佛，道兄啊，我和你都是无为自在，怎么能拘泥于这么点小事儿呢？他是无相之阵，道兄不必推辞，须当同往。因为你不能说因为这一个事儿你就把这个有缘之人后世西方教的兴盛这个事儿你给扔在一边了。”接引道一听：“即使你答应了，我就走这一遭也是深惹红尘，就这么往东土就过来了。”哎呦，这下可了不起了，只见脚驾祥云，霎时就到了接仙台。广成子这边告老子和元始：“二位西方尊师已经到了。”老子和元始率众门人下接仙台迎接，一看呐，接引道人丈六金身呐，大仙赤脚早离乡，足他祥云更一长十二连台岩发宝，八的池边现白光，寿通天地岩飞庙，伏笔洪波说其狂，修成舍利明胎息，清闲极乐在西方啊。赶快的，老子和元始把这俩迎上接仙台，打击手落座无量佛。老子说：“

俺烦呐、啊，二位到此，现在咱们就是三教会，共完劫运呐、啊。也就是说，1500年前神仙犯杀戒，现在呢，咱们是阐教啊、人教，再加西方教，共同把这个事儿办了。也不是我们故作此孽障。接引一听，我既然来了，我是会有缘之客，也是欲了名数。后来大伙儿说，那就别搁这客气了，咱们赶紧办事儿吧，破这个阵吧。因为四个人都身份极高，在红尘之中待时间长了，这叫犹如尊威。老子说，师弟啊，你吩咐众弟子明日破阵。好，就这么原始告诉玉鼎真人、道姓天尊，再加广成子、持经子，伸手，啪啪啪啪，四道印符斜着手心，说明天你们听阵里边雷声作响，火光冲天，就把这四口宝剑给我摘去，我有用。这四个一听，你看我，我看你，心是直打鼓，心说摘这宝剑那是随便说摘就摘的吗？光先把脖子给砍下去，那不完了吗？原始一看呐，不必多心，啪，把这个符印用手这么一指，四个人一看，哟，啊，这就好使唤，这就护身符。又叫燃灯过来，说你站在半悬空中，如果通天往上走，你用定海珠把它打下来，自然他得受伤。一来呢，叫他知道咱们阐教法流变；二来也收拾他那个心狂傲性。原始说好，就这么分派，各自安歇不提啊。就等第二天黎明，大伙儿拍班，激动金钟玉庆，随教主到诛仙阵前告左右，暴雨通天，我等破阵。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有的小校军卒跑进阵，通天教主领着众门人从路仙门可就出来了。一看四位教主，呀呀呀，通天一看这事儿要麻烦，准提接引，再加老子、原始，那有一个那就够通天喝一壶的，何况说这四个一块来的。通天教主硬着脑袋皮打击手送佛号无量天尊，尤其是这个准提和接引。通天说，二位啊，你们是西方清净之处，怎么到这会儿惹这么段麻烦呢？准提说，通天哪、我兄弟二人虽是西方教主，但是这回来可不管闲事儿啊，是特为度有缘之道友，收入我西方教下，兴我教义。就说你还别多想，还真不是说跟你为仇作对来的。通天说，要麻烦，有这俩跟着搁这鼓秀，自己是一点咒都没有。你别看自己这通天教主本领是不小，但这弯接夯如接山，接河都不下雨，百里都不通风。他这截教这法术再高，你不知道人西方叫什么玩意儿，这里边怎么套头啊，是怎么的，这个不懂。但是硬着脑个皮还得往上冲，要不这徒弟这么后边一大堆，一看这玩意儿丢人呐、以后还怎么混呢？我说二位啊，你有你的西方，我有我的东土，咱们是水火不能相容。你上这儿来扯这套干啥呀？你说你是莲花化身清净无为，难道一说你还管这个事儿我就怕你吗？我也是有一段根基啊。准提一听，道友啊，咱也不必说谁厉害谁不厉害了。也别说谁能力大小，那没用，狗掀帘子全仗嘴，那不好使。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再叭叭也没啥用，咱们就动点真格的了。要听我的呢，我们大老远来的，这是你俩师哥，我们也是西方之人。本来嘛，咱们一没冤二没仇的，这么伸手说突然之间就翻脸了呢，我看也挺不好。这么的吧，听人劝吃饱饭，你把这个阵呐、收了，咱们呢该怎么好怎么好，该怎么厚怎么厚，你看怎么样？通天教主说，别介。既然四位都来了，那咱们就说伸伸手，看谁高谁低，谁厉害谁完蛋呗。来了就进去了，当溜达了还不行吗？原始看看西方教的教主，他得说话，因为人家准提和接引等于说算是帮忙，冒冒失失光着一脚迈进去了，真要有好歹不好说，而且说真把通天伤了，怕老子和原始这个面是不好看。原始明白，所以他先说说，二位道兄啊，咱也别搁这儿多费口舌，没啥用。咱们哥四个各进一方，一起开打。接引说，好，我进离宫。老子说，我进对宫。准提说，我进坎地。元神说，那我进阵方。就这么四位教主分四面而进。单说元始先进阵方啊，坐四不像，到了诛仙门这儿，八卦台上通天教主嘎啦啦啦啦一个张手来，这下可要了命了，这一个雷就把诛仙阵给震动了，这剑这么一晃的咔嚓的一下直奔原始顶梁就劈啊，
原始

0: 口念真言，头顶之上庆云缭绕，千朵莲花璎珞垂柱，络绎不绝。这个宝剑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就搁脑袋那儿，来回直转圈，就是下不来。进了诛仙门，元始直接就上诛仙阙。这边呢，西方教主进离宫，是戮仙门呢、啊。通天教主发雷震，那口宝剑接引道人顶上，现出三颗佛光舍利，一切就罩住戮仙剑。这个剑呐、啊，连动弹都不动弹，就像高钉子钉上似的。进戮仙门，到戮仙阙，叭的一下子身形立住。老子啊，进西方炫仙门，通天教主又现炫仙剑。老子可厉害，头顶之上十三节玲珑宝塔，万道光华。射住炫仙剑，进了炫仙门，在炫仙阁叭的一下立住身子，就剩个准提啊，进的绝仙门。简短接说，准提手持七宝妙术，上边是千朵莲花罩住了绝仙剑。他进了绝仙门，来到诛仙阙，叭叭叭，四位教主站在那会儿。老子说：“通天呐、啊，贤弟，我们可都进了你的诛仙阵，你想要怎么样？”通天刚一打愣神，老子说：“兄弟，哥哥可对不起你了。”嘎啦啦啦，一个张手雷就打出来，四爷震动诛仙阵，那一股黄烟腾起呀、啊，腾腾黄雾是眼眼的金光。腾腾黄雾，诛仙阵内似迷云，眼眼金光，八股台前如气照，剑戟戈矛浑如铁桶，东西南北恰似铜墙啊！这正是截教神仙施法力，通天教主显神通，黄眼迷天遮日月，妖风山火撼江山，四位圣人齐会此，皆属相遭起一逢啊！四位教主来到四阙之中，通天教主仗剑奔接引就来了。为啥呢？接引是西方第一大教主，他这回来啊还挺君子风度，还挺讲究，就说那意思，怎么的？手无寸铁，就是腰里边别个苍蝇栓，就那浮尘。他一看这宝剑来了，用高这浮尘啪往外这么一架，这可不是普通芦苇浮尘。通天一看，就你这个浮尘，我还给你炫去，当时毛都给你整没了。可是没想到，就搁这浮尘尖上，叭的一下子生出一坨无所金莲，是坨坨脱剑。老子啊，把扁拐这么一举，兄弟，招扁拐，招扁拐，招扁拐，招扁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扁拐就来了。原始呢是三宝玉如意啊，架住宝剑，并棒并棒噼棒，也搁这打。这时候准提道人把身子一晃，叫了一声：“道友快来！”准提叫道友快来喊，可不是说求救呢。准提道那是有玩令的，什么玩令？上文书进去领钱，准提不是收了孔宣了吗？这时候半悬空中就来了孔雀大明王，就那孔宣呢、啊。准提，你别看平时好挺是温文尔雅似的，叭这么一抖了身子，现出法身24个脑袋，18只手，手指璎珞伞盖花冠鱼肠，金弓银戟，架势神处，宝错金瓶啊。整个把通天就裹在里头，老子这扁拐照着后心，啪就一下子打的通天三昧真火蹭蹭蹭直冒。原始记起三宝玉如意，照着顶梁就打过来。通天教主这边刚架住玉如意，没想到叫准提一杵，啪嚓的一下子，这回丢人丢大了，栽了跟头，现了眼，磨了鼻子，抢了脸，怎么回事？愣个魁牛下边给招起来了。通天架土遁就走啊，想撩啊，哪撩啊？原始都准备好在半悬空中燃灯，抱着定海珠跟那等着呢，才冒个头，梆家一定海珠叭一下给打翻下来了。阵内啊雷声滚滚，外边呢四仙家各有佛音在身，直奔入阵。广成子摘诛仙剑，池经子摘戮仙剑，玉鼎真人摘炫仙剑，道醒天尊摘绝仙剑，四个剑叭叭叭叭这么一摘，这个阵就算破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三人走后，张松溪叹了口气道，这三人虽对咱们心中感恩，可是龙门镖局的人命他三人竟一句不提，看来感恩只管感恩，他一场祸事仍消弭不了。宋远桥待问情由，只见张翠山从内堂快步奔出，拜倒在地叫道，大哥，可想杀小弟了。宋远桥是谦恭有礼之士，虽对同门师弟又当久别重逢，心情激荡之下仍不失礼数，恭恭敬敬地拜倒还礼，说道，五弟，你终于回来了。张翠山略述别来情由，莫生谷心急，便问，五哥，那三个镖客无礼，定要诬赖你杀了临安龙门镖局满门，你也涵养忒好，怎的不出来教训他们一顿。张翠山惨然长叹道，这中间的原委曲折非一言可尽，我想稿之后还请众兄弟一同想个良策。殷离亭道，五哥放心，龙门镖局护送三哥不当，害得他一生残废，五哥便真的杀了他镖局满门，也是兄弟情深，基于义愤。于连州喝道，六弟，你胡说什么，这话要是给师父听见了，不关你一个月黑房才怪。杀人全家老少这般灭门绝户之事，我辈怎可做得。宋远桥等一齐望着张翠山，见他神色甚是凄楚，过了半晌说道，龙门镖局和少林派的人我一个也没杀，我不敢放了师父的教训，没敢累了众兄弟的圣德。宋远桥等一听大喜，都舒了一口长气，他们虽绝计不信张翠山会做出这般狠毒惨事，但少林派众僧既一口咬定是他所为，还说是亲眼目睹，而当三个总镖头上门问罪之时，他又不挺身而出直斥其非，个人心中自不免稍有疑惑。这时听他这般说，无不放下一件大心事，均想这中间便有许多为难之处，但只要不是他杀的人，终能解说明白。莫生谷便问那三个镖客去而复返的情由，张松溪笑道，这三个镖客之中倒是那出言无礼的云鹤人品最好，他在晋陕一带名望甚高，暗中联络了山西陕西的豪杰歃血为盟，要起义反抗蒙古鞑子。宋远桥等一齐喝了声彩。莫生谷道，瞧不出他竟具这等胸襟，真是可敬可佩。四哥，你且莫说下去，等我回来再说。说着急奔出门。张松溪果然住口，向张翠山问些冰火岛的风物。当张翠山说到开地半年白昼半年黑夜之时，四人尽皆骇极。张翠山道，那地方东南西北也不大分得出来，太阳出来之处也不能算是东。张翠山一直为了此事烦恼，听大师哥如此安排心下大喜道，我跟他说去。将宋远桥的话去跟妻子说了，又说众兄弟一等祝了师父的大寿，便同下山去寻访无忌。银素素本来无甚大病，只因思念无忌成疾，这时听了丈夫的话，心想凭着武当六侠的本事总能

将无忌找回来，心头登时便宽了。张翠山跟着又去见于代言，是兄弟相见，自有一番悲喜。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4: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

0: 间。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4: 过了数日，已是四月初八，张三丰心想，明日是自己的百岁大寿，徒儿们必有一番热闹。虽于代言残废，张翠山失踪，未免美中不足，但一生能享百岁侠龄也算难得。同时闭关参究的一门太极功也已声名尽好，从此武当一派定可在武林中大放异彩，当不输于天竺达摩东传的少林派武功。这一天清晨，他便开棺出来，一声轻笑，衣袖略震，两扇门板便呀的一声开了。张三丰第一眼见到的不是旁人，竟是十年来思念不已的张翠山。他一搓眼睛，还倒是看错了，张翠山已扑在他怀里，声音呜咽，连叫师父。心情激荡下竟忘了跪拜，宋元桥等五人齐声唤叫，师父大喜，五弟回来了。张三丰活了100岁，修炼了80几年，胸怀空明，早已不赢万物，但和着7个弟子情若父子，陡然间见到张翠山，忍不住紧紧搂着他，欢喜地流下泪来。众弟子服侍师父梳洗灌木，换过衣襟，张翠山不敢便禀告烦恼之事，只说些冰火岛的奇景异物。张三丰听他说已经娶妻，更是欢喜，道：“你媳妇呢？快叫她来见我。”张翠山双膝跪地说道：“师父，弟子大胆，娶妻之时没能禀明你老人家。”张三丰捋须笑道：“你在冰火岛上10年不能回来，难道便等上10年待禀明了我再娶吗？笑话笑话，快起来，不用告罪，张三丰哪有这等迂腐不通的弟子。”张翠山长跪不起道：“可是弟子的媳妇来历不正，她是天鹰教阴教主的女儿。”张三丰仍捋须一笑说道：“那有什么干系，只要媳妇儿人品不错也就是了，便算她人品不好，道德咱们山上难道不能潜移默化于她吗？天鹰教又怎样了？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倘若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张翠山大喜，想不到自己担了10年的心事，师父只轻轻两句话便接了过去，满脸笑容站起身来，忙去伴同殷素素来拜见。

师傅。张三丰见到殷素素后很是欢喜，未免了几句，殷素素请了安，告退回房。张三丰对张翠山道：你那岳父殷教主，我跟他神交已久，很佩服他武功了得，是个慷慨磊落的奇男子。他虽性子偏激，行事乖僻些，可不是卑鄙小人，咱们很可交交这个朋友。宋远桥等均想，师父对武帝果然厚爱，爱屋及乌，连他岳父这等大魔头居然也肯下交。正说到此处，一名道童进来报道：天鹰教殷教主派人送礼来给张武师叔。张三丰笑道：岳父送至礼来了，翠山，你去迎接宾客吧。张翠山应道：是。殷离亭道：我跟五哥一起去。张松溪笑道：又不是金边纪老英雄送礼来，要你忙什么？殷离亭脸上一红，还是跟了张翠山出去。只见大厅上站着两个中年汉子，罗帽直身，穿的是家人服色，见到张翠山出来，一起走上几步，跪拜下去，说道：姑爷安好，小人殷无福殷无禄叩见，还有个兄弟殷无寿，要小人等一并向姑爷请安。张翠山还了一揖，说道：管家请起。心想这两个家人的名字好生奇怪，凡是仆役家人取的名字总是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之类，咱的他二人却叫做无福无禄，而且还有个无寿。但见那殷无福脸上有一条极长的刀疤，自右边额角一直斜下，掠过鼻尖，直到左边嘴角方止。那殷无禄却是满脸马匹，两人相貌都甚丑陋，都是四五十岁年纪。张翠山道：岳父大人岳母大人安好，我待得稍作平等，便要和你家小姐同来拜见尊亲，不料岳父岳母反先存问，却如何敢当，两位原来辛苦，请坐了喝杯茶。殷无福和殷无禄却不敢坐，恭恭敬敬地呈上礼单，说道：我家老爷太太说些许薄礼，请姑爷笑纳。张翠山道：多谢。打开礼单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只见十余张泥金笺上一共写了200款礼品，第一款是碧玉狮子成双，第二款是翡翠凤凰成双，无数至宝之后是特品紫狼毫百只，贡品唐末40锭，宣和桑植100刀，极品端砚8方。那天鹰教教主打听到这位教客善于书法，竟送了大批极名贵的笔墨纸砚，其余衣履冠带服饰器用无不具备。殷无福转身出去，领了10名脚夫进来，每人都挑了一副担子摆在厅侧。张翠山心下踌躇：我自幼清贫，山居简朴，这些珍物要来何用？可是岳父远道厚赐，倘若不受未免不公，只得称谢受下。说道：你家小姐旅途劳顿，略然小恙，两位管家请在山上多住几日，再行相见。殷无福道：老爷太太很记挂小姐，叮嘱即日回报，若不过于劳累小姐，小人想叩见小姐一面，即行回去。张翠山道：既然如此，且请稍等。回房跟妻子说了，殷素素大喜，来到偏厅和两名家人相见，问起父母兄长安康，留两人用了酒饭。殷无福殷无禄当即叩别姑爷小姐。张翠山心想，岳父母送来这等厚礼，该当重重赏赐这两人才是，可是就把山上所有的

银子集在一起也未必能赏得出手。他生性豁达，也不以为意，笑道：你家小姐嫁了个穷姑爷，给不起赏钱，两位管家请勿见笑。殷无福道：不敢不敢，得见武当武侠一面，甚于千金之赐。张翠山信道：这位管家土属风雅，似是个文墨之士。当下送到中门，殷无福道：姑爷请留步，但盼何小姐早日驾临，以免老爷太太思念，必叫上下尽皆仰望姑爷风采。张翠山一笑。殷无禄道：还有一件小事，须得禀告姑爷知道。小人兄弟送礼上山之时，在襄阳客店中遇见三个镖客，他三人言谈之中提到了姑爷。张翠山道：哦，他们说了些什么？殷无禄道：一人说道，武当七侠与我等虽有大恩，可是龙门镖局的70余口人命终不能便此罢休。他三人说自己是绝技不能再理会此事了，要去请开封府神枪镇八方谭老英雄出来跟姑爷理论此事。张翠山点了点头，并不言语。殷无禄探手怀中取出三面小旗，双手呈给张翠山道：小人兄弟听了三个镖客胆敢想太岁头上动土，已将这事揽到了天鹰教身上。张翠山一见三面小旗不禁一惊，只见第一面旗上就是一头猛虎仰天吼啸，做蹲踞之状，自是虎踞镖局的镖旗。第二面小旗上绣着一头白鹤在云中飞翔，当时晋阳镖局的镖旗，云中白鹤是总镖头云鹤。第三面小旗上用金线绣着9只燕子，包含了燕云镖局的燕字和总镖头宫九家的九字。张翠山奇问：怎的将他们的镖旗取来了？殷无福道：姑爷是天鹰教的教客，齐天彪、宫九家他们是什么东西？明知武当七侠与他们有恩，居然还想去请什么开封府神枪镇八方谭瑞来着老家伙来跟姑爷理论，那不是太岂有此理吗？我们听了这三个镖客的无理之言。张翠山道：其实也不算得什么无理。殷无福道：是，那是姑爷的宽宏大量，人所不及，我们三个人见量窄，便料理了这三个镖客，取来了三家镖局的镖旗。张翠山吃了一惊，心想齐天彪等三人都是雄霸一方的镖局豪杰，江湖上成名已久，总算不得是武林中顶尖的角色，但各有各的绝艺，何以岳父手下三个家人便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将他们料理了？但若殷无福瞎吹，他们明明取来了这三杆镖旗，别说明取，便是暗偷可也不易呀。难道他们在客店中使什么熏香迷药做翻了那三个总镖头？问道：这三杆镖旗是怎生取来的？殷无福道：当时三弟吴寿出面叫阵，说我们天鹰教瞧着三个狗屁总镖头不顺眼，约他们到襄阳南门较量，我们三人对他们三个言明，他们倘若输了便留下镖旗自断一臂，终身不许踏进武当山一步。张翠山愈听愈起，愈加不敢小觑了眼前这两个家人，问道：后来怎样？殷无福道：后来也没什么，他们便留下镖旗自己砍断了左臂，说终身不敢踏进武当山一步。张翠山暗暗心惊，这些天鹰教的人物
形势竟如此狠辣，不禁皱起了眉头。殷无路道：倘若姑爷嫌小人下手太轻，我们便追上去将三人宰了。张翠山忙道：不轻不轻，已重得很。殷无福道：我们心想，这次来给姑爷送礼，乃是天大的喜事，倘若伤了人命，似乎不吉。张翠山道：不错，你们想得很周到。还有一位管家呢，为何没跟你们一起？殷无福道：我们赶走了三个镖客之后，怕那神枪谭老头终于得到了讯息，不知好歹，还要来罗造姑爷，是以殷无寿便上开封府去。张翠山心想，那神枪镇八方谭瑞来威名赫赫，成名已垂40年，殷无寿为自己而闹上开封府去，不论哪一方有了损伤都大大的不妥。说道：那神枪镇八方谭老英雄，我久仰其名，是个正人君子，两位快些赶赴开封，叫无寿大哥不必再跟谭老英雄说话了，若双方说僵了动手，只怕不妙。殷无路淡淡一笑道：姑爷不必担心，姓谭的老家伙不敢跟三弟动手的，三弟叫他不得多管闲事，他会乖乖的听话。张翠山道：是吗？暗想，神枪镇八方谭瑞来岂是好惹的人物，他自己或许老了，可是开封府神枪谭家一家武功高强的弟子少说也有10-20人，哪能怕了你殷无寿一人。殷无福瞧出张翠山有不信之意，说道：那谭老头20年前是无寿的手下败将，并有重大把柄落在我们手中，姑爷忘安。说着二人行礼作别。张翠山拿着那三面小旗抄出了半晌，他本想命二人打听无忌的下落，但想跟外人提起此事，自己也还罢了，却不免损及二哥的威名，于是慢慢夺回卧房。殷素素斜倚在床翻阅礼单，好生感激父母待己的亲情，想起无忌此时不知如何，又忧心如焚。见丈夫走进房来，脸上神色不定，忙问：怎么了？张翠山道：那无福、无禄、无寿三人又是什么来历？殷素素和丈夫成婚虽已10年，但知他不喜天鹰教，因此与自己家事和教中诸般情由一直不跟他说起，张翠山亦从来不问。这时听丈夫问及，才道：这三人在20多年前本是横行燕赵一带的大盗，后来受许多高手围攻，眼看无幸，适逢我爹爹路过，见他们死战不屈，很有骨气，便伸手救了他们。这三人并不同姓，自然也不是兄弟，他们感激我爹爹救命之恩，便立下重誓，终身给他为奴，抛弃了从前姓名，改名为殷无福、殷无禄、殷无寿。我小时候对他们很客气，也不敢真以奴仆相待。我爹爹说，讲到武功和从前的名望，武林中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未必及得上他三人。张翠山点头道：原来如此。于是将他三个断人左臂、夺人镖旗之事说了。殷素素皱眉道：他三人原是一番好意，却没想到名门正派的弟子行事跟他们邪教大不相同。五哥，这件事又给你添了麻烦，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叹了口气接着道：待寻到无忌，我们还是回冰火岛去吧。忽听得殷离亭在门外叫道：五哥，快来大笔一挥写几副寿联儿。又笑道：五嫂，你别怪我拉了五哥去啊，谁叫他叫做银钩铁花呢。当日下午，
六个师兄弟

恩别都帅火攻道人众道童在紫霄宫四处打扫布置，厅堂上都张贴了张翠山所书的寿联，前前后后一片喜气。次日清晨，宋远桥等换上了新缝的布袍，正要去协扶于代言，七人同向师父拜寿。一名道童进来呈上一张名帖，宋远桥接了过来。张松溪眼快，见帖上写道：昆仑后爵何太冲率门下弟子恭祝张真人寿比南山。惊道：昆仑掌门人亲自给师父拜寿来了？他们几时到中原来的？陌生古问道：何夫人有没有来？何太冲的夫人班淑贤是他师姐，听说武功不在昆仑掌门之下。张松溪道：名帖上没写何夫人。宋远桥道：这位客人非同小可，该当请师父亲自迎接。忙去禀明张三丰。张三丰道：听说铁琴先生罕来中土，亏他知道老道的生日，率领六名弟子迎了出去。只见铁琴先生何太冲年纪也不甚老，身穿黄衫，神情飘逸，气象冲和，俨然是名门正派的一代宗主。他身后站着八名男女弟子，西华子和魏四娘也在其内。何太冲向张三丰行礼致贺，张三丰连声道谢，拱手行礼。宋远桥等六人跪下磕头，何太冲也跪拜还礼，说道：武当六侠名震寰宇，这般大礼如何可当？张三丰刚将何太冲师徒迎进大厅，宾主坐定献茶，一名小道童又持了一张名帖进来交给了宋远桥，却是崆峒五老旗帜。当世武林之中，少林武当名头最响，昆仑峨眉次之，崆峒派又次之。崆峒五老论到辈分地位，不过和宋远桥平起平坐，但张三丰甚是谦冲，站起身来说道：崆峒五老到来，何兄请稍坐，老道出去迎接宾客。何太冲心想：崆峒五老这等人物，派个弟子出去迎接一下也就是了。少时，崆峒五老带了弟子进来，接着神拳门、海沙派、巨鲸帮、巫山帮，许多门派帮会的首脑人物陆续来到山上拜寿。宋远桥等事先指向本门师徒共进一日之欢，没料到竟来了这许多宾客，六名弟子分别接待，却哪里忙得过来。张三丰一生最厌烦的便是这些繁文缛节，每逢70岁、80岁、90岁的长寿，总叮嘱弟子不可惊动外人。岂知在这百岁寿辰，竟然武林贵宾云集。到得后来，紫霄宫中连给客人坐的椅子也不够了，宋远桥只得派人去捧些原石，秘密地放在厅上。各派掌门、各帮帮主等尚有座位，门人徒众只好坐在石上。斟茶的茶碗分派完了，只得用饭碗、菜碗奉茶。张松溪一拉张翠山走到厢房，张松溪道：武帝，你瞧出什么来没有？张翠山道：他们相互约好了的，大家见面之时显示成竹在胸，虽然有些人假作惊异，实则是欲盖弥彰。张松溪道：不错，他们并非诚心来给师父拜寿。张翠山道：拜寿为名，问罪事实。张松溪道：不是兴师问罪，龙门镖局的命案绝请不动铁琴先生何太冲出马。张翠山道：这些人全是为了金毛狮王谢逊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我是小勇，
6: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中国证监会召开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专家座谈会；
6: 今日财经头条，对于双十一等消费节点加强规范；商务部等7部门部署品质电商5优行动；
5: 热点财经报道，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商务部就会议取得的多项成果进行解读；
6: 紧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15、57将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
5: 从保成本到保收入，上半年农险保费突破1000亿元，惠农保障网持续扩容；
6: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发布，新国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从指南到规范，新国标为团体标准化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0: 昨天，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与部分上市公司负责人、证券基金机构专家深入交流，就当前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充分听取意见建议。
1: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我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产业结构转型持续深化，资本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多层次市场功能有效发挥。虽然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对经济运行和资本市场充满信心。
0: 同时，与会专家对更好推动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主要包括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推动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力度，完善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机制，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强化交易监管，加强跨境风险监测应对，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等等。
1: 吴清表示，上市公司和行业机构是市场的重要主体，希望大家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把资本市场建设好，更好回报广大投资者，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2: 今日财经头条。
1: 近年来，我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已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
1: 这些具体举措包括，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
0: 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
1: 此次通知的发布，将如何更好推动电商行业发展，增强我们的网络购物体验？来听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的解读。
3: 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更加注重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此次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将品质建设从商品本身延伸到平台规则、商家经营、消费体验和市场环境，推动形成优质供给与品质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政策提出优化平台推荐和营销机制，纠治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这有利于改变单纯依靠低价和流量竞争的经营模式，让经营产品创新、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的商家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同时，通过实施电商加产业带培育行动，支持原创设计和特色品牌发展，可以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拓展市场，推动消费需求与生产制造更好衔接。从长远看，发展品质电商不仅是改善网络购物体验、增强消费信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消费升级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0: 再过不久，各大电商平台今年的双十一大促就将拉开序幕。此次通知提出，围绕618、双十一等消费节点，协同各方力量，对电商平台加强指导与规范，持续打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相关举措将促使电商平台增强大促服务能力，提高消费者参与意愿。
4: 首先的话呢，品质电商是一个包括品质供给到品质消费的这样一个完整化的闭环体系。那么在这样一个闭环中，我们会看到消费环境和消费载体的品质化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双十一也好，六幺八也好呢，是国内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这样一些电商的促销活动。那么在大量的这种促销活动中，像虚假宣传也好，像套路营销也好，包括售后履约啊，这些问题呢也会集中的暴露。所以呢，在通知中特别提到要去引导和规范双十一这种促销的节点。我想呢，就是希望品质电商呈现给我们消费者的是包括了品质化的大促啊这样一个体验的一个完整的服务。那么第二点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通知中是在便利消费者品质择优部分啊，提到了我们电商大促的引导和规范问题。那么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其实是我们是通过大促的规范，通过大促的品质化，然后呢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直接的感受到品质电商所带来的这样一些好的体验，那么它也一定会对电商整体的品质化形成一个明显的带动效应。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政策提到的呢是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来去引导来去规范大促活动。那么这个的话呢，意味着从品质化的这样一个抓手角度上，从单纯的事后的治理开始向事前的这样一个引导，形成一个综合效应啊，来去保证整个电商大促服务的品质化。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5: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

0: 发展。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
1: 出口管制方面，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表示，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15-5时期，我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
3: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接下来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实测，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实施两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还有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3: 15-5时期，在健全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有哪些举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以均等普惠为目标，构建常住地就业服务格局。一方面，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另一方面，对用人主体完善企业常态化用工服务机制，对国企、民企、个体经营提供均等化的用工服务。
5: 在基础服务方面，推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提质，健全覆盖劳动者求职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对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啊，推行个性化的求职就业画像，根据他们的基本情况、求职意愿、技能水平、服务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帮扶举措，让服务更贴合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在集成化服务方面，落实国办的要求，推行高校办成员工录用、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等一件事，让就业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3: 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很重要的是靠职业技能培训。15-5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5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李忠表示，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通过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等模式，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不断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4: 开展人工智能技术人人学行动，重点呢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面向专门岗位。

0: 从业者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面向院校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的素养。同时呢，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1: 苏轼倡导士夫化，他和米芾奠定了文人化的基础理论，吉原、赵孟頫、钱玄等人又使之发扬光大。到了晚明，董其昌令文人化理论大致齐备。董其昌是伟集文人化之大成的人物，他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沉着，自然丘壑自盈，成立浮郭，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人化的历程的由来。

0: 而且它花不大，但它这个香气很迷人，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特意来的，我已经第五次来这里了。
1: 满觉陇村内栽种桂花7000余株，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种一应俱全，村内树龄最久的桂树已经超过200年。当地赏桂选择也十分丰富，石屋洞融合自然溶洞摩崖石刻与山林风光，是很多游客赏桂的第一站。杭州市民张玲燕：
2: 它这里的人文底蕴就比较浓郁，自古这个文人墨客都来杭州嘛，都喜欢赏桂。
1: 为了优化市民游客赏桂游玩体验，9月25日至11月11日，杭州开通赏桂公交专线，双休日、节假日分北线、南线、西线三段接驳满觉陇赏桂核心区，工作日车辆可直达村内。缕缕桂香引来八方来客，也激活了秋日文旅的消费活力。在满觉陇村1公里左右的山间主干道两旁，140个特色摊位顺着桂树依次排开，桂花主题咖啡、特色食品、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赏花客流实实在在转化成商户的经营收入。满觉陇一家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杨子熙介绍，近期门店销量迎来明显上涨。
3: 大概桂花季期间的话呢，都是在1000多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杯量。等桂花盛开之后，一般都是在1500杯到2000杯左右，一直持续到桂花结束为止。
1: 赏桂带来的流量也在向全村辐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表示：
4: 我们预计整个的桂花季是会为我们村里的村民啊，还有民宿、咖啡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效益。
5: 财经身边事，燃气安全要重视。近日，四川绵阳历时约4年，完成了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改造，覆盖1000多个老旧小区，惠及58万燃气用户，进一步提升城市燃气安全保障能力。
6: 在四川绵阳涪城区一个老旧小区，施工人员正忙着进行管道开挖、制管等作业。多台工程抢险车和数十名施工人员分组协同作业，一根根新管道陆续运抵现场，准备就位。晚上11点，在完成停气、管道放空等一系列安全准备工作之后，施工人员对原有管道进行切割处理，随后与新管道精准对接焊接，完成燃气管道碰管接驳作业。绵阳燃气集团老旧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负责人焦聪聪：
7: 我们此次改造项目是将原有的老旧钢制管道全面更换为了耐腐蚀寿命长的 PE 管，从根源上大幅降低了泄漏风险。
6: 这次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工程历时约4年，总投资近1.6亿元。绵阳市民王超：
8: 现在换了新的管道之后，消除了安全隐患，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用起更加安心、更加放心了。
6: 据统计，这次绵阳市老旧燃气管道改造升级，累计更新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覆盖了1045个老旧小区，惠及58万燃气用户。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加强管道巡护和运行调度，同时做好用户端后续接驳工作，确保新建燃气管网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5: 财经身边事，楼市出现回暖趋势。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都有所提升。
9: 10月1号至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位于南山区的这个楼盘在假期推出9折优惠和一口价房源等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看房选房。香港居民潘先生：
10: 考察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比较方便，然后那个商业圈也很好，又在地铁的旁边，所以我还是考虑就是入手吧。
9: 某楼盘营销总经理毛进荣：
11: 我们的上门量比平时多了50%，我们的成交情况呢也比以前最少要多30%。
9: 此外，光明、宝安、龙岗等区域新房项目到访量也明显增加，部分楼盘假期日均到访客户较平日上涨约30%，性价比高、配套完善、品质较好的楼盘受到市场欢迎。同时，

0: 深圳还举办了多场好房节活动，通过消费券、佣金下调等服务举措，进一步提升市民旧房置换新房便利度。新房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活跃度同步提升。据当地多家中介机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二手住宅带看量同比增加 13%， 签约套数同比增加 49.1%。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在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
2: 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源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帮助品牌从被看见到被信任和被推荐。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品牌强国工程入选企业将首批进驻该平台。
1: 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中华何徐书》《中国制造盛典》《此刻有你》《八一晚会》与 AI 童歌演唱大赛暨音乐盛典，《新时代影响世界的中国人为梦想干杯》，CMG 群众系列赛，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等多个精品项目，全方位展示总台立足时代前沿、深耕内容主业、强化科技赋能、深化跨界融合的前瞻布局与创新实践。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激发区域消费活力，助力农业农村发展。近30家企业与总台总经理室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络，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5: 中
4: 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握
1: 聚焦新闻热点，
6: 这么个督战组就是对两军
7: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海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5: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起来来跟人战战争。
1: 青春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镇，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要让我们的职工的腰包呀要鼓起来，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这才是我们强镇富民的根本。
14: 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未来啊，我们几代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其他农场智慧和其他农场方案。
15: 产业强镇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

0: 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性连对美直供富的这种局面。
1: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产业兴则乡村兴。2026年8月，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50师81团、6师7滩农场、7师137团入选。一个主打下黑葡萄，一个钻井粮食小麦，一个做强设施蔬菜，3个团场、3样拳头产业拿到了国家级的金字招牌。那么这3个团场的特色产业究竟有哪些优势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81团主管农业的副团长周静祖，其他农场党委常委副厂长王瑶，137团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杜海峰，一起来聊一聊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解读产业强镇背后职工群众的增收故事。三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第50师81团的副团长周静祖。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瑶，来自于6师7台农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137团的杜海峰。
1: 欢迎三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跟5师81团周副团长聊一聊。我们知道5师81团双桥镇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下黑葡萄集中连片种植基地，那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咱们81团能够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咱们最核心的底气是什么呢？
2: 好的，那么我们81团呢，位于第5师双河市，那么地处呢天山白鲁，那么在这里呢是年日照超过2800个小时，昼夜温差呢也达到了15度以上。那么种植区域呢，我们的土壤呢以沙性土壤为主，水源呢来自于我们的天山雪水。那么这样的土壤和自然环境，种植出来的下黑葡萄自然呢力大无核，香气呢浓郁，糖度呢稳定在这个22度以上。那么我们的葡萄呢果粉厚实，口感呢还非常的脆甜，富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我们说呀，我们的每一颗葡萄呀都是一颗有记忆的葡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记载着我们天山的水，我们职工的汗和我们兵团的红，也记住第一次咬开时那一瞬间爆汁的甜。但是真正呢让我们81团拿下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的呢，不只是这个自然条件，而是把自然资源呢变成了我们产业的底盘。因为啊，全国连片种植的这个下黑葡萄基地呢有2个，一个呢就是云南的建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81团。我们81团呢有20000亩集中连片的下黑葡萄，是全国最大的连片种植基地。那么团长呢也成立了这个天一城合作社，来统一这个品种，统一种植技术和统一的病虫害防治，统一销售，并且啊在这个种苗研发、标准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营销等方面呢全链条打通，把1000多名的职工呀绑定在这个链条上面，一块来增收致富。
1: 咱们的下黑葡萄呢被大家叫做是戈壁黑珍珠，据说呢2025年葡萄全产业链综合产值是达到了11.43亿元。咱们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下黑葡萄糖度高、风味浓郁的品质。那么81团在标准化生产方面都有做哪些工作呢？
2: 我们在标准化这块呢主要是做了这么些工作。我们把标准呀融进了每一串这个葡萄里面，我们制定了完善的下黑葡萄标准化技术操作章程，对葡萄植物生长调节剂呀等生产资料实行统一的采购，并对葡萄种植全生育期的灌水、施肥啊，还有这个病虫害防治措施以及食用的这个药品啊，我们都进行了严格的把控。那么为推进这个农业绿色生产呢，我们呢严格的落实了3减1净1增的政策。那么这3减1净1增呢，就是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减少挂果量，减少膨大剂的使用，禁止使用催红素，增加了有机肥的投入，完善我们的质量追溯体系，严格把控产地种出的这个环节，对种植的葡萄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测，确保呢我们果品不达标不采摘，不检验

0: 全力保障了舌尖上的安全，同时呢也建立了产品溯源体系。那么我们在2024年呢，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定，将夏黑葡萄呢纳入中国农产品记忆索引名录里。
1: 嗯，另外我听说咱们还通过了271项欧盟的标准检测，那这项检测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在2025年呢，我们通过了271项欧盟检测标准。那么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啊，当然不再说仅仅拿这个证，而是把这个安全底线的这个指标呢要实现。那么这就说明我们81团的夏黑葡萄呀，不仅仅是靠甜度和外观来走俏市场，而是从田间到餐桌呀，都有一种可信赖的这个品质体系。
1: 嗯，
0: 那么我们能与高端国营的合作，能经高端商超和出口到海外，果商呀敢提前锁单，就是因为我们的职工敢讲品质，我们的职工敢讲优质优价。这也是我们强镇的底气来源。
1: 嗯，所以这个底气是非常足的哈。那除了咱们当家支柱夏黑葡萄，我了解到咱们八十一团并不只有葡萄这一张名片，咱们还有大面积优质棉花种植，依托拱花泉水库发展罗非鱼、南美白对虾特色水产养殖，还有苹果等一些作物。那么在做强葡萄主导产业的同时，咱们团长是怎么样去统筹棉花水产这些多元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呢？
0: 好，我们八十一团呀，采用的是主导加特色的这么一个思路，始终践行一主多元。那么如果说葡萄是我们的高效引擎，那么棉花呢，则是我们的压舱石，水产和设施农业呢，那则是我们的补充的增量，而且呢，相互赋能。棉花上来，我们都知道依托兵团规模化的这种优势呀，建优质棉基地，全程实现机械化、精良化、节水高效的路线。那么这一块呢，就稳定了我们职工的基本的收益。在水产上面呢，因为我们辖区啊有三座水库，我们利用这一优势呢，发展了一些渔业的养殖，特色小龙虾的养殖，形成产业上的错位互补。我们的职工呢是春天管棉花，夏天管葡萄，那么这两份收入呢都装入我们职工的口袋里。在水产方面呢，我们做活了水文章，在这个养殖水域上呢，我们还种出了荷花，那么花开的时候呢，荷香满堂，同时来配套了休闲的垂钓，与葡萄采摘呀串成一条线，让游客呀赏荷花、钓鲜鱼、摘葡萄，这样的话就把单一的水产养殖变成了农旅融合的打卡地。在设施农业上，我们依托呢反季节种植口感西红柿、冰淇淋西瓜、羊犊菌呢等这些特色的果蔬，吸引了我们游客的采摘，让设施大棚真正的成了我们职工增收的这个聚宝盆。说起这个设施农业呢，不得不提我们五联的这个网红宝书记张云。不仅自己也当起了这个网红主播，还在大棚里面开启了田间直播间，他举着我们冰淇淋西瓜，端着我们的葡萄呀，向全国的网友热情的推荐，硬是把我们五联的羊犊菌和我们的双合葡小桃一起带上了热搜，成了连队和团长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1: 另外呢，我听说咱们八十一团还联动中国农大、华中农大、新疆农大、兵团、农垦科学院多家科研院校，深化产学研合作。那么科研力量落地团场主要会在哪些环节去发力？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服务一线的种植职工呢？
0: 我们主要在三个环节上来发力。一呢是种苗的研发，我们携手这个张家港神源科技和新荣茂建立了葡萄新品种示范基地400亩地，为团场量身选育新优品系，从源头攻克品种的退化和抗病性弱的难题。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标准化体系的建设，把专家技术呢变成职工一看就懂的田间操作卡。三是零距离服务一线，专家团队啊定期驻联进地，开设了田间课堂，通过抓两头带中间这么一种形式啊，在每个条田培育一到两名种植示范户，有问题呢现场解决。那么通过这种产学研凝成一股神的这种办法来，让鲜食葡萄亩产稳定在两吨左右，优质果率啊达到98%以上，平均单价呢也稳定在每公斤10元以上，近2万亩葡萄100%建成了万元田，职工呀不再用凭经验碰运气。
1: 那像今年咱们八十一团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总投资呢是

0: 4600万元，那申请中央财政补贴资金1000万元，自筹资金是达到了3600万元，一共是规划了四大重点项目，像是葡萄酒加工、葡萄标准化示范园、智能化冷链仓储、品牌创建推广。那么也想请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梳理一下哈，这四个项目分别是瞄准了产业链哪些短板呢？
1: 这四个项目当中呀，葡萄酒加工呀，我们瞄准的是加工短板。过去来我们只卖鲜果，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建加工厂呀，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变成商品，延伸链条，提升溢价。项目建成以后呢，年加工葡萄呀达3000到5000吨，开发中高端葡萄酒产品呢3到5款，推动葡萄产业由初级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提升产品附加值20%以上，打造区域特色葡萄酒品牌。标准示范园补的是这个种植端升级的短板，集中打造高标准的样板田，把专家定的规程真正落实到田间。示范园葡萄亩产提升10%，优质果率达到98%以上，辐射带动团场1.9万亩葡萄种植区实现标准化生产，推动葡萄种植向优质、高效、生态方向发展。智能化冷链仓储呢，解决的是保鲜和物流的短板。夏黑葡萄呀，上市比较集中，货架期短，冷链跟不上就走不远，买不上好价格。智能化仓储让葡萄缩鲜更久，实现错峰销售。通过智能化温控与高效的分拣，大幅压缩流通环节上的果损率，实现葡萄产后保鲜期延长30天以上，年周转能力1万吨，就能有效地打破地域销售的壁垒，拓展市场辐射的半径，切实地增强产品持续上市的能力。这个品牌创建推广呀，补的是市场短板。好酒呢也怕这个巷子深，好葡萄呢也得会吆喝。通过做好全国名优特新产品和生态园产地认证等品牌认证，拓展销售渠道，加强宣传推广，让81的夏黑从种的好变成卖的好，真正打出市场的知名度。四个项目串起来呢，就是从地头到舌尖，从产品到商品，从品质到品牌，把整个链条呢补齐做强，让这个夏黑这颗有记忆的葡萄从枝头甜到消费者的心头。
0: 我们知道像81团的林玉双河、双河蒲小桃品牌葡萄是销往了全国18个省市哈，而且还有出口东南亚。那依托产业强镇建设这个契机，在品牌打造、国内外市场开拓方面，咱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吗？
1: 这个呢，我们呢，一是订单先行，锁定这个大的渠道。你比如说我们与这个喜茶、股民啊、百果园还有这个盒马生鲜等这些头部企业来建立了订单销售的合作，让双客蒲小涛直供一线的消费终端，以销定产，一致论价，彻底告别我们以前呢跟着感觉走的这种模式。二来是认证的加持，提升含金量，现在正在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和这个生态原产地认证。三是 IP 赋能，让品牌呢会说话，我们积极地打造蒲小桃专属这个 IP 形象，通过文创、短视频等这种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呀，走进消费者的心里。四是呀，是活动造势，全民参与。我们积极参加了我喜爱的这个兵团品牌投票活动，最终呀，在微信链接投票这个环节呢，我们以62万票，总排名第7的成绩，让品牌的美誉度呀，从团场失势走向兵团，走向全国。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这个策划升级我们的这个葡萄展销会。我们计划了今后呀，我们从单一的这个销售葡萄向农业嘉年华这个方面来转型，办成了节庆加展销加旅游的这种区域性 IP， 让游客呀来了以后呢，能看能玩能吃能住还能下单。
0: 像咱们81团的普通种植职工啊，除了卖葡萄拿收入，还有哪些渠道是能够分享深加工品牌销售带来的产业链增值收益呢？
1: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镇，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让我们的职工呢腰包呀要鼓起来。除了销售这个鲜食产品，普通的职工呀至少还有4条渠道呢分享我们的增值收益。一个呢是入股分红，职工呢以土地、资金和葡萄园入股到这个党支部的合作社里面和加工厂， 这样呢，我。

0: 我们的职工呢就变成了股东，年底呢享受这个深加工利润和品牌销售溢价分红。二是呢是就近务工，那像这个冷链仓储呀、葡萄加工呀、品牌包装呀等等，那么这些项目建起来以后呢都需要大量的人手，职工呀在农闲的时候呢就去车间打工，在冷库做分拣还有装卸车，拿工资性的收入，实现了这个种地加这个上班的这个双份收入。三是呢是订单保底加二次返利，我们与这个喜茶呀、美团等企业签订底单，品牌卖得好，合作社呢还会把这个部分溢价呢返还给我们的职工，这样就实现了二次分红。四是呀是旅游服务变现，农旅融合来让我们的职工呀把自家的院子来改成民宿，把葡萄园来改成采摘园，把我们农家的小饭桌呀也改成了农家乐。在这个家门口呢，除了买葡萄，还可以买自己的土鸡，还可以买自己的农家体验，这样呢就是实现了赚旅游的钱。说到底呢就是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全链条的来分享增值的收益，这才是我们强政富民的根本。
1: 我们知道每年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呢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咱们八十一团也做出了郑重承诺，要严格规范管理。那咱们有建立什么样的一种监管包括验收机制来确保资金用在产业刀刃上，真正能够惠及职工群众呢？
0: 是的，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呢，这是高压线，更是民心钱。我们郑重的承诺，必须让每一分钱都在阳光下运行，精准滴灌到我们产业的刀刃上。一是呢，要健全制度，全程透明，实行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所有的这个资金计划、使用明细啊，在团场的公示栏全部要晒出来，让我们的职工群众呀当这个监督员，杜绝暗箱操作。二是呢，这个严把验收的关口闭环管理，建立初期充分论证加中期的督查加竣工的初验，再加第三方审计的闭环机制。三是强化绩效的对标，注重实绩，资金严格锁定我们的冷库加工、品牌创建等几个短板的环节，对照申报承诺的这个绩效目标，你比如说我们的优果率达到 98% 以上，连农带农的机制等等，这些硬核指标让我们的资金真正发挥出它的价值和它的效益。
1: 戈壁滩上长出黑珍珠，小小的下黑葡萄撑起八十一团双桥镇主导大产业。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地处天山北路小麦黄金种植带的六师七滩农场多次刷新冬小麦高产记录。那么七滩农场能够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可以说底气也是非常足。那么我们有请王瑶副厂长来给我们说一说，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里是能够成为兵团重要的优质强筋小麦生产基地呢？
2: 说到我们农场为什么能拿下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这个荣誉，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我给大家报几个数字，我们七代农场位于咱们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天山北麓的东段正好处在北纬43度到45度之间，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小麦黄金的种植带，再加上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小麦的灌浆期拉得比较长，籽粒呢就特别的饱满。说句通俗点的话，我们这里的麦子是喝着雪水晒着长日照长大的，自然条件上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当然光用老天爷的赏饭吃还不够，我们自己也得争气。辖区呢总面积有 100.95 万亩，下辖30个连队和7个社区，耕地面积 40.1 万亩。这些年我们在藏粮与地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高标准农田已经建成了 37.6 万亩，基本农田实现了全覆盖，水利方面也有大动作，投资 1.86 亿元的汪家口水库扩容项目今年马上就要开工了，建成以后还能新增灌溉面积3万亩，再加上国家东线供水项目从辖区穿过，我们的用水保障可以说是越来越稳。

0: 最让我们有底气的还是产量。依托高标准的农田全覆盖和党委书记抓粮食生产加指挥田的机制，我们期待农场冬小麦单产从2021年的576公斤提高到2025年620公斤，多次刷新了我们新疆的记录，去年更是拿下了全国冬小麦四级连片单产的记录，百亩方849.8公斤，千亩方达到了793.2公斤，万亩片754.1公斤，十万亩示范区也达到了674.9公斤。这些数字啊，它们背后是我们高标准农田以及科学管理还有全场向下抓粮食生产的一套实打实的机制在起这个作用。
1: 嗯，我们知道其他农场的小麦哈、是有一个明星品种新冬52号，那除了好品种还有缩行增株主茎成穗这套高产技术，不仅在农场大面积应用，还向兵团其他团场推广。那两种加粮法是怎么去帮助我们不断突破小麦产量的天花板呢？
0: 两种加粮法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先说说种子，我们嘱托的这个新冬52号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逆性强，稳产性好，产量的潜力大。为了把这个种子这个芯片攥在自己手里，我们依托农场的新疆金色盛源种业有限公司建了2.5万亩的标准化制种基地，每年能产出优质种子大概2万吨。有了好种子还得有好办法把它种好。我们大面积推广的缩行增株主茎成穗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调整播种的行距，合理增加这个母株数，让更多的主茎成穗。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啊，就是把地里的每一寸阳光每一滴水肥都用到了极致，母穗数上去了，产量自然就上来了。这项技术不光是我们在用，还推广了兵团其他的团场，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131.6万亩，占咱们兵团小麦种植面积的47%，带动了单产提升了12%以上。另外我们还把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坚持做了下来，每年啊都组织我们连队的职工开展标准化的作业的竞赛。
1: 嗯，那本次国家级产业强镇总投资是8200万元，其中呢咱们争取到了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000万元，那一共谋划了5大重点建设项目，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五个项目分别是瞄准了产业链的哪些薄弱的环节呢？
0: 这次我们谋划项目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我们强什么。这五个项目每一个都是冲着产业链上的短板去的。第一个是两种装备升级项目，种子啊是农业的芯片，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主要是提升我们制种基地的装备水平和研发的能力，让好种子生长得更快更稳更好。第二个呢是精深加工的提升项目，我们目前的面粉加工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产品结构还相对单一，这个项目就是要引进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在专用粉、烘焙粉、这些高附加值的方向上走，把更多的加工利润留在我们农场。第三个是有机小麦基地建设以及加工仓储项目，这个项目解决的是上游品质的问题，我们计划在农场小麦的这个高产区域建设有机小麦基地，推广呢绿色防控和有机肥替代，从源头上来提升我们七台农场小麦的品质，满足高端原粮的市场的需求，推动我们从种粮向种好粮转变。第四个呢是我们这个花馍坊的建设项目，这个项目瞄准的是传统面食文化的一个传承和创新，通过建设标准化的花馍加工的车间，把普通的面粉变成有文化有故事有品牌的

0: 这个特色产品，补齐在特色面点加工上的短板，这也是农文理融合的一个创新。第五个也是投资最大的一个，是我们农场今年招商引资18万吨小麦深加工项目。这个项目啊，是我们这个延伸产业链的这个重头戏，目标就是大幅提高小麦就地的转化率，把过去卖原粮变成这个卖产品、卖品牌，彻底改变低效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农场还在五大项目之外进一步拓展了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场晒出看家农产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2: 把握发展脉搏，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胜利。
4: 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6: 最后的督战就是对两千
7: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进入敌人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现兵团人民召集起来，来跟您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镇，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要让我们的职工的腰包呀要鼓起来，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这才是我们强镇富民的根本。
15: 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未来啊，我们几代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其他农场智慧和其他农场方案。
16: 产业强镇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性连对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场晒出看家农产品》。我听说三十里啊是这次重点打造的产业强村，那花磨坊呢也是落地在这里，一边做非遗面食加工，一边做研学观光。那这个项目落地之后，连队

0: 能够互动能够留人的一个文旅项目。游客来呢，既能看到麦浪，也能亲手动手做这个花馍，还能吃咱们的农家饭，体验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对于咱们这个团长的普通职工来说，参与的机会很多。生产的环节，花馍房需要面点制作工人，职工经过培训就能上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在服务环节上呢，这个盐泉观光需要讲解员、导游，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吧。很多这个职工家属也都能参与进来。可以说，花馍房不仅是加工车间，更是一个让职工共享产业融合收益的平台。
1: 嗯，我们知道产业强镇非常看重联农带农实效哈，咱们团长也是设计了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加二次返利这样一套分配模式。那么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一名普通的小麦种植职工究竟是可以有哪些渠道分享到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呢？
0: 这个问题啊，也是职工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说白了呢，其实就是让大家不光挣地头上的钱，还能挣产业链上的钱。为大家拆开讲一下啊，一名普通职工至少有四个来钱的路子。第一笔是土地生钱，职工把这个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不管市场行情怎么样，都能拿到一份不低于市场价这个评估价的租金吧，基本收入先稳住。第二笔是这个打工赚钱，土地流转了，人不能闲着吧，职工可以到合作社参与咱们的田间管理，按月领工资，等于一份土地挣两份钱。第三笔是入股分钱，合作社在加工端销售端赚了钱，利润可以按比例给入股的职工分红，这样职工既是房东又是股东还是工人，产业链上的每多挣一分钱都有自己的一份。最后一笔，第四笔是集体发钱，你比如说连队集体经济有了积累，也要反哺职工，比如补贴医保，慰问困难家庭，改善这个连队的基础设施等等，这样形成了产业壮大、集体增收、职工受益的这个良性循环的模式。过去啊，职工只挣地头钱，现在呢通过这个四条渠道，把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增值收益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真正实现了抱团发展，人人受益。
1: 嗯，我们知道七台面粉呢是我们的区域公共品牌，现在呢旗下有多家企业子品牌，那借着产业强镇建设契机，团厂在品牌打造、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包括节庆文旅活动方面，又有哪些新的谋划吗？
0: 品牌这一块我们一直很重视，目前已经培育了瑞瑞、九万里、郁金香等面粉品牌，还有天山剑客、丈母娘、开垦庙等特色的一些面食品牌，一共有13个品牌获得了绿色食品以及有机认证和地理标志认证。七天面粉作为国家级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更是我们农场和七台县兵地共建共用的一张金字招牌。借着这次产业强镇的建设，我们在品牌打造上面有三个方面的谋划。第一呢，是强化品牌矩阵，在继续擦亮七台面粉品牌同时呢，逐步培育以我们农场一万全为核心的区域公用品牌，把农场的优质产品统一规划，整体推荐，提升产品的这个溢价能力。第二是拓宽这个销售渠道，线上我们要大力发展这个电商直播、短视频带货，培养我们农场的这个本土的带货的这个队伍，让好产品呢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国，线下继续巩固商超专卖店等的一些传统的线下传统的这个销售渠道，同时对接更多的一些优质客户。第三呢，是深化农文旅融合，持续办好就是农民丰收节、美食节、自行车赛等一些特色的文旅节庆活动赛事。

0: 把麦田变成景区，把农事变成一种体验，通过以节促旅，以旅兴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奇才农场，记住奇才面粉，喜欢上我们的这个品牌故事。
1: 嗯，奇才农场打造国家级小麦产业强镇，不只是为了本地发展，对于兵团抗劳、粮食安全责任、开展兵地融合，还将会输出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样板呢？
0: 我们打造国家级的小麦产业强镇，目标绝不仅仅是自己发展好，更大范围内发挥咱们这个示范的引领的作用。在粮食安全这个方面，我们要输出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的这个高产高效经验。我们通过新东52号呀和这个梭行增株主茎成穗的这个经验技术，以及四级单产梯度体系，证明了在我们这个干旱和这个半干旱地区啊，依靠科技完全可以持续的突破小麦的单产。这套模式对于全国的粮食主产区，特别是我们西北干旱地区啊，我觉得都有着很强的这个复制推广的价值。在兵地融合方面呢，我们和奇才县共建奇才面粉地理标志产品基地，打破了这个行政壁垒，实现了资源共享、品牌共建以及市场共拓。目前呢，这个产业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啊3200余名地方农民就业，真正体现了兵地一家亲、共同促发展的目标。在连农带农方面，我们探索了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加二次返利的全产业链利益这个连接机制，让职工群众从地头啊到这个餐桌上都能受益。这套做法为解决农业增效、职工增收问题，我觉得提供了可以操作的一个路径。未来啊，我们奇才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奇才农场智慧和奇才农场方案。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跟读主任聊一聊咱们137团的设施农业。137团作为边境团场啊，成功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首先呢，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发展设施果蔬产业，咱们的区位包括光热条件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2: 好，说到咱们137团，大家可能都首先想到的是边境团场这个身份。其实137团就是兵团58个边境团场之一，也是我们七师唯一的边境团场。由于这个52河垦区、赫什托勒盖矿区和阿乌斯奇牧场组成，属边共边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今天我想给大家换个角度，看看咱们这个团场的设施农业上的另一面。然后咱们团部所在的这个52河垦区是克拉玛依周边城市重要的菜篮子，这里发展设施农业的话，可以说是老天爷这个赏饭吃。整个52河垦区的光热资源特别丰富，常年气温特别高，日照时间长呀，加上昼夜温差大，特别有利于我们瓜果蔬菜的这种糖分的积累。所以咱们种出来的蔬菜，哎，口感好，风味浓，就像咱们个52河垦区北南瓜，那是我们申报成功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其实这个发展设施农业也是我们团场结合自身做出的一个破局之举。为啥呢？我们团场这个耕地面积只有3.2万亩，而且部分耕地盐碱地质比较严重啊，按照传统的种植模式，比如说棉花、粮食产量很难上去的。我们既然有这个先天的短板，我们就有后天要发力，把设施农业作为一个突破口。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目前我们全团已建成了1300多座这个设施大棚，面积将近4000多亩。通过推广这个一年多茬的这种种植模式啊，我们实现了一年两茬甚至一年三茬的高效农作，一年下来我们能产出将近8万吨的瓜果蔬菜，是咱们名副其实的北疆北部菜篮子的这基地。而且我们这个市场不仅局限于本地，我们的产品不仅这个稳定供应给克拉玛依周边这些城市，还远销哈萨克斯坦周边这个国家。当然这个成功 获批了这个国家级产业强镇，靠的是把小资源做成这个大产业。我们主动出击啊，围绕这个设施蔬菜这个主导产业，从育苗到种植到仓储到加工销售，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产业链给补齐，然后做强，真正把咱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为产业的这个优势。
1: 我们知道幺三七团呢，不只有设施蔬菜这一张名片，团场呢也分为三大片区啊。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地理标志产品乌尔河垦区白兰瓜，阿吴斯奇牧区发展牛羊养殖，还有矿产、观赏石、文旅资源。那么在聚力做大设施果蔬主导产业的同时，怎么样去统筹像畜牧、特色瓜果、文旅这些多元产业协同发展呢？
2: 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咱们幺三七团最大的特点就是三大片区，但是各有千秋。在这个产业发展上，我们坚持以设施、果蔬为主导，其他的特色、业态错位式的布局，这相互赋能嘛，实现真正的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首先，咱们这个乌尔河垦区的这个农业设施主阵地这一块，除了主打的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里还孕育了国家农产品的地理标识产品乌尔河垦区白兰瓜，还有我们团成功申请了六个绿色的蔬菜认证这个品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阿乌斯奇牧区这个依托天然这个草场优势发展这个牛羊养殖，我们打造了这个埃及这种绿色食品绿横牌牛羊肉品牌，建成了这个集养殖、这个屠宰、加工销售一体的产业链，这不仅与我们垦区的这个设施农业形成了互补，其实更多是构建了良好的种养循环这种模式。其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文旅资源同样是非常丰厚的，我们周边有魔鬼城呀、白河大峡谷呀、埃里克湖这些自然景观，还有我们老二连军垦红色文化遗址，同时依托丰富的这个我们金丝玉资源，打造我们这个五彩边关宝石化非遗文创，将我们的传统的掐丝这种技艺融入到宝石这个装饰画当中，这既传承了我们的非遗文化，又带动了咱们的社区居民增收。在工业方面，其实就是我们有兵团唯一产权归团厂所有的这个煤矿，就是我们的年产60万吨的新月市煤矿矿业有限公司，带动工业我们产值在1.2亿平均每年，是团厂的也是团厂的纳税大户。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游客来咱们团厂游玩魔鬼城之后，还可以到大棚里面去采摘，到红色这个遗址上开展研学，亲手制作这个宝石画呀，这种游客的体验感特别强，反过来带动了我们的这个果蔬和文创产品的这个销售，实实在在的把这个我们的文创产品还有果蔬转化成为这我们职工群众的收入，充分释放咱们团场各类资源的综合价值，让咱们幺三七团的发展之路越走得越快。
1: 那我知道这一次产业强镇呢，是把一连、七连作为两大核心产业强连来重点培育。那这两个连队在强镇建设当中，分别是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怎么样去带动连队集体和职工增收呢？
2: 这次产业强镇的建设，我们重点打造了一连和七连两个连队，这两个连队的采取这个党建引领加这个合作社加职工这个种植那个模式，把分散的职工凝聚起来。先说一连吧，别名这个我们叫小圆庄，紧邻团部，是团场的核心育苗基地，产业强镇中的这个特色农产品加工以及冷链项目建成后，和处理鲜果番茄1000多吨产出这个番茄酱167吨，同步这个加工辣椒，制作辣椒酱，就地消化这个大棚产出的果蔬，消化这个残次果呀，缓解集中上市损耗量大的这个难题，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职工和连队双向的这个获益。再来看一下七连，大棚这个连片的集中是设施农业主战场，这个育苗中心的升级啊，冷链智能改造，升级后的育苗中心，这个保障全团的优质的种苗的供给冷链补齐果蔬的这个保鲜短板，深加工实现这个蔬菜的就地转化，追溯体系 助力做到绿恒供应品牌。
1: 咱们137团呢同样

0: 也是联动多所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推进两种引进、大鹏智能升级，还有羊肚菌这一类特色食用菌的试种。那么科研技术落地联对大鹏，能够解决种植户哪些生产难题？怎么转化成为职工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呢？
1: 以前咱们不少的种植户啊，全凭的是老经验，遇上病虫害啊、低采啊、品种老化就没办法了。但是通过这次采验强证，我们对接的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做采学研，把技术落到大棚里面，解决这个种植户实际的这种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解决了种苗，从过去的农户自己育苗，这个苗参差不齐啊，成活率低啊，还就容易得这个病虫害啊，外购的苗又成本又高。我们这个升级这个七联的这个育苗中心啊，配齐了这个温控呀、补光的呀，各种就是智能化的设备啊，实现工厂化育苗，这个种苗成活率从85%提到90%以上，缩短了这个育苗周期，减少前期这种投入和种植这种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这个大棚智能化升级，改造这个老旧大棚，推广这个水肥一体化呀、智能监测、环境监测这个设备啊。我们引进了这个草莓西红柿呀、宾利吉林西瓜，还有试种的这种高原羊肚菌，还有评估挖掘的是新的这个增收品种。那众旺合作社获得了绿色认证的草莓西红柿，这就是我们两种良法的实践成果。其次就是这个开展大棚这个现场技术培训，我们联合高校啊、农科所啊、专家，开展什么技术攻关啊，就地开展这个绿色防控呀、施肥呀、棚管呀、采收保鲜啊，这种实操性的这种教学。很多老职工会种地，但是不会管理这个新品种，按专家上门手把手的教一下、指导一下，新技术带来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收入啊，病虫害相对来说就在下降，减产这个损失率也在下降，新品种这是新优势，卖价更高的，就像这个咱们的风起姑娘这个草莓西红柿，靠的是绿色种植和品牌的卖出了好价格。羊肚菌这个试验成功，让我们这个职工跳出了这个普通这个蔬菜提升母菌的效益。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本土的种地能手呀、新型职业农工，更重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把那咱们大棚这个增产提质，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这个鼓起来。
0: 我们知道新鲜的蔬菜最怕的是集中上市，保鲜难、损耗高。那这次对于现有冷库预冷设备开展了智能化升级改造，那冷链改造完成之后，咱们是能够怎么样帮助咱们的种植户错峰销售，来提升果蔬的市场效益呢？
1: 这次我们通过采验强证，在七联实施这个冷链设备的升级啊，改造这个冷库和预冷设备，更新了它的智能温控系统，优化了这个冷耗，改造后这个预冷的这个效率提升就下降到20%，这也给我们种植户带来了三方面的实惠吧。那就下降到20%，这也给我们种植户带来了三方面的实惠吧。
0: 作为边境团厂，建设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对于集聚人口、稳边固边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可以为兵团其他团厂提供哪一些经验吗？
1: 我们幺三集团作为边境团厂，守边固边是我们的固有的使命嘛。产业强镇建设不单是发展经济，更与这个守边固边、集聚人口啊密切相连。边境安稳关键在人，只有产业兴旺了，职工在家门口这个能稳定的收入啊，生活才有盼头嘛，才能愿意扎根在边境线上，守护着国土嘛。一方面我们其实这个产业强镇依托的是育苗这个冷链加固、文旅电商全链条的这个创造大量的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让职工呀、家属不用外出务工，既能种地又能可以在合作社里面打工呀，实现土地和务工双份收入，收入和这个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既能留住本地人，也能吸引这个人员返乡创业，做到这个聚人兴业

0: 敬业顾别的这种，其实就是我们要探索出适合我们编辑团长发展的这种经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强化这个党建，因为你依托这个合作社平台啊，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的这种模式，就以一年合作社和青年合作社两家啊合作社为代表，把分散的职工这种组织起来，立足咱们连队资源，做新这个一连一品，发展这个特色的果蔬啊、养殖啊，还有五彩边关宝石画这种非遗的一种文创产品，不求虚大，这重在特色实效吧。要不我们还是一个要树立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理念，不能光抓种植的前端，同步要做到这个育苗、这个绿色种植、补给冷链啊、深加工这种短板，化解这个鲜果集中上市的损坏、销售的难的这种问题，推动这个农文和旅的这个文创的融合，跳出这个单一的售卖初级产品的这种模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这个产学研下沉一线，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为大棚的实际效益，升级设施，开展这个技术培训啊，培育这个本土的这个能手和新农人啊，把这个技术交到职工手里面。其次就是我们还要完善这个联农带农的这个合作机制，保障普通职工共享这个发展的收益，通过土地入股呀、保底订单呀、救济务工呀、二次分红等等的这种。其次就是发挥我们这个边境的区位优势，统筹国内外市场，保障我们北疆这个菜篮子的供给，对外打通这个跨境销售的渠道，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这种人才短缺、机械投入压力大的这种难题啊，产业强征不可，这种人才短缺、机械投入压力大的这种难题啊，产业强征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信、连队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以产业赋能维稳戍边，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产业强者的深层的意义。
1: 一块国家级的金字招牌背后是土地、科技、人的共同努力。葡萄的甜，小麦的香，大棚蔬菜的鲜，三个团场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立足自身资源，把特色产业做深做实，就能让戈壁沃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职工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到这里，访谈节目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场晒出看家农产品，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周静祖、王瑶、杜海峰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索言。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举办定点帮扶培训班。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在福建省宁德市举办2026年定点帮扶培训班，旨在落实常态化帮扶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帮扶县各级干部综合能力。培训班邀请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围绕中医药产业发展、爱国卫生工作做政策解读，围绕文旅融合发展、医院经济运行管理等进行专题授课，参训村党支部书记分享经验。培训班还组织学员赴霞浦县东壁村、福鼎市柏阳村进行现场教学。来自山西省五寨县、永和县、福建省宁溪县、江西省余都县、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陕西省清涧县、梓州县、青海省杂多县的90余名学员参训。14部门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近日，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加强死亡证明出具及遗体暂存监管。卫生健康、中医药、疾控部门要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出具死亡证明以及太平间等遗体暂存场所的监管，配合民政、公安等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规范医疗卫生机构所属太平间等遗体暂存场所的管理，依法查处太平间外包或在医疗卫生机构内开展殡仪服务业务的行为，坚决纠治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倒卖或非法提供亡故、危重患者及其家属信息等行为。新疆首届防艾短视频创意大赛收官。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届防艾短视频创意大赛总决赛在新疆农业大学收官，18部晋级作品现场展映，同台角逐，最终新疆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作品获得一等奖。据了解，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疾控局指导，自2025年12月启动以来，得到50余所高校及区属中职学校积极响应，累计征集参赛作品337部。参赛作品紧扣科学防艾、青春健康、消除艾滋歧视等主题，以青年视角讲述暖心防艾故事，传递防艾不防艾的人文理念。冰地融合甲状腺相关眼病诊疗合作联盟正式成立。近日，冰地融合甲状腺相关眼病诊疗合作联盟正式成立。本次联盟由兵团眼科中心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友谊医院眼科中心联合促成，搭建起冰地医学协作新平台，开启冰地甲状腺相关眼病多学科协作诊疗新篇章。据了解，甲状腺相关眼病并非单纯眼科疾患，属于全身性自身免疫疾病，诊疗涉及眼科、内分泌科、医学影像科、风湿免疫科、耳鼻喉科等多个学科，单一科室诊疗存在局限。
0: 耳朵痒啊，喜欢用这个棉签啊，或者说这个挖耳勺去掏耳朵，觉得掏干净了才会舒服，像这个习惯它会引发耳鸣吗？
2: 有可能，因为棉签容易把我们的耳屎推向我们耳道的深处，然后就是到达我们鼓膜的表面，那这种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我们的耳鸣甚至是耳闷的情况。另外呢，掏耳朵的时候如果棉签不小心损伤了我们的外耳道，或者刺激到我们的鼓膜了，挖得太深刺激到我们的鼓膜了，也会诱发短暂的耳鸣，所以不建议频繁的掏耳。
0: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耳机的问题哈，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你像平时我们工作啊，或者日常的生活当中健身啊，这个难免会使用耳机。包括现在很多人平时也习惯耳朵上挂一个蓝牙耳机哈。那像很多人在，尤其是在听音乐的时候，第一是时间长，第二音量可能也会比较的大。那咱们长时间的戴耳机跟耳鸣之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这个戴了耳机长时间的大音量的听，它就会产生这个现象？
2: 因为长时间或者是大音量的佩戴耳机，它呢会慢慢的损伤我们内耳的这个毛细胞。毛细胞呢一旦受到损伤，它就很容易出现耳鸣或者是听力的减退。
0: 像平时我们所谓的这个长时间大概是多长，所谓的这个大音量是控制在总音量的多少算是大呢？
2: 那我们的长时

0: 长时间的这个佩戴耳机，那你可能就是说佩戴一两个小时，那大音量的话就是咱们的手机和我们的这个平板，咱们声音放很大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一般都会有提示的，那我们最好不要超过这个提示音。
1: 嗯，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卢世奇卢医生，那么就耳鸣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午后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1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压力扑面而来。
2: 作为一名女同志扎根农业基层开展工作，困难确实不少。那时候我也有过想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身边的同事代表如同亲人一般，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3: 福利，你快去给国民党第六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4: 哦，好，阿姨，啊，走。
5: 等我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他是一个好领导。
6: 连里边不是有那个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吗？担保人是顾丽连长，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比较照顾。
0: 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帕里古利帕里合体用实干暖民心，当好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秋日暖阳硬沃土，甜蜜硕果照初心。在211团这片奋进的土地上，一代代基层干部扎根边疆，服务群众，实干担当，守护职工群众稳稳的幸福，绘就出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和美新画卷。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旗，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集合，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今天是国际女童日，每年10月11日是国际女童日，相当于给全世界女孩们办一场实力认证大会，不是发发气球喊喊口号，而是提醒大家，女孩们现在就很厉害，未来更不该被小看，让她们能安心上学，健康长大，勇敢做梦，想当科学家就去捣鼓实验，想当运动员就去奔跑，想当宇航员就去仰望星空，毕竟世界这么大，一半的精彩还得靠他们上场。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8度到18度，伊什阿拉尔市小雨，8度到25度。

0: 师时和字是晴天7度到19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度到1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0下3度到0上12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6度到2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1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8度到1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深人静准备睡觉时，耳朵里突然响起嗡嗡声、蝉鸣声，甚至像电视机没信号时的滋滋声。越安静越明显，越想忽略它越挥之不去，翻来覆去睡不着。如果你或家人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今天这期节目您可一定要认真听。我们常说耳朵里有声音就是耳鸣，但您知道吗？耳鸣其实不是一种病，而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能不能彻底治好？那些所谓的耳鸣神药到底靠不靠谱？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卢世奇卢医生，那么就耳鸣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我们有请卢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卢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5: 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比较普遍的耳鸣，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半年之前我们了解了什么是耳鸣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哪一些因素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那其实在我们平时的这个耳鸣的患者当中，有不少呢都是老年朋友哈，但他们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觉得人老了耳朵响是正常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卢医生，这个想法对吗？年龄大了出现耳鸣用不用管它呢？
6: 年龄大了就会出现耳鸣，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那年龄大可以出现听觉的这个减退，但不等于出现耳鸣。那老年人的耳鸣需要排查听力减退，还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就算年龄大，耳鸣如果持续或者是非常影响我们的睡眠，那也是要进行就诊评估的，不能放任不管。
5: 那通常来说耳鸣会有哪些声音呢？因为我觉得平时听朋友们说，有人说是蝉鸣声，有的人说是嗡嗡声，还有人说像电流声。那通常这种不同的声音代表的问题一样吗？
6: 那蝉鸣声呢一般是比较高频的声音，这种声音出现呢多见于我们的内耳损伤。那嗡嗡声或者是吹风声一般呢是一种比较低频的声音，这种呢常和我们的中耳或者是咽鼓管的问题有关系。那其他的像一些电流声啊，这些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我们不能只靠这个声音的类型来确定疾病，它呢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最终还是要结合我们的听力检查。
5: 那比如说这个时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说他们的家人出现了耳鸣，咱们怎么判断严不严重？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先做一个预判，心里能有个数呢？
6: 那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出现耳鸣，那休息一会儿很快就会消失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耳鸣非常的轻微，不影响我们的睡眠生活，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比较轻微的，可以先观察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耳鸣持续存在大于一周，同时伴随我们的听力减退或者是眩晕甚至是耳朵疼痛，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尽快的来治疗，
5: 另外关于耳鸣哈，我听到有这样一种说法。

0: 说法，就说耳鸣时间长了会影响听力，甚至会耳聋。这个说法准确吗？那像耳鸣和听力下降之间，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耳鸣本身它是不会直接把耳朵搞聋的，而且呢，耳鸣，不一定是我们耳朵本身出了问题。一部分人呢是可以只有耳鸣，但是听力是完全正常的，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人他常年的耳鸣，但是其实他的听力还是很好的。那么具体情况呢，要通过我们医院的这种正规的听力检查、听神经的检查来判断。
0: 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担心的问题啊，耳鸣会不会变成永久性的？那咱们一旦有了耳鸣，是不是就再也摆脱不掉了呢？
1: 这个是不一定的。你比如说我们急性期的耳鸣啊，它这种我们通过一些药物治疗之后呢，很多人的愈后是非常好的。那就比如说我们特发性的秃聋，很多时候它是以耳鸣的这个首发症状来出现的。那这种人呢，经过我们治疗，很多人3到5天或者一个星期治疗之后，他的这个随着听力的恢复，耳鸣往往都可以恢复。但是如果说这个耳鸣拖了很久，内耳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损伤啊，那这种情况下呢，耳鸣有可能长期存在。不过就算是耳鸣长期存在，对于慢性耳鸣的病人，我们现在通过一些声治疗的干预也可以做到不影响生活。
0: 好，我觉得任何的疾病问题，或者说咱们今天提到的耳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怎么样来治疗。那通常的话，耳鸣到底能不能够治好，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特效药呢？
1: 耳鸣呢，它是没有统一的特效药的，能不能改善，关键是看我们的病因还有病程。那急性期的耳鸣呢，通过治疗，很多人他是可以好转的。那慢性的耳鸣，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完全消除我们的这个嗡嗡声，我们更多的目标呢是要减轻耳鸣的影响，不要让它干扰我们的生活，所以不要迷信吃一些，消除耳鸣的神药。
0: 好的，所以说我们一旦有一些相关的症状，或者说确实有一些不适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那通常我们去到医院的话，如果是耳鸣，医生会做哪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诊呢？这个过程会不会有不适感？
1: 基础的检查呢是看我们的耳内镜，它呢主要是看我们的外耳道和鼓膜。如果说这个看着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要做这个听力的测试。那必要的时候呢还要测一测血压或者是我们的血常规。那少数情况呢还要测一测我们的影像学，主要看一看听神经有没有听神经瘤。这些检查呢都是除了抽血之外，大多数都是无创的检查，是没有痛苦的。
0: 那如果说咱们检查之后发现耳朵本身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呢？
1: 如果耳朵本身的结构没有问题，那这种情况大多数呢是和我们的睡眠或者是压力还有我们内耳的听觉中枢是有关系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重点就会调整我们患者的作息或者是一些心理情绪的治疗，以及我们现在的这个声治疗法。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治疗还是效果比较好的。那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一些通血管的一些药物。
0: 我关注了一下关于耳鸣治疗的这些方式方法当中啊，有一种叫做掩蔽治疗方法，它就是说用一种声音去盖住另外一种这个耳鸣的声音。那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咱们在家可以来进行吗？
1: 这个掩蔽治疗它就是一种声治疗的方法。它呢是选取和我们患者耳鸣的类型、频率和耳鸣响度相匹配的一种特定的掩蔽声，在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听这个规定时长的声音，以此来抑制或者是缓解这个耳鸣的不适。那一般呢是不建议自己在家里弄的，因为声治疗不是随便听听雨声、波浪声这种情况，他呢在做这个声治疗之前是必须要做一部核心的检查，这个检查叫耳鸣的验配，俗称给耳鸣做一个身份证。那因为我们人感知到的耳鸣是有固定的频率和响度的，那耳鸣的验配就是用我们的听力设备拿不同的音调大小的这种测试声音和你的耳朵里面的这个耳鸣做比对。那 网上的一些这种声治疗的，比如说雨声啊或者波浪声，它都是一些

0: 用的声音，固定的频率，不一定贴合你的耳鸣。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配眼镜，你在网上找的可能是一些固定的度数，那你自己的眼睛度数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其实是不知道的。
1: 我看还有一种这个疗法叫做祈福疗法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0: 那祈福疗法的原理呢，就是让大脑重新适应我们的这个耳鸣信号，不要再把这个耳鸣当成一种危险或者是讨厌的刺激，但它不是硬扛和忍受，而是结合低强度的这种背景声音加心理认知的调整来治疗，所以呢，对不少慢性耳鸣的患者是有效的，但是呢，它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需要坚持。
1: 好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接受一些这种外用的治疗，还有一些朋友希望能够通过一些理疗啊来进行耳鸣。那比如说在中医方面会有一些相关的方法可以帮助耳鸣的治疗吗？
0: 那有的，因为部分人呢可以通过针灸或者是中医的理疗来够能够缓解我们耳鸣的不适，但是这个呢个体差异比较大。我们一般呢建议可以先做这些西医的排查，来排除这种器质性的危险问题。如果排查没有问题之后呢，可以再去做这种正规医疗、正规的中医机构来做这些辅助的调理。
1: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患者的耳鸣是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睡觉或者说情绪的话，咱们怎么办呢？
0: 一方面呢，可以我们耳鼻喉科做这个声治疗。那如果我们的失眠或者焦虑很突出，那我们会建议联合心理科做评估，然后来改善我们的睡眠和情绪。一般睡眠和情绪改善之后呢，我们的耳鸣的这种主观感受程度往往会明显下降。
1: 那比如说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哈、如果说咱们出现了耳鸣的情况，能够暂时的缓解一下呢？
0: 那第一呢，就是要保证安静之后不要过度的专注我们的这个耳鸣响声啊，不要过度的关注它。然后呢，
2: 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集
1: 《异族沦陷》，
2: 总算找回剩余密钥了，
0: 终于可以回家了 ，Go！
3: 可是去往剩余的路有很多地方我从来都没有去过。
4: 是啊，剩余是霸格星的禁地，几乎没人知道怎么走。
0: 那可怎么办？
1: 有了，难道大家忘了那只枪狼了吗？
2: 对啊，他可是自称霸格星上的活地图。
5: 没想到那个小家伙居然能帮上那么大的忙。

0: 塔库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的妈呀，太可怕了！我看到有人袭击了风族士兵。
0: 什么？你看到袭击者了吗？
1: 这个嘛，我没看清楚。
0: 一定是骇族干的。
1: 不，虽然我没有看清楚，但绝对不是蝗虫。从体型来看，那是一种很凶残的蜜蜂。
0: 你一定是受到惊吓看错了。卫兵，带塔库玛去好好休息。
1: 我很清醒，也没有受到惊吓，不需要休息。老大，
2: 你我干什么？
3: 你说，
4: 老大，蜂巢被袭击了。哦，
3: 真的吗？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
5: 我猜一定是骇族干的。
3: 这个大蚂蚱还真是干了一件大事啊，看来我要祝贺他一下。哎呦呦，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向风族发起进攻了，真是祝贺你喽。
6: 什么？风族被袭击了？
3: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就不用瞒我了。
6: 这我的确准备进攻风族，但是我的军队还没有出发。
3: 啊？不是吧？那会是谁攻击了风族呢？
7: 女王在联系我们。女王陛下，我们正在返回蜂巢，您有什么指示？
0: 青翼石勇士，蜂巢刚刚遭到袭击，我们的伤亡惨重。
8: 什么？
0: 我肯定，一定是骇族干的。
8: 哼，我就知道是他们。
0: 还有个紧急情况，蜂兵队长被蝗虫抓走了。
8: 这些蝗虫真没比。
9: 可是蜂巢的戒备那么严密，骇族怎么可能轻易进入呢？难道蜂族里出现了叛徒？
7: 不可能，蜂族从没出现过叛徒。
8: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去救出蜂兵队长。
6: 前面就是骇族的巢穴，大家打起精神来。有情况，大家小心。
8: 是风兵。
9: 你还好吧？
7: 青翼石勇士，我们遭到了空袭。
10: 我们已经知道了，
7: 我醒来的时候还看到蝗虫士兵将我们的队长带走了。
8: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的。
9: 这里就是骇族的巢穴。
0: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骇族的巢穴，大家不要大意。
11: 这里好阴森啊，
9: 事情有些不对劲，为什么连一个守卫都没有？

0: 是不堪一击。
1: 你们的胆子不小嘛，竟然敢来到骇族的巢穴。
0: 王城司令，
2: 你为什么要入侵蜂巢，残杀蜂族？
1: 对，你在胡说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入侵了蜂巢？
0: 那你们抓走了蜂兵队长又怎么解释？
3: 那只大蜜蜂啊，我们发现它时它已经昏迷在这里，才给它抓了起来。
4: 哼，不用狡辩了，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1: 既然这样，那我就让你们全都留在这里吧。

0: 结束了，萌宝战警。
1: 啊，冬天！
0: 你们这些犯人的小家伙，给我干掉他们！
2: 这次我要让你们

0: 没想到这些地球人竟然成长得这么快。
1: 哎，司令，我们还是先撤吧。
2: 不是呀，他们太厉害了。
0: 你说什么？
2: 不，是司令最厉害。
0: 这样打下去的确没有意义，不能让蝗虫部队浪费在这儿。停止攻击！萌宝战警，你们的确很强大，这只蜜蜂就还给你们。但是你们要清楚，并不是我们向蜂族发起的攻击。我不想因为这种毫无意义的理由开战。
3: 难道真的不是他们袭击了蜂巢？
4: 可是女王陛下说就是他们干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们先返回蜂巢，只有蜂王才能给出答案。
0: 蝗虫大军撤退。
6: 大帝，你也很快就可以重新站立起来了。
7: 很好，我一定要将失去的全部拿回来。
8: 不能再等了，霸格星一定是属于我的。
9: 嗨，斗鸡的昆虫图鉴，
10: 杀人蜂由非洲蜜蜂和野蜂杂交而来，比常见的欧洲蜜蜂小，它们甚至还是残暴的夺命王者。它们的毒液里面可是含有心脏毒素，中毒的人畜会有生命危险，是不是很惊奇呢？第23集，蝗族覆灭。
8: 勇士们，你们一定带了好消息回来。
4: 是的，女王陛下，我们将蜂兵队长救回来了。
8: 什么？
3: 有什么问题吗？
8: 没什么。
11: 蜂王这是怎么了？
4: 女王陛下，有件事我必须向您禀报。
8: 什么事？
4: 我怀疑蜂族中出现了叛徒。
8: 叛徒？这怎么可能？

0: 女王陛下，我有件事情想问您。
1: 哦，
0: 王城司令说并不是骇族向风族发起的进攻，为什么您告诉我们是蝗虫族干的？
1: 这当然是因为骇族是我们异族的宿敌。
2: 但是蜂巢遭遇袭击的时候您并没有在现场，怎么能确定一定是他们干的？
1: 这个
0: 没错，我觉得您有什么事情一直在隐瞒大家。
1: 看来你们是在怀疑我。
3: 女王陛下，我们并不是怀疑您，只是
2: 青衣使，
0: 你果然有问题。
1: 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告诉你们，没错，袭击风族的人正是我。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们懂什么？为了能够统治霸格星，我会不择手段。
2: 难道你真的忍心将自己的族人全部灭亡吗？
1: 族人，我只是利用他们而已，包括你们统统都是我的棋子。把他们都关起来。
4: 奇怪，这段时间风族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合常理。
5: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4: 蜂王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2: 你放了我们！喂，
5: 小子，闪开，让我来。这扇门竟然这么坚固。
6: 没用的，风族的监牢安全等级非常高，不是靠蛮力能够破坏的。
2: 这可怎么办啊？
0: 没想到蜂王竟然会对自己的族人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
2: 青衣使，你没事吧？
3: 为什么蜂王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2: 青衣使，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还有我们呢。
3: 斗天，
0: 喂，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勇敢的青衣使勇士啊。
3: 谢谢大家，
2: 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里。
7: 可是我们要怎么出去呢？
2: 没想到又被你给救了。
8: 怎么样，这一次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
0: 真没想到蜂王竟然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待自己的族人。
8: 他才不是什么蜂王。
2: 什么？
8: 他的真实身份是杀人蜂，他伪装成蜂王只是为了找到圣月。
2: 哼，不管他是谁，想要利用我们，我们绝不答应。
7: 奇怪，这些杀人蜂好像不是来抓我们的，
2: 他们一定有什么阴谋，我们跟上去。

0: 快去拉响警报。
1: 是。
2: 气死我了！你们两个，不管有什么办法，必须查出是谁诬陷我们蝗虫一族。又发生了什么？

0: 敢入侵我们骇族巢穴，好大的胆子呀！嘿呀，嘿呀，哼！
1: 老朋友，你还好吗？
0: 你是谁？竟然是你！来人，把蜂王给我抓起来！
1: 别白费力气了，你的军队已经全部被我消灭。
0: 什么？这不可能！
1: 怎么，不相信吗？
0: 你是
2: 杀人蜂王！
0: 没想到，凤族的王竟然是传说中的杀人蜂王，我认输了。我愿意臣服于你，
1: 可是你对我已经没有价值了。
0: 不！
3: 天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一定是那些杀人蜂干的。
5: 这些杀人蜂太残忍了。有情况。来得正好，我刚好一肚子火没出发。
3: 就让我们给他们

0: 这些家伙也不怎么厉害嘛。
1: 可乐！
2: 终于不用再隐藏我的身份了。这次我一定要完成我的伟大计划。
3: 女王，我们与蒙堡战警在海族巢穴交战，损伤惨重。
2: 什么？他们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3: 有人救走了他们。
2: 真是没用，马上召回杀人蜂部队，我还有更重要的计划。

0: 么情况？啊，
1: 他们一定是害怕我们了。
2: 不对，他们有组织的撤退，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3: 现在该怎么办？
4: 我们已经不能返回凤巢了。没错，豆丁，我们一起前往圣域，先帮助你们返回地球。
5: 哎，放心，带路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1: 可是你们要怎么办？
4: 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将你们卷进来。
3: 没错，我们一定会帮你们安全返回地球。
6: 老大，大库马来了。
7: 田老大，大库马，你这个叛徒竟然还敢回来。
8: 其实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报告。
7: 哦，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2: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伊文是一种常见的吸血性昆虫，常在有水源的地方繁殖。雌蚊通过吸取人与动物的血液为生，特别是那又尖又细的长嘴巴，会给人类传播很多疾病，是不是很惊奇呢？第24集，幕后鬼王。
8: 老大，老大，您听我说呀。老大，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情报，不听可是你的损失哦。啊，
7: 什么情报？
6: 快说。
8: 确切的说，情报有两个。第一，明天中午12点整你必须赶到圣域之门开启虫洞。

0: 则，你们将永远留在这里。
1: 不是吧，只剩下不到24个小时。
2: 哈哈，怕什么，我们可以很快飞上去的。
0: 第二嘛，圣域是霸格星的禁区，所有昆虫都将在此失去飞行的能力。
1: 这下可糟了。
3: 我忠诚的勇士们准备攻打圣域，占领圣域金顶。
4: 女王陛下，那里可是虫族的禁区啊。
3: 放心，人类的到来已经解除了圣域的封禁。
4: 我们该如何处理那些地球人和虫族战士？
3: 他们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消灭他们。
5: 遵命。
3: 我要得到圣域强大的力量，穿越虫洞，殖民其他星球，到那时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了。
1: 这么重，
4: 看我的。
2: 那是什么？
6: 只是个手掌印，没什么好奇怪的。
7: 可是这里为什么会出现掌印呢？
2: 让我试试。我的手太大了。
6: 哈哈，看我的。
2: 妈呀，这是什么？
1: 我们要赶快找到虫洞。
0: 不行，这个星球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
8: 老大，你就留下我吧。
9: 哼，看在你提供情报有功，这次就放过你，绝不允许有下一次。
8: 是，谢谢老大。
9: 现在你和丢丢去把圣域秘药给我拿回来。
8: 等一下，我感觉有情况。我闻到了老熟人的味道，跟我来。
10: 闷包子，没想不到是我拿走了能量球。

0: 我知道是这个家伙，我们要拿到这个球，天算盘一定会对我们刮目相看的。我有一个好主意。我的天哪，这能量球竟然这么强大！我要把它交给噬星大帝。
1: 你哪儿都去不了，丢丢，丢丢，丢丢，快跑！拜拜了！
2: 哇，这里太壮观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登上传说中的圣域金顶了。
1: 那可是霸德星上最勇猛的战士才能到达的圣地。
3: 啊！是谁？啊

0: 杀人蜂王。
1: 完了完了，我的小命不保啊。
2: 欢迎来到圣域。
0: 你这个恶魔。
2: 你有这个本事吗？

0: 看起来你们成长了不少啊。
1: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你了。
2: 没错，你就止步在这里吧。
0: 哼，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自信。

0: 时间陪你们过家家了，让我快点结束这无聊的闹剧吧。娘，
1: 不好，大家快躲开，
0: 已经晚了。是谁？
2: 我的妈呀，
0: 你这个碍事的家伙。
3: 轮到我们了。结束了，杀人蜂王。
0: 这不可能。
4: 我的妈呀，我们赶快回去报告。
5: 哎呀呀，小宝贝们睡得真香啊。哦，
6: 不好了，老大，
4: 你们怎么了？
7: 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4: 老大，我给您带回来一个宝贝。
7: 什么宝贝？快说。
4: 这怎么有股屎壳郎的味道？嘿嘿，老大真是厉害，这就是从枪狼的粪球中找到的。还有一个好消息，萌宝战舰消灭了杀人蜂王。
5: 什么？你没骗我吧？
4: 不信你问他。
5: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你们快去做好准备，
7: 这一次一定要拿到生玉米药。
8: 嗨，斗鸡的昆虫图鉴，紫光绿蝇，有着蓝绿的金属色身体，形似绿豆，俗称绿豆蝇，饮食上大多以腐败有机物为主，它们还有一个屎吸式的口气，会污染食物和传播疾病，是不是很惊奇呢？第25集失落世界。
7: 喂，你们挤到我了，不要影响我驾驶。
4: 引力突然变强，我们一定是进入圣域的结界了。哎呀，
9: 大雨后要坠毁了。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哦，
1: 难道豆丁队长也恐高吗？
2: 我才不恐高。啊？你？我可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那好像是大鱼号。
3: 没错，就是大鱼号。我就知道铁算盘一定会来。
4: 石星大帝，塔库玛又来捣乱了。
5: 该死的塔

0: 是大哥号。
1: 大家看，铁算盘一定是从这里走的。
0: 等等，一切都太顺利了，这里一定有诈。
2: 对对，铁算盘才不会笨到告诉我们怎么上山呢。
0: 我们走另一边。
3: 八颗星的内部结构出现了非常强的能量波动。
4: 为什么太比星系中的行星都这么不稳定？
3: 从数据来看，萌宝们所在的区域每年的同一时间都会发生一次这样的情况。
1: 难道每年的这个时间都是虫洞最活跃的时候？
4: 可是八颗星的一年相当于地球的十年呀。
3: 看来留给萌宝们的时间不多了。
0: 看，前面一定就是虫洞。
1: 大家跟着我，圣域也没有那么危险了。

0: 豆丁，
1: 谢什么？好生回来，我好像也没那么恐高了。
2: 我们到了。
3: 他说的是古老的蛮族虫语。
4: 你怎么听得懂蛮族古语？
3: 别忘了，我们曾经和蛮族可是联盟，不过我也只能听懂一点点。
1: 灰娘，

0: 你说了什么？怎么就打起来了？
1: 他说不管是谁绝不允许跑步成衣。再次看来又是个麻烦的家伙。
2: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0: 江医师，你醒醒啊！
1: 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虫洞，时间不多了。
0: 不可能，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噬星帝国的士兵了。脑机链接控制装置启动。
3: 终于上来了，累死我了。就是这里，看来那只大蝗虫没有骗我。
4: 这是什么？
3: 这是很久以前霸哥星联盟为了阻止虫族擅闯圣域共同建造的机关，现如今这个机关的控制器就在我的手上，
5: 这样就可以轻松抓住豆丁和他的同伴了。
6: 以后老大就是地球上最厉害的人。
7: 他才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明明是全宇宙最厉害的人。
3: 接下来只需要等着豆丁将圣域密钥乖乖送过来了。
8: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蝎子。它全身披着坚硬无比的铠甲，拥有两只巨大的钳子，以及那弯曲的长有毒刺的尾部。它先用钳子控制住猎物，再迅速将毒刺刺入猎物体内，是不是很厉害呢？第26集巅峰之战。
0: 坚持住，江医师，你们马上就到了。
9: 等等，那是什么？
0: 我们过去看看。
10: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一台机器？
0: 好，快离开这里！
10: 这样不行，我们要想个办法。豆丁，我们先把你送出去，
0: 明白？石头，帮我一把。
11: 好嘞。
3: 哎呀呀，真不愧是豆丁，的确厉害。

0: 大帝，你与杀人蜂王的身体已经连接成功。
1: 这感觉真好，萌宝战警，我来了！
2: 你们躲开，看我的！我们一起上！

0: 原来是你，快放了他们！
1: 不不不，这可不是我干的，这是圣域防御入侵者的陷阱，而你们就是入侵者。
0: 你究竟想怎么样？
1: 时间可不多了，你是要圣域密钥还是朋友呢？
0: 圣域密钥。
1: 终于拿到了，米洛，忘了他们。
2: 好的，老大。
1: 你在等什么？
0: 停了，我们获救了，都别成功了。
1: 米洛，你刚才在干嘛？你差点真的伤到他们。
2: 啊，老大，我刚刚突然控制不了自己了。
1: 嗯，你今天有点怪怪的。终于能够回家了。哎，
3: 铁蒜，好久不见。
1: 蜂王，
4: 这个味道怎么像噬星大帝呀？
1: 你是噬星大帝？
3: 很聪明嘛，投降吧，省得我动手。
1: 你休想！我铁算盘也不是好欺负的。
3: 看来你也没那么聪明。
1: 我是不会投降的。
3: 快交出启动虫洞的核子能量球。
1: 是什么能量球？我没听说过。
0: 住手！欺负他算什么本事？
1: 你们小心，他是噬星大帝。
0: 噬星大帝？噬星大帝是谁？
5: 他是宇宙中的恶霸，而且和你们在同一个星系。
6: 放心，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3: 什么？核子能量球？把它交给我！
7: 各位小心！
8: 看我的！
1: 丢丢，快把它给我！豆丁，快把能量球放到那里！
0: 看我的！
3: 我要撕碎你们！

接受现实了！走弟，我答应过你，一定要送你回家。

0: 到底。
1: 很久以前，异族与骇族在圣域金顶，为了抢夺虫洞的控制权，发生了空前的战争。就在骇族准备开启虫洞时，蜂王引爆了虫洞，从此核子能量球遗落在霸格星的某处。
2: 原来这颗能量球才是开启虫洞的关键。

0: 看来虫洞已经开启了，欢迎来到充满危险的新世界。
1: 嗨， 斗鸡的昆虫图鉴，巨人捕鸟蛛，分布在亚马逊雨林区，是公认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在成虫阶段能够长到20公分以上，它除了捕食鸟类以外， 还会捕捉各种不同的小动物和昆虫，是不是很神奇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

0: 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9: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0: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1: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4: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4: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4: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6: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5: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6: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5: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7: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5: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9: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0: 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9: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2: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3: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1: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4: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5: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6: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8: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6: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6: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3: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6: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3: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6: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第八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召开，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
6: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殷和俊、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5: 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结构，支持

0: 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力支撑新疆优势产业跃升发展，更加注重开放合作，以科技创新紧密连通中亚西亚国家。科技部将会同有关方面，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合力推动科技援疆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更多科技力量。会上，上海、浙江、山东、湖南自治区合兵团科技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举行了援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仪式。科技部副部长林欣主持会议，自治区合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薛斌、杨洪斌、科技部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院士专家和领军人才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援疆省市和部分兄弟省份科技部门同志、各地州市兵团师事和新疆重点产业园区科研机构、高校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全国科技援疆成果展。
1: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10月10日在乌鲁木齐举行。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综合科考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新疆发展的科技部等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兄弟省区市和国内高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聚焦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能源矿产等领域，全面查清资源生态本底，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新疆长治久安、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五年来，全体科考队员走遍天山南北，克服重重困难，交出了沉甸甸的科考答卷，践行了献身科学、奉献边疆的使命担当。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快科考成果综合转化应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巩固拓展荒漠化防治成果，加强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治理，多措并举保护好、利用好土地资源，深入推进重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让科考成果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保障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殷和俊指出，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战略指引，着力打造重大标志性科学工程，服务新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年来，科考工作践行新型举国体制，央地联动、部际协同，推进全域综合调查，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坚持面向科学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相结合，为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突出问题提出科学方案。坚持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以科技交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此次发布的重大科考成果是全体科考队员历经艰辛付出的智慧结晶，是新征程上有组织科研的生动实践。当前，第三次新疆科考进入成果综合集成和转化应用的关键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握新时代新疆科考战略使命，加快科考成果落地应用，要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国家西北生态能源资源安全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促进成熟技术规模化示范推广，培育发展新动能。

0: 推动科考成果惠及新疆民生福祉取得新突破，助力解决健康饮水、荒漠化治理等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第三次新疆科考为美丽新疆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何红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牵头组织实施了三轮战略性、系统性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系统摸清新疆资源环境家底，着眼应用实践，形成规划方案、治理技术与决策建议，积极培养本地科研人才。此次发布的重大成果是数十年接续攻关的厚重积淀，是新时代科技新疆、科技沪江的生动答卷。中国科学院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新疆发展大局，加速科考成果转化，促进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应用，释放科技创新效能，建强人才平台，稳定一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勇于攻坚的科研队伍，筑牢边疆创新基石，深化开放协同，加强与科技部、新疆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联动，深化与中亚国家联合研究机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力量。会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负责同志发布了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此次科考着力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产出了一批重大成果，揭示了风沙环境多尺度效应，阐释了新疆冰川资源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获得了一批特殊抗逆新基因，查明了新疆土地资源的耕地开发潜力，提出了沙漠边缘阻击战科学方案等。科技部副部长林欣、自治区合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斌、杨洪斌、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两院院士和科考专家、项目代表、自治区合兵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及科研人员代表、部分省区市科技部门代表、中亚国家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代表等参加发布会。发布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新疆科考成果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围绕新时代加强民营经济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兵团持续优化营生环境，不断完善产业结构，健全兵师团三级服务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更好服务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呈现活力迸发、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来听本台特约记者阿曼古丽、朱小丽的报道。
2: 在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六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全力冲刺生产目标。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高泽虎：
3: 每天产量大概在130吨，产值在120万元左右。
2: 公司专注于特种碳黑、功能碳黑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自主研发的在线氧化碳黑处理装置成功获得发明专利，产品黑度、光泽度得到大幅提升，每吨可增加利润5000元。截至2025年，公司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升级研发中心，取得10项发明专利、23项实用新型专利，成长为兵团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今年前7月，公司生产特种碳黑约2.5万吨，实现产值约2.4亿元。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章念：
4: 产品主要销售至华东、华南等地，我们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增加产品附加值，稳产能、抓市场，力争产量突破4.5万吨，产值达5亿元。
2: 其实胡杨河市各民营企业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推进质改数转，不断向产业链高端、价值链前沿迈进。今年前3季度，施市规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147家，占总数的87%。

0: 狮市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15家，占比达88%， 兵团级创新型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35家，占全狮比重95%。 在5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宝龙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各类饮品订单按期交付。 公司是65家渠市招商引资企业，自落户以来紧跟食品行业迭代趋势，布局多条高水平生产线，构建起多品类兼容加工能力，为承接各类知名品牌代工业务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多款代工饮品成功走出国门，远销海外。新疆宝龙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厂长陈超，
1: 已经出口到了中亚、如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我们对全线设备也进行了一种技术改造，利用到机器人以及 AI
0: 算力为产业升级以及服务好更多的客户做更好的努力。65家渠市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体量不断壮大，拉动作用明显。目前狮市共有规上民营企业98家，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69%。 上半年，狮市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6%， 实现营业收入 376.22亿元， 增长 6.2%， 实现利润总额 93.85亿元， 增长 83.5%。 民营经济的稳步增长进一步优化辖区产业结构，夯实了狮市工业经济发展根基。 兵团精准施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政策引导、产业对接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成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兵团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66.9%。 兵团规上工业利润排名前10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面向15-5，兵团将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确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培育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民营企业，推动民营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在希望的田野上，
2: 近日，由新疆农垦科学院、土木舒克农业科技研究开发中心牵头的南疆基采棉品种筛选与高产集成示范创新工程项目开展田间专家组测产，来自新疆农业科学院、塔里木大学、兵团种子管理站、石河子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走进棉田开展测产鉴定，为南疆基采棉品种优化、栽培技术集成提供科学支撑。
3: 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的报道。在三狮44团9连棉花示范田里， 金垦1565号棉株结龄饱满， 棉桃陆续吐序。专家组在示范田随机选定三个测产单元， 测产面积6.67平方米。 工作人员现场统计母株数、母成龄数，并在各单元连续选取棉株， 采摘50个吐序棉龄， 综合各项指标折算亩产， 科学评估金垦1565号的产量潜力。 新疆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王俊铎：母株数在
4: 1.4万左右， 单株成龄在7个左右， 单龄种在 6.5克左右， 达到了今年的示范理想的一个产量水平。
3: 示范田种植户于健康今年种植该品种102亩， 从播种到田间管护全程得到新疆农垦科学院、土木舒克农研中心和三狮农科所技术团队的跟踪指导，两种配上科学的栽培技术，让他对今年的收成满怀期待。 44团9连种植户于健康：
5: 这个品种出苗期好管理，抗虫性好，产量预计呢是600多。
3: 南疆基采棉品种筛选与高产集成示范项目聚焦南疆棉区提质增效，集成良田良种良基良法一体化技术体系，应用干播湿出、水肥一体化、病虫草害综合防控等标准化技术，探索

0: 适配南疆水土气候条件的鸡产棉高产路径。本次测产包含两块高产示范田，中植一号、金垦1565号两个核心示范品种，亩产均达到630公斤。新疆农垦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于宇：
1: 有高产创建的典型了之后，跟种植户选择品种提供参考，然后通过技术培训，让棉花种植户能够掌握这个品种的习性，达到高产创建的目标。
2: 品味奇石文化，欣赏胡杨秋景，体验沙漠旅游。金秋时节，歌诗团文旅活动接连不断，文化加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当地特色文旅名片。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张诗年。
3: 我现在就在十三师火箭农场龙泉文石街，第十三师新兴市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全国各地观赏石协会代表、奇石爱好者、行业专家齐聚一堂，赏精品奇石，品文艺盛宴，逛龙泉文石街，沉浸式感受新兴市独特的戈壁石韵与文化魅力。
2: 以戈壁奇石、丝路新兴为主题的第十三师新兴市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至10月22日。期间，龙泉文石街开设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精品奇石交流、产业对接洽谈同步进行，为藏家商户搭建交易互通、经验共享的渠道，推动实现小石头撬动大产业、冷资源转化热经济。游客党伟伟：
4: 这里面的这个石头非常的有特色，有新疆的这种独特的风格，我感觉确实很不错。
2: 中国观赏石协会副会长、新疆观赏石协会会长庞大山：
5: 主要我们展示我们新疆的各种奇石，品种众多，数量最大，在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对新疆的奇石宣传，对我们新兴市的宣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中国收藏家协会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刘明威：
6: 新兴市呢推出了奇石加旅游加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方向，能够推进旅游和产业不断的升级。
2: 金秋时节，大漠如画，在20-33团葫芦岛景区，碧水、蓝天、沙漠、胡杨完美交融，游客纷纷驻足赏景拍摄。游客毕业
7: 来欣赏这边胡杨，然后看一下这碧水蓝天，然后这种广阔的这种沙漠真的是非常浩瀚，非常值得一来。
2: 葫芦岛景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景区河湖相连，沙林相伴，胡杨红
8: 不难理解为什么近期啊美国又重新开始关注俄乌冲突啊，甚至分出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来试图重启各方的谈判。同时呢，从乌克兰方面的关切来说，我们知道很快呢俄乌冲突呢会进入一个冬季作战的这样一个时间。在这个时段里面呢，一方面啊在战场形势，尤其是地面作战方面呢，这个形势呢这个主动性呢有可能进一步向俄罗斯方面倾斜。同时呢，如果不再针对对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个问题上实现部分停火的话，那接下来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乌克兰，都会造成在寒冷冬季无论是燃料还是电力都可能会出现供应中断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可能会对双方的民生、对双方的社会稳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美国的中期选举作为关键的时间呢，是美国国内政治优先的一个重要体现。那入冬这样一个时段呢，也是对未来战场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变化甚至升级的这样一种考虑。所以这两个时间段呢，成为美方以及各方非常关切的和这个谈判的未来的结果密切相关的重要的节点。
9: 我们知道这个会晤呢是跟解决俄乌冲突密切相关的，但其实呢俄罗斯有没有在这个会晤当中，所以我们关注一下俄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两天俄方说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挑几点说吧。说俄军目前是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并在持续向前推进，还说呢就是由于乌方的立场，特别是其试图破坏俄杜马选举的这种行为，目前

0: 可能恢复跟乌克兰谈判。然后特朗普已经指示把这个普京在通话当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那这样一种沟通，您看到俄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
1: 尽管这次迈阿密会晤啊，从美方的观点来看呢，认为取得了这个成效，而且有助于啊这个美俄双方呢能够进一步啊这个对话和讨论，但是随后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显然是给美国呢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俄方提出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乌克兰方面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这个袭击行动。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这个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和外溢到俄罗斯内政方面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从这个政治利益出发，显然俄方呢是不急于去接这个美国方面的招。我想对于俄方来说短期内拒绝恢复与乌克兰进行谈判，显然一方面是表达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呢也是要进一步体现，在俄方看来他要进一步把当前在战场上的优势要转化为接下来在谈判中的这个筹码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在当前俄方认为自身仍然控制着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那显然俄罗斯方面对未来谈判的一个诉求呢，仍然是要坚持实现他对乌东地区的全部的这个军事目标。同时呢，即便未来各方要讨论停火的问题甚至是和平的问题，那俄方的基本的诉求呢，也是要基于现状，也就是说要基于俄方对乌东四周实际控制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当这样一来呢，也就进一步体现出现在无论是俄乌双方还是涉及到欧洲北约各方，现在在对谈判的这样一个真实的预期方面呢，实际上还有非常大的分歧。
0: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综合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迈阿密会晤，也就是美国、乌克兰还有欧洲方面他们的沟通，再有一个就是俄美领导人通话他们的沟通，综合一下俄乌冲突，您觉得现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1: 我觉得接下来俄乌冲突呢，仍然会朝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动荡的方向去变化。首先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呢，想要重新去主导和开启各方的对话和谈判，但是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当事方，也就是俄乌之间呢，现在无论是在对战场形势的判断，还是在对各自能够这个承受消耗战的这个能力的判断方面呢，都有比较大的分歧。同时呢，我们看到欧洲的加入呢，一定程度上呢，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欧洲方面的多数国家呢，仍然是要把这个接下来的赌注继续压在支持乌克兰，而且不断的去制裁或者说和俄罗斯对峙的这样一个方向上。所以作为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金主，如果欧洲方面的整体的立场和态度不发生变化的话，那俄乌冲突接下来呢还是会朝着一个不断持续不断的消耗双方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另一方面呢，我想在美国能够彻底的从中东的冲突中脱身之前呢，美国方面呢也很难有这个足够的精力和资源来主导一个他所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方向和结果。最后呢，我想现在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如何在进一步避免冲突外溢升级的情况下，逐步的朝着一个降温甚至局部停火乃至全面停火的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就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俄乌冲突基本方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的问题。
2: 俄美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俄罗斯为何此时选择配合美国的柴油需求？全球柴油价格能否迎来大幅快速下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讨论，说俄方已经同意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大量的供应柴油。美国肯定想要这样，俄罗斯为什么选择去配合美国的需求？我们想问一下中国。

0: 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1: 美俄结构性矛盾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选择配合特朗普政府的成品油需求，释放汽油、柴油的出口产能，这里有多重的战略考量。首先呢，就是希望实现俄美关系与俄乌冲突的适度切割。俄方呢，希望呢实现一体的隔离，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来推动美俄关系的适度的松绑和合作。避免呢美俄关系被俄乌冲突绑架，导致双方在所有领域的关系紧张对抗，以此呢来缓和和管控美俄之间的战略风险。其次呢，就是珍惜巩固与美国的对话渠道。俄罗斯精英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相较于拜登政府更愿意倾听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更愿意跟俄罗斯进行合作。那么此次俄罗斯扩大成品油出口，就是希望维系美俄高层对话的趋势，适度的缓解共和党所面临的中期选举压力。那第三呢，就是希望借这次的成品油贸易推动美国部分解除对俄制裁。美国现在对俄制裁已经导致了俄罗斯经济面临着很大的增长压力和财政的压力。那么能源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能源出口呢也是这个关系俄罗斯这个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本次美国这个发放的临时的许可证，可以实现对俄罗斯成品油贸易的部分的松绑，有利于俄罗斯拓宽海外的能源销售的这个渠道，稳定财政收入助力国内的经济和民生的改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此次的这个成品油的合作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俄罗斯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分化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总之呢俄罗斯释放出的成品油的这种产能只既有经济上的考量，也有战略安全上的一些想法。
0: 嗯，确实是可以一举多得哈。就美国来说，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国内这个汽柴油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让您分析一下。然后特朗普说因为目前的情况呢，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大幅快速下跌，是这样吗？
1: 那么此次俄美之间的这个成品油合作呀，无法实现的特朗普所宣称的大幅的快速的降价效果，仅能对全球的这种成品油供应市场起到一种边际缓和的作用。因为当前的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是多重地缘和市场因素叠加所导致的。根据美国的一些数据可以显示，现在美国的柴油零售价已经突破了$6.27每加仑，那么同比涨幅超过70%可以说较今年年初有大幅的飙升。核心诱因还是中东的局势动荡，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全球性的成品油的供应紧张。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欧美的这个炼油产能已经接近了买缝和库存低位，叠加到冬季即将到临，取暖和物流的需求在抬升，加上这个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进一步的这个压缩了全球的成品油供应。那么本次合作的最大规模大概是有480万吨在全球的这个柴油的海运的
2: 总债务水平已经是超过了$40万亿，并且持续着保持着攀升的势头。那么任何切实可行的整顿方案都必然会涉及有可能会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措施，比方说削减广受欢迎的项目的开支增税，或者是两者兼施，而这些措施往往是不受选民欢迎的。如果是在选举日之前公布相关的具体细节，将会为反对派提供批评和攻击的靶子，并有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的基本盘的选民投票意愿出现下降。那么在当前国会两党势力势均力敌的背景下，即便是一些微小的席位的流失，也有可能会导致参众两院两党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那么推迟公布，政府既可以围绕着经济增长、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议题开展竞选活动，又能够向市场释放未来有可能实施更

0: 严格的财政纪律的模糊信号。那么等到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政府还可以对方案再进行调整。那么如果是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那么政府还有可能会在2027年1月，也就是新一届的国会履职之前强行通过方案。那么因为这个时候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问责的压力是最小的，而且呢是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为数不多的窗口期。
1: 所以就目前的这个时候估计还是比较多的，还是要往后错，错到中期选举之后再说。这样一份财政整顿计划，我们想分析一下有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也是希望能够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那真正扭转美债持续攀升的趋势，他能做到吗？
0: 美国政府如果是在

0: 我会避开对导致赤字的一些重要因素，比方说像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等，进行立即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些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非常高，那么在选举前或者是选举刚刚结束之后，往往会进行回避。那么这相关的措施或许能够放缓短期内赤字增长的步伐，并且是暂时安抚市场的情绪，但是不太可能彻底的来扭转公众所持有的债务规模结构性的上升趋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已经做出了预测，随着利息成本超过10000亿美元并且持续的上升，那么债务占美国 GDP 的比重将会从目前的大约是 100% 上升到2036年的 120% 左右。那么如果想通过经济增长来摆脱债务困境，则需要生产率还有经济增长率持续的保持高速，要高于趋势水平。但是呢，根据历史经验以及当前的这种基准水平，相关的预测也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不进行更大规模更彻底的初级财政的平衡调整，那么实现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太可能的。那么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长期的持续存在的一种结构性失衡，这就是由人口老龄化所驱动的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还有呢就是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的强制性支出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净利息的支出系统性的超过了因为历次的减税而大幅缩水的财政收入，这种失衡又因为国内的政治角逐而出现加剧的趋势。因为国共和民主两党都会将广受欢迎的福利政策还有低税收作为选举的重中之重，此外呢，一旦是债务比例进入高位，那么利息负担就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化式的滚雪球的效应，而这呢又会进一步的导致问题的恶化。
1: 这个我们会根据之后的情况持续关注哈。然后目前有一组数据让您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从九月的48.1跌到了46.3，这是连续3个月下滑。然后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九月的4.6%升至4.7%。然后再有一项啊，就是十月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47.3，这个略高于九月。这组数据当中，消费者信心指数比九月下跌了，但消费者预期指数小幅上升，您怎么看？
0: 密歇根大学十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是46.3，比之前的48.1有所降低，也是今年五月份触及了历史低点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样的结果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现况指数的急剧性下滑，这个指数目前已经跌到了44.7的历史低点，这也反映出在物价持续高企、借贷成本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冲突推高了燃料价格的整体背景下，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环境等等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主要集中在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群体上，因为这些家庭这些群体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缓冲能力比较弱，而相比之下预期指数是从46.3小幅的攀升到47.3，那么这也得益于消费者对于未来的一年个人的财务状况还有商业环境的评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

0: 情，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1: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涤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居然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5: 林哥，来吃饭。
6: 在办事处电讯室，
7: 不用了。
6: 不断的往来电报纷呈不断，
5: 让你休息就休息，听命令啊！今晚别吃饭了。吃完饭赶紧回去睡觉。
7: 哎，去吧，啊，去吧。
6: 炊事员老黄给二人端来了汤面，
5: 来吧，吃吧，热乎的啊。老黄，
8: 哎，
5: 吃完饭你也赶紧休息啊。
8: 那哪成啊，
5: 你们都在这儿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我不过只捅捅炉子下前面，
8: 那也了不起啊，这民以食为天嘛。
5: 啊，去吧去吧，都熬了一个星期了，赶紧回去睡觉啊。
8: 不着急不着急。
7: 局长，这延安的来电量越来越大，怎么把人都撤了？
5: 真正的大战五天前就打完了。
7: 真的？
5: 嗯。
7: 那怎么感觉越来越激烈了？
5: 是在误导敌人，掩护真正的情报来源。现在接收的都是烟雾弹，混淆视听用的，不伤大雅。
7: 嗯，明白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5: 所以啊，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太重要了，这一则电报就能决定全局。
7: 我能理解。
5: 群下最近老埋怨我。
7: 嗯，他埋怨你什么呀？
5: 还不是你跟李青的事儿。我想好了，下个月美军要派一个观察组去延安，这样从重庆到延安就会开辟一条空中航线。
8: 是每个月
5: 是不是美军飞机来
8: 展示啊，
5: 方便。
7: 谢谢。
5: 要么李青过来，要么你回去把你俩的事儿抓紧时间办了。这事儿包在我老穆身上，李青是我的同窗，你又是我手下的头号爱将，哼，我得做好这牵红绳的月老啊。
6: 在重庆情报中心，副官在念情报汇总，丽人虚着眼睛靠在了办公椅上，
9: 要求制止该部可能的进攻。同日，延安地区30,000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通电全国揭露我方阴谋。7月10日，朱德再次致电胡宗南，指出若关中遭遇攻击势必自卫。7月12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文笔犀利，显然出自毛泽东本人之手。
10: 别念了。
11: 7月7号，委座就下令罢兵。7月8号，胡宗南取消作战命令，并撤回了先遣人员。可他毛泽东7月12日还在写社论、开大会、搞备战，他共产党毫不知情。毛泽东、朱德都亲自出马，大搞马后炮，情报完全不灵，这可能吗？希望这次泄密不要出自军政核心。
12: 我看也是。第二战区情报主任刘大军报来清查结果，一是中央社西安记者站，一是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涉嫌胡言乱语。
11: 这刘大军是在找替罪。

0: 瓜才会相信。
1: 如何才能了解此次清查？
0: 我担心俨然这个马后炮的做法是为了保护真正的情报来源而故意放出的烟幕，引导我们的调查走入歧途。
1: 但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能让毛泽东和朱德进入保护的情报来源，我想他一定就设在我们最高机密的身边。
0: 很有这种可能。国共两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安能辨凶词？
1: 那你说怎么办？失踪室已经催了两次了，总得有结果上报吧。
0: 好在延安的马后炮为我们提供了每座可以接受的逻辑。先把刘大军的清查结果报上去，你其他的嫌疑线索我就不信他能躲得过初一，还能躲得过十五。
2: 1943年10月，重庆办事处内，穆振芳严肃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林娥走了进来。
3: 林娥，你仔细回忆一下，我们办事处的电台跟西安四号秘密电台有过几次联络？
4: 我这儿有记录，一共是三次，截止到去年年底。今年遵照延安的指示，已经不再和四号台联络，由三号台代为转发。
3: 那就好，没有联络就好。周副主席在延安专门查问此事。
4: 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山西延安的阴谋流产以后，江的情报部门加紧了内部清查。
4: 他们有所察觉？
3: 这是肯定的。为了粉碎敌人的这次闪击阴谋，毛主席断然在公开电文上
5: 荣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了他的思想主张。
2: 徐文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4: 在重庆丽华的家里，杨廷鹤在不停地咳嗽着，清着喉管里的痰。
5: 你这个人呐，我吐痰，让你找痰盂，你非得拿个手指，你擦屁股呢你？
6: 我不是怕你吐在地上吗？
5: 我吐在地上又怎么了？
6: 那不是违反了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你知道吧？
5: 违反什么了？我违反什么了？
6: 有十条规定呢，你都得遵守。
5: 十条规定
6: 啊？
5: 你清楚？
6: 嗯，
5: 你说吧，你说。
6: 一不贪财。
5: 咱贪财吗？
6: 二不怕死。
5: 咱不怕。不，哎呀，这是越老越怕提这个死字啊，年轻的时候做得过。
6: 三不招摇。
5: 我规矩着呢。
6: 四不骄傲。
5: 谦虚着呢。
6: 五不贪婪。
5: 勤快着呢。
6: 六不嫖赌。
5: 没这嗜好。
6: 七不抽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
7: 爹，安静点，我在写发言稿呢。
5: 李仁
8: 啊，
5: 这家我住不了了，我得搬你那儿住去。嗯，
8: 怎么了？又不痛快了？我那倒是有地方，可就少了一个家庭主妇。
5: 娶呀！哎，上次来咱家那个林姑娘，我看着就不错。
6: 哎呦，多久的事儿了，你还记得？
5: 你甭管多久，我看好就是好。
8: 爹，您的要求不高。也是天随人愿吧。
5: 这小子啊，哎，就是那个瘦瘦条条的你的部下，上次在上海替你喝酒的那位。
8: 没错，正是他。
5: 能成咱家媳妇吗？
8: 您就等着瞧吧。
5: 丽人没哄我？
8: 我干嘛要哄你？不信您问丽华。哎，丽华，
5: 丽华，你哥说的对吗？
9: 没错，他叫莲娥。
6: 啊、哦，喜事，喜事，喜事！
5: 哎呦，看来这日头真的从西边出来了。丽人，你要真这么做，你才像个哥。
6: 那能把丽青叫回来参加吗？
8: 丽青已经到了。
6: 啊啊、
8: 嗯！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是我开车从机场把她接到办事处。
6: 真的？你们兄弟俩坐同一辆车？
8: 不相信？
6: 相信，当然相信了。
5: 哦，行啊，丽人，能这么做，就像一个大哥的样子。
6: 那丽青她答应回家参加吗？
8: 话我已经带到了。那至于她，
5: 至于什么？她共产党也不能忘了祖宗啊。
8: 对，
5: 丽人，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林姑娘不错，

0: 李青后天回来结婚，你看怎么办？
1: 我能怎么办？他找你了？
0: 他宁肯去找金童。咱们得操持啊，家里面得有所准备，尤其是咱爹，可别吓着他。他要是知道了林娥是他的小儿媳妇儿，他还不得晕死？
1: 谁让你留尾巴的？你刚刚就应该跟爹说清楚。
0: 我能怎么说？咱爹讲伦常，你说这俩儿子打到一块儿去了，我能说得清吗？
1: 那我说得清吗？林娥。

0: 那就是个女圣人呢、啊。
1: 嗯。
0: 都说菩萨是千刀万刀雕刻出来的，我看她也是。
2: 天和，你觉得行就行。
0: 是啊，这是老天睁眼，菩萨下凡呢、啊。姑娘能到咱家，不是行不行的事，而是老天对咱杨家的眷顾啊，对咱家的宠幸啊。
2: 那就定了。
0: 定了。
2: 没有。
3: 夜晚，八路军办事处里，沥青坐在先前老穆的办公处，面前堆满了电文，他在一份份地阅读。徐霞拿着文件夹走了进来，没有说话。
4: 徐霞，你得帮帮我，我没想到老穆弄了这么大一个摊子，这几年拳打脚踢的搞了这么多的名堂。
5: 在你眼里，老穆不就是个搬道岔的吗？这是对外联络的工作计划，你先看一看，我回头再向你汇报。
4: 徐霞，你别走啊。
5: 什么事？
4: 你知道我是个带兵的，这些鬼道左道我根本就不擅长啊。
5: 尽快进入状况吧，把这些关系细节全都背下来，烂熟于心。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身边不能有只字片语，脑子里要有张活地图，所有的工作程序都要在这儿完成。你笑什么？
4: 我好像又回广州了。在你的家里，你再帮我补课。
5: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天是蓝蓝的一条线。
5: 林哥人很好，你要爱惜他。沥青，这是重庆，不是延安。你要学会当一个重庆人。这里的每栋房子，房子上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渗透着严酷。好好熟悉他们吧，你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功不忘。

0: 在丽青的办公室里，林娥走了进来。
1: 丽青，你是不是太急了点儿啊？太着急了点儿。
2: 啊，那哥哥丽人还真是挺有能耐的，几乎就代替了楚大少爷。
1: 你啊，压力别那么大，在技术侦查还有对外联络这方面，我和曲霞都可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
2: 你们两个我一点都不担心，只是在保护西安啊，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关系，事关未来延安和党中央的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打消杨丽人对西安的关注，诱使他把注意力转到重庆，重庆的上层。

0: 有个思想准备啊，咱们的婚礼得回家再办一次，行吗？没事，有我呢。你看，看着我，行不行？
1: 听你的，没事的。
0: 真没事？
1: 哎呀，忙你的吧。
2: 重庆情报中心内，丽人正在和由西安归来的情报军官交谈着。
3: 你这次西安之行把范围缩小了吗？
4: 我们已命令日期划线，圈出了接触机密的人员名单，不出这15个人。
3: 这回可难办了，这15个人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4: 胡长官很豁达，他和这名单上的每个人都谈了话，谈话也做了记录。当时第八战区的谍报主任也在场，同一份名单，军统戴笠那儿也拿到一份。
3: 胡宗南与戴笠的私交极深，戴老板是不会让胡宗南难堪的。
4: 那
3: 就查这15个人，连他们的祖宗八代都给我查清楚了。
4: 包括 胡长官？
3: 当然。
5: 主任，军统五处通报。
3: 你让裴处长处理，我不看。
5: 主任，此事关系到您和您的家庭。八路军办事处之工作人员杨立清及林娥7日于贵府举行婚礼，还要过夜。五处询问您是否知道此事。
3: 是有这么回事。
5: 五处的处长说，如果主任您要是不介意的话，他们会按规定派出监视人员，如果您要是他们也可以不派。
3: 让他们派，
6: 我杨立人不接受他军统的人情。
5: 是。
2: 在重庆丽华的家里，秋秋正在把一副大红的喜字贴在了窗户上。
7: 本来就够复杂。
2: 两个孩子咯咯地笑着。
7: 这以后，
2: 身后的梅姨在查看坐在太师椅上杨廷鹤的。
7: 明明是妈。
2: 杨廷鹤表情恬淡，似乎在想。
8: 来想一想，打我开始就违了常规了。我娶了你姐姐，又续了你，这不挺好吗？先人不足法吗？
7: 你说的轻巧，这些年我容易吗？
8: 爹啊，就别凑什么热闹了。今天李青要带新人来，多少头绪啊？
7: 说这个干嘛？还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8: 为了家。
9: 妈，新房里俩喜字要贴吗？
7: 贴
9: 啊，
7: 当然得贴了，新人新房得贴得喜气洋洋的。
10: 那晚上小舅和小舅妈睡一块吗？
7: 咱们大宝孙怎么也问这个呀？
9: 费明，懂什么呀，得过了今晚结了婚才叫小舅妈呢，懂吗？
10: 那今晚叫什么呀？
9: 哎呀，你个笨蛋，叫新娘子呀，今天晚上得这么叫，知道吗？
7: 行了，别吵了，赶紧去贴吧。
10: 走。你给我站住。你刚才说谁笨蛋啊？
9: 站住呀，
10: 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7: 廷鹤，你一点都不糊涂。今天晚上新媳妇进门，你可一定要坐稳当了。这新媳妇儿跟颗炸弹没什么区别，丽华那儿为费明有所顾忌，丽人那儿也有情史，再加上兄弟嫌隙，两党纷争，你要是坐不住，不把稳大舵，今天晚上这大喜的日子 说不定还有什么乱子呢。
8: 没事，都老大不小的了，应该学会宽忍。放心吧，有我呢。
7: 那就好，那就好。天鹤，你要是累了就回房歇息歇息，养足精神，今天晚上可得有一番热闹呢。
2: 在丽华的卧室里，梅姨正在帮着丽华铺室内的大床。
9: 来来来，
10: 你说我，
9: 来来来，费明快上来，把鞋脱了，滚一滚，小舅舅能早生贵子。快快快，把鞋脱了，快点。
10: 哎呦，哎呦，
9: 来，
11: 妈，他好脏啊，他好
9: 姑娘都吓死了。
10: 我就把鞋脱了，
9: 行了，别闹了。哎呦，费明，
10: 我让你说我，我让你说我，
11: 我让你说我，
9: 看这两个人闹的。
11: 就是欠揍，
9: 这林哥要是再生一个，咱杨家又安生了。
11: 妈的，你少
9: 轻点！看看费明，费明，
12: 费明，秋秋，别闹了，快出去！
10: 哎，
12: 怎
9: 么怎么下楼下楼？
12: 我可不敢奢望，这屋子里面如果能有两个妈妈，还能是什么好事吗？
7: 老爷子可说了啊，今天晚上谁也不许掉脸子。
12: 要是能掉脸子就好了，总比心里头流血好。
7: 哎，丽人没说不来吧？
12: 放心吧，肯定会回来的。他这个人九曲回肠的，只要丽青能够放得下，他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7: 老爷子提出来要在家里圆房，丽青都答应了，我看他没什么放不下的。
12: 反正我是挺吃惊的，林娥能够同意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7: 这没什么，一物降一物嘛。丽青能当上将军，还领不了一个过来的女人。
12: 咱家这点事可真够复杂的，每本厚厚的书外人还真是看不出来。
7: 一个老情种生下一堆小情种，想不热闹都不行。秋秋，
3: 丽华，家里有白酒吗？
12: 哥
3: 啊，
12: 喝白酒干什么呀，有点红酒行了。
3: 不是我要要，老爷子要要，无酒不成席嘛。在他眼里头，那些红酒根本算不得酒。
12: 老爷子也真是的。
3: 哎，到底有没有啊？没有人，我叫人去拿。
12: 别兴师动众的。我记得老董好像留了两瓶桂林三花酒在那边的柜子里。

0: 今天晚上你站主角啊，你多说，
1: 我不多说，我能留在这儿就算不错了，
0: 这也算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了。
2: 都多少年了，你那点办公室的风流事算什么呀？充其量也就是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0: 行，哎，丽华，你也别忘了，他还是屈原的前妻呢。
2: 你也别忘了，我这还有屈原的儿子呢。他都不怕，我干嘛要介意啊？自寻烦恼。
0: 行，你嘴硬，你嘴硬啊。哼，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呗。扯那些不愉快干嘛？
0: 也是哈，哎，这咱俩在这儿干嘛？这是啊？
2: 哎，你是不是不捎上我心里不舒服啊？
0: 你刚听出来啊？干活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八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召开，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
4: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殷和俊、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鸿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2: 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结构，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民营经济呈现活力迸发、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4: 金秋时节，各师团文旅活动接连不断，文化加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当地特色文旅名片。
2: 10月10日，第八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谋划推动15-50期科技援疆工作走深走实，更好支撑引领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
5: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持续完善科技援疆工作格局，推动新疆在创新平台建设、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科技强国建设战略部署，找准新疆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充分用好科技援疆优势，加快建设科技强区，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更大进展，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希望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进一步加大对新疆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助力新疆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强化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支持拓展科技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科技援疆综合效益。殷和俊指出，科技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科技援疆作为全国科技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大政治任务来谋划和推动，形成部门联动、央地协同、多方参与的大科技援疆格局。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新疆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科技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科技支撑引领特色产业进一步升级，科技创新为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进一步赋能，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拓展，科技创新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科技部及全国科技界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强国建设和做好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期科技援疆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丰富科技援疆新内涵，开创科技援疆新局面。要更加注重提升新疆自身创新能力，夯实长远发展根基，更加注重立足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谋划科技援疆举措，更加注重营造创新生态，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力支撑新疆优势产业跃升发展，更加注重开放合作，以科技创新紧密连通中亚西亚国家。科技部将会同有关方面，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合力推动科技援疆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更多科技力量。会上，上海、浙江、山东、湖南自治区和兵团科技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举行了援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仪式。科技部副部长林欣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斌、杨洪斌，科技部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院士专家和领军人才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援疆省市和部分兄弟省份科技部门同志，各地州市兵团师事和新疆重点产业园区科研机构、高校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全国科技。

0: 疆成果展。
1: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十月十日在乌鲁木齐举行。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宾馆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宾馆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综合科考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新疆发展的科技部等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兄弟省区市和国内高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聚焦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能源矿产等领域，全面查清资源生态本底，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新疆长治久安、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五年来，全体科考队员走遍天山南北，克服重重困难，交出了沉甸甸的科考答卷，践行了献身科学、奉献边疆的使命担当。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快科考成果综合转化应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巩固拓展荒漠化防治成果，加强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治理，多措并举，保护好、利用好土地资源，深入推进重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让科考成果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保障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殷和俊指出，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战略指引，着力打造重大标志性科学工程，服务新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年来，科考工作践行新型举国体制，央地联动、部际协同，推进全域综合调查，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坚持面向科学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相结合，为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突出问题提出科学方案。坚持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以科技交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此次发布的重大科考成果是全体科考队员历经艰辛付出的智慧结晶，是新征程上有组织科研的生动实践。当前，第三次新疆科考进入成果综合集成和转化应用的关键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握新时代新疆科考战略使命，加快科考成果落地应用。要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国家西北生态能源资源安全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促进成熟技术规模化示范推广，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科考成果惠及新疆民生福祉取得新突破，助力解决健康饮水、荒漠化治理等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第三次新疆科考为美丽新疆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何红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牵头组织实施了三轮战略性、系统性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系统摸清新疆资源环境家底，着眼应用实践，形成规划方案、治理技术与决策建议，积极培养本地科研人才。此次发布的重大成果是数十年接续攻关的厚重积淀，是新时代科技新疆、科技沪疆的生动答卷。中国科学院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新疆发展大局，加速科考成果转化，促进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应用，释放科技创新效能，建强人才平台，稳定一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勇于攻坚的科研队伍，筑牢边疆创新基石， 深化开放协同，加强与科技部、新疆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联动，深化与中亚国家联合研究机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力量。会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负责同志发布了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此次科考着力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产出了一批重大成果，揭示了风沙环境多尺度效应，阐释了新疆冰川资源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获得了一批特殊抗逆新基因，查明了新疆土地资源的耕地开发潜力，提出了沙漠边缘阻击战科学方案等。科技部副部长林欣、自治区合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斌、杨洪斌、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两院院士和科考专家、项目代表、自治区合兵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及科研人员代表、部分省区市科技部门代表、中亚国家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代表等参加发布会。发布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新疆科考成果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围绕新时代加强民营经济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兵团持续优化营生环境，不断完善产业结构，健全兵师团三级服务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更好服务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呈现活力迸发、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来听本台特约记者阿曼古丽、朱小丽的报道。
2: 在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六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全力冲刺生产目标。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高泽虎：
3: 每天产量大概在130吨，产值在120万元左右。
2: 公司专注于特种碳黑、功能碳黑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自主研发的在线氧化碳黑处理装置成功获得发明专利，产品黑度、光泽度得到大幅提升，每吨可增加利润5000元。截至2025年，公司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升级研发中心，取得10项发明专利、23项实用新型专利，成长为兵团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今年前7月，公司生产特种碳黑约2.5万吨，实现产值约2.4亿元。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章念：
4: 产品主要销售至华东、华南等地，我们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增加产品附加值，稳产能、抓市场，力争产量突破4.5万吨，产值达5亿元。
2: 七师胡杨河市各民营企业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推进质改数转，不断向产业链高端、价值链前沿迈进。今年前3季度，师市规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147家，占总数的87%。师市兵团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15家，占比达88%。兵团及创新型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35家，占全师比重95%。在5家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宝龙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各类饮品订单按期交付。公司是65家区市招商引资企业，自落户以来，紧跟食品行业迭代趋势，布局多条高水平生产线，构建起多品类兼容加工能力，为承接各类知名品牌代工业务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多款代工饮品成功走出国门，远销海外。新疆宝龙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厂长陈超：
5: 已经出口到了中亚，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我们对全线设备也进行了一种技术改造，利用到机器人以及 AI 算力，为产业升级以及服务好更多的客户做更好的努力。
2: 65家渠市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体量不断壮大，拉动作用明显。

0: 目前失事共有归上民营企业98家， 占归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69%。 上半年失事归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拉动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6%， 实现营业收入 376.22亿元， 增长 6.2%， 实现利润总额 93.85亿元， 增长 83.5%。 民营经济的稳步增长进一步优化辖区产业结构，夯实了失事工业经济发展根基。兵团精准施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政策引导、产业对接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成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兵团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占归上工业比重达 66.9%。 兵团归上工业利润排名前10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面向15-5，兵团将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确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培育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民营企业，推动民营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1: 在希望的田野上。近日，由新疆农垦科学院、土木舒克农业科技研究开发中心牵头的南疆鸡采棉品种筛选与高产集成示范创新工程项目开展田间专家组测产。来自新疆农业科学院、塔里木大学、兵团种子管理站、石河子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走进棉田开展测产鉴定， 为南疆鸡采棉品种优化、栽培技术集成提供科学支撑。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的报道。
2: 在34-44团9连棉花示范田里， 金垦 1565号棉株结龄饱满，棉桃陆续吐序。 专家组在示范田随机选定3个测产单元， 测产面积 6.67平方米。 工作人员现场统计母株数、母成龄数，并在各单元连续选取棉株， 采摘50个吐序棉龄， 综合各项指标折算亩产， 科学评估金垦1565号的产量潜力。 新疆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王俊铎：
3: 母株数在1.4万左右， 单株成龄在7个左右， 单龄种在6.5克左右， 达到了今年的示范理想的一个产量水平。示范田种植户于健康今年种植该品种102亩，
2: 从播种到田间管护全程得到新疆农垦科学院、土木舒克农研中心和三师农科所技术团队的跟踪指导，两种配上科学的栽培技术，让他对今年的收成满怀期待。 44团9连种植户于健康。这个品种出苗期好管理，抗虫性好，产量预计是600多。南疆鸡采棉品种筛选与高产集成示范项目聚焦南疆棉区提质增效，集成良田、良种、良机、良法一体化技术体系， 应用干播施出、水肥一体化、病虫草害综合防控等标准化技术，探索适配南疆水土气候条件的鸡采棉高产路径。本次测产包含2块高产示范田， 种植1号、金垦1565号两个核心示范品种，亩产均达到630公斤。 新疆农垦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于宇：
4: 有高产创建的典型了之后，跟种植户选择品种提供参考，然后通过技术培训，让棉花种植户能够掌握这个品种的习性，达到高产创建的目标。
5: 品味奇石文化，欣赏胡杨秋景，体验沙漠旅游。金秋时节，各师团文旅活动接连不断，文化加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当地特色文旅名片。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6: 记者张诗年。我现在就在十三师火箭农场龙泉文石街，第十三师新兴市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全国各地观赏师协会代表、奇石爱好者、行业专家齐聚一堂，赏精品奇石，品文艺盛宴，逛龙泉文石街，沉浸式感受新兴市独特的戈壁时韵与文化魅力。
4: 以戈壁奇石思路新兴为主题的第十三师

0: 新兴市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至10月22日，期间龙泉文石街开设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精品奇石交流、产业对接洽谈同步进行，为藏家商户搭建交易互通、经验共享的渠道，推动实现小石头撬动大产业、冷资源转化热经济。游客党伟伟：
1: 这里面的这个石头非常的有特色，有新疆的这种独特的风格，我感觉确实很不错。
0: 中国观赏石协会副会长、新疆观赏石协会会长庞大山：
2: 主要我们展示我们新疆的各种奇石，品种众多，数量最大，在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对新疆的奇石宣传，对我们新兴市的宣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中国收藏家协会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刘明威：
3: 新兴市呢推出了奇石加旅游加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方向，能够推进旅游和产业不断的升级。
0: 金秋时节，大漠如画，在20、33团葫芦岛景区，碧水、蓝天、沙漠、湖阳完美交融，游客纷纷驻足赏景拍摄。游客毕业
4: 来欣赏这边湖阳，然后看一下这碧水蓝天，然后这种广阔的这种沙漠真的是非常浩瀚，非常值得一来。
0: 葫芦岛景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景区河湖相连，沙林相伴，胡杨、红柳、芦苇等野生植被茂密生长，是集生态观光、摄影采风、亲子游玩于一体的综合性自然景区。33团葫芦岛景区总经理傅嘉兴：
5: 今年呢也添加了一些新的业态，包括沙漠观光冲浪车、咖啡吧、文创店，还有我们的太空舱，我们做好一切迎接胡杨节。
0: 在50、83团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马戏团演绎、沙漠越野、民俗体验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王伟：
6: 这里有很多吃的玩的，然后还有那边的马戏表演，今天真的特别开心。
0: 这些年景区深挖沙漠文旅资源，不断丰富游玩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持续擦亮双河沙漠旅游名片。
7: 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发来报道。
0: 10月10日，自治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4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围绕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展开介绍。十四五以来，自治区锚定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充分挖掘能源资源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油气当量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一，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2.7亿千瓦，江电外送第三通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建成投运，国家重要矿产资源自主可控能力大幅提升。迈入155，自治区坚持逐绿而行，向新发力，强化清洁能源高效供应，统筹推动传统能源稳产保供与绿色转型协同发展，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超过73%，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跃升至7亿吨标准煤以上，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8: 今年以来，兵团牢固树立就业优先导向，用心织密就业保障服务网，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前三季度，兵团城镇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就业形势保持稳中向好。兵团已为近4000家企业拨付社会保险补贴超3亿元，惠及近50000名劳动者，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惠企利民，筑起稳岗。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兴，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王雪飞，播音冠晨、玉琪。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

0: 见，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请听广播剧心中的绿水青山，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赵雨宁，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我叫婉儿，我生活在美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

传第六师五家旗士。五家旗士地处天山北麓，是国家园林城市，而我的奶奶袁德华是这个城市的一名普通园林工人。从我懂事开始，不应该说是从我的爸爸十来岁的时候，我的奶奶就起早贪黑的把脏和累留给自己，把干净和整洁献给了美丽的五家旗士。

0: 奶奶，哎，看我扫的干不干净？
1: 好干净，干净，娃儿最棒了。
0: 啊，奶奶，你看，看今天的晚霞，好红，好美啊！
1: 哎呀，是啊，
0: 满天都是红红的云霞。
1: 哎呀，真美呀、啊！这明天呐，一定是个好天气。
0: 奶奶怎么知道的？啊，你看天气报，对不对？哎
1: 那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今天晚霞好啊，明天那就是个晴天。
0: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嗯，哦，哎，那要是早晨有彩霞，就不是好天气了吗？
1: 要是早晨有彩霞呀，那多半就会变天的呀，不是刮风就是下雨，这可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智慧。
0: 原来这样啊！哎，奶奶你闻闻，这空气多香，浓浓的青草味
1: 儿。是啊。
0: 哎，那边好像是陈伯伯他们。
1: 哎呀，是是是、啊，你陈伯伯他们今天呢，在这军垦公园里整理草坪，这都干了一天了。走，咱们找他们去。
0: 走。陈伯伯好。
2: 哎呦，婉儿好。哎呀，袁班长，哎，带着孙女一起来扫地啊。
1: 哎呀，是啊，老陈，这今天天气好，婉儿放学了。他爸妈呀，今天在乌鲁木齐没回来，我就带着他出来呀，一起把这条街扫干净。啊，我说，你们也快干完了吧？
2: 我们马上就干完了，
1: 快了，快了。
2: 今天打下来的碎草装完拉走就好了，一会儿啊就准备下班了。
1: 辛苦了。
2: 哎呀，不辛苦。
1: 一会儿收草的时候啊，还要打扫干净点儿。哎，还有运的时候一定注意。千万别撒在路上啊！
2: 明白。
1: 那要是撒了，咱们可得收拾了。
2: 是啊，哎，知道了，袁班长，你就放心吧啊。
1: 好，那你们忙吧啊。
2: 好嘞，你们忙去了。哎，
0: 好，再见啊，陈伯伯，再见。哎，
2: 再见，小婉儿。

0: 奶奶，
1: 哎，
0: 扫地的活太累了，我才干了一会儿，我这胳膊都酸了。
1: 哎呦，玩儿累了，来来来，咱们上这边歇一会儿啊，来，坐一会儿吧。哎呀，
0: 还真有点累。奶奶，奶奶，你怎么老往树梢上看呢？
1: 哎呀。因为奶奶呀，是在江苏徐州老家的一个果园里出生的。
0: 果园？
1: 嗯，
0: 哎呀，
1: 果园里的树啊，可多了。
0: 果园里都有什么树啊？
1: 有苹果树，
0: 啊，
1: 梨树，哎，还有桃树。那到了秋天呐，满树的果子都熟了，红彤彤的，可好看了。
0: 哎呀，那一定还很好吃。
1: 嗯，
0: 奶奶。
1: 啊，
0: 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吃果子？
1: 是啊，奶奶那时候可调皮了
0: 啊，
1: 经常啊偷偷的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吃。
0: 真的，哎，我也想爬树摘果子，快试试，
1: 慢点慢点。哎呦，婉儿，你快下来！哎呦，快下来下来下来！
0: 哎
1: 呀，傻孩子，现在可不能爬树了，那多危险啊！婉儿啊。等有时间呢，奶奶带你去果园里看看。
0: 好，说话算数。
1: 嗯，
0: 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喜欢树，喜欢种树，更喜欢看树。哎呀，你看啊，这树啊，要是不舒服了，生病了，从那个树梢，你看，从那个树梢上就能看出来的。
1: 树梢？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奶奶怎么看的呀？
0: 你要是看多了呀，就能看出来了。就好像啊，这树会说话一样，他们会对我说：“我渴了，我要喝水。”要不然就会说：“哎呀，有虫子咬我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要赶紧给他们浇水、打药治虫啊！他们就会跟我说：“谢谢，谢谢你。”
1: 真的？哎，我也喜欢这树林。这里的树可真多呀。
0: 婉儿，来来来，你看那边那一排树，那是奶奶种的。
1: 啊，真的？什么时候种的？奶奶，你种树的时候怎么不带我呢？哎呀，
0: 傻孩子，那时候还没你呢。那时候你爸爸呀也才像你这么大。哎呀，这些树啊是几代兵团人种下的，奶奶干了20多年的环卫园林工作，这里面的好多树啊是咱们五家渠的第一代园林工人种的。哎，奶奶年轻的时候啊就经常来这片树林和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1: 和树说话？说什么呀？
0: 什么都说呀，比如我今天吃了什么，谁又帮了我，哎，孩子考试考的成绩好了。哎，当然也有一些烦心事我都对他们说。
1: 他们能听懂吗？
0: 能听懂啊，树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是可以信任的好朋友。那时候啊他们还是小树苗呢，我对他们说话的时候，那清风吹过树梢，他们呢就会轻轻地摆动树干，我可以听到树枝在风里摩擦的声音，还能听见树叶沙沙的响声。哎呀，就像是啊他们也在对我说话一样。哎呀，奶奶心里呀有什么烦心事就跟这些树说一说，这说完了心里就舒坦了。这里的每棵树啊我都认识。
2: 奶奶，你每天来看这些树，是不是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了我？
0: 哎呀，你说的对。这些树啊就像是奶奶的孩子，像你也像是我的朋友，我每天呢都要来看看他们，看他们长得好不好，有没有生病。我一天不看他们呢我就想他们。婉儿，你是怎么想到我看到了树就像看到了你一样啊？
2: 因为奶奶最疼婉儿。
1: 奶奶，你从老家来这里多少年了？
0: 哎呀，奶奶来了30多年了。
1: 啊，
0: 刚来吴家渠那几年呢，我是先打工，后来在团厂承包了几十亩地，种小麦、种番茄、种甜菜。哎呀，那手上磨的呀都是泡，身晒得黑黢黢的。记得有一年，我哥哥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孙少安提着油瓶，手里捏着那封信，高兴得像傻瓜一般在公路上独自笑了起来。他实在没有想到他会意外地碰见了胡永和，并且意外地得了这位财神爷的帮助。他感到生活或许又将发生新的重大转机。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黑暗也应该有个尽头了。孙少安不由放慢了回家的脚步，这件似乎从天而降的事情使他的脑子又极大地活跃起来。他一边走一边思前想后，像运动员进入了竞技场。

0: 精神高度紧张而又高度兴奋。由于转机出现得太突然，使他的脑子有点混乱，许多具体要进行的事急忙想不清楚，但这混乱无疑建立在一种乐观的基调上，他甘愿当一会儿甜蜜的憨汉。他不知不觉就走过了罐子村。本来少安原先已想好要上姐姐家去看看他们的情况，秋收大忙季节，二溜子姐夫又常年不在家里，姐姐肯定有不少困难在等他和父亲去解决。可是现在他却忘了上姐姐的门，他已经走到了双水村的村头上，这时他才发现太阳也落山了。暮色中，村庄上空漂浮着一团一团的炊烟，凉飕飕的秋风夹带着五谷的香气直往人鼻孔里钻。哦，只要人的心情好，就会倍感到秋天的傍晚有多么迷人，多么美妙。孙少安不由兴致勃勃，从公路上转到了他那败落的砖厂。一种突发的激动使他忍不住背抄起手，挺起胸脯，像一位精神焕发的将军巡视战场一样，挨个巡视了他的每一个烧砖窑。然后他又揭开油毛毡，查看了每一件机器。他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声音，眼前浮现出熊熊的火光和蘑菇云一般的浓烟。好，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要再一次在双水村发出他压抑了一年的吼声。直到掌灯时分，少安才提起那瓶煤油，嘴角浮着一丝笑意走进了家门。敏感的妻子立刻发现少安今天精神状态不同以往，还没等他开口询问缘由，少安就激动地向妻子叙说了路遇胡永和的情景。秀莲大喜，把端上炕的饭盘收拾下去，重新到锅灶上给少安另做了一顿好吃喝。
1: 这几天孙少安和贺秀莲就像绝症病人突然有了生还的希望，兴奋从心里一直洋溢到了脸上。乌云在溃退，云缝中露出碧蓝的天空，射出了太阳金箭似的光芒。只不过双水村的人现在还没有觉察到这对夫妇情绪上的变化，少安和秀莲只把这件事对父母亲说了，眼下还没有什么值得向外人夸耀的资本，他们只能等去外县把款带回，使砖厂重新开张，用事实向双水村说明他们已经从泥淖中走出来。秀莲在为丈夫做出门准备时，向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次重新开办砖厂，关键是要请到一个很有技术的师傅，如果这问题解决不好，将必定会雪上加霜，他们永世也别想再翻身。少安十分感激妻子的这个重大提醒，用他二爸孙玉婷的语言说，秀莲已经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了，他的确成了少安在事业上的总参谋长。妻子说的对，上次正是那个吹牛皮的河南卖瓦罐师傅造成了少安的大灾难，再要开办砖厂，绝不能重蹈覆辙。少安立刻想起了另一个河南人，他最初用的那位烧砖师傅，听说他如今在米家镇周围一个村庄干活，少安要设法把这位师傅重新请回来。他们相处多时，关系很融洽，他的技术也是呱呱叫的。少安还想，等砖厂重新上马，他不能再只顾跑着搞推销办外交，他要认真跟这位师傅学各个环节上的技术，而且要搞精通，这样万一师傅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就直接可以上手，跑外交倒是能另想办法来。所有这些都还是后话，要等到他把那3000块钱带回来，另外再筹借1000块钱，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0: 几天以后，少安就一身农民企业家的装扮，从家里起身到原北县办了3000块贷款。因为这是去外地办事，要显出一点气派来，

0: 秀莲出主意给他买了一顶鸭舌帽，还把那个带系的黑人造革大皮包换成了厢式手提包。另外，皱巴巴的西装口袋上别了一支钢笔，笔帽在胸前银光闪闪，这副模样看起来完全像个生意十分红火的企业家了。孙少安兴致勃勃走了外线。这个时候，孙玉厚老汉却心神不宁地走出走里，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老汉正焦急地等待同城二小子的一封信。少安两口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也在为他们专场的重新上马而处于无比的焦灼之中。说实话，当孙玉厚老汉听说儿子的专场又有了指望，一颗心也在胸膛里激动地乱跳弹嘞。儿子的专场倒塌到现在，一年时光中，玉厚老汉的头发完全极白了。归根结底，儿子的灾难也就是他的灾难。虽然他们已经分了家，可他们永远是一家人呢。他当年坚持分家，还不是为了让亲爱的儿子过好光景。儿子决定扩大砖厂，弄了村里的一群人来干活，还搞了那个铺排的点火仪式。老汉当时害怕得浑身索索发抖，他心中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结果他在冥冥中的恐惧眼看着变成了事实，灾祸劈头盖脑就压下来了。砖厂垮台后，儿子和媳妇就像嫩南瓜断了根蔓，孙玉厚老汉的精神也完全垮了。他早年间就未能给儿子帮什么大忙，甚至连累了孩子半辈子。现在孩子有了这么大的灾事，他只有干着急，而给他们凑不上一点劲儿。
1: 在孙玉厚老汉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年比这一年更难熬了，没有。无论是当年给玉婷娶媳妇儿，还是那年女婿被劳教，比起儿子的这场灾难，那都是些屁事。一年里，玉厚老汉常常愁得整夜合不住眼，少安他妈也一样，说起这愁肠就忍不住落泪，老两口只能相对无言，长吁短叹。他不知在心里祈祷过多少次，让万能的老天爷发发慈悲，把他儿子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少安虚岁24本命年，没有系辟邪的红裤带，才引起了这场灾祸？完全可能嘞。哎，儿子说这是迷信，没当一回事。结果，现在当儿子告诉他说能在外县贷3000块款后，孙玉厚老汉立刻感到儿子本命年未系红裤带所遭受的命运的报复可能要结束了。是呀，已经一年了，那惩罚也该有个完结。不用说，孙玉厚立刻高兴起来。他的高兴倒不全是因那3000块钱，而是基于他判断有关红裤带事件引起的命运之法已经结束。他年纪越大，越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掌握着尘世间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掌握着大自然的命运。比如，为什么土地说动就冻住了，而说消开就消开了呢？
0: 不论怎样，只要儿子能翻起身来，这就叫孙玉厚心花怒放，连走路时两条腿也感到突然有了劲儿。他首先想到的是，儿子即使带回那3000块钱来，还缺1000块。不怕，这1000块钱他手头有。自从二小子当了煤矿工人，几乎月月给他寄钱，除过买化肥和其他零七八碎，他现在还积攒了1000元。当然，少平不止一次在信上叮咛，这钱是让他攒下孤心摇动的。他也准备按少平说的办，原打算今年冬天就打石头，明年动工，在现在住的那孔土窑旁边箍两孔石窑洞，捎带着再给这孔旧窑接个石口，这样一线3孔窑就是医院蛮不错的地方了。可是现在

0: 孙玉厚决定要把这1000块钱先给大儿子垫上，让他把砖厂重新弄起来再说。他知道少安在其他地方再筹借1000块钱也不容易啊，娃娃屁股后面已经欠一堆账债，谁再敢给他借钱？这样决定之后，孙玉厚就和少安他妈商量了这件事。少安他妈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口就答应了。但问题是，孙玉厚还要征得少平的同意，这钱实际上不是他们的，是二小子的。虽说他相信少平肯定会同意把这钱给他哥先垫着用，可总得要娃娃亲口吐一句话。儿子已经大了，做老人的就应该尊重他们。他和老伴儿这两年对孩子的称呼也变了，再不叫安安、平平或香香这些昵称，当面时改叫他们为虎子老子的、虎子他二爸和虎子他二姑这些对大人的尊称。在少安和秀莲说了能在外县贷款的第二天，孙玉厚老汉和老伴儿就说好了给儿子这1000块钱。接着他马上给少平写信，以便征得少平的同意，把钱先转交给他哥使用。顺便说一说，孙玉厚老汉没像往常那样让他弟孙玉婷写这封信。老汉狡猾地想，少安还欠贺凤英的40块工钱，要是玉婷知道少安手头有了钱，说不定会戳弄着让贺凤英向少安讨债去来。哼，这两个没良心的东西，看不见我娃的一点死活。兄弟和儿子相比，他当然更亲自己的儿子。
1: 这样，玉厚老汉经过一番盘算后，便趟过东拉河，在二队原来的饲养院找到了小学教师金城。原来学校的窑洞因田福堂那年打坝炸山震坏了，因此搬到了这个当年喂驴拴马的地方。他口授内容，让金城给少平写了那封信。老汉当时想，金城父子有的是钱，不会为他有1000块钱就大惊小怪，传播的满村刮风下雨。再说人家父子都是正向人家，不会干这种事。现在孙玉厚老汉正神不守舍地等待少平的回信，同时他也担心少安能不能在外县带回那3000块钱来。几天之后，少平的回信到了，和老汉的预料一样，懂事的娃娃满口答应了这件事，还说如果紧急让他哥直接写信给他，他还可以在周围矿工中再给他哥转借一些钱。这可再不敢了，怎能再逼得让二小子也欠债呢？孙玉厚老汉立刻又跑去找到金城，给少平写信说这里都好了，千万不敢再借人家的钱，这几个月里也不要给家里寄了。老汉还在信上询问，他不是说夏天要回一趟家吗？为什么又没回来？巧的是，少平的信刚到的第二天，少安也从原北县回来了。儿子前脚刚进门，玉厚老汉后脚就跟着进来，赶忙问：
0: 怎样？带到了。
1: 儿子高兴地说：
0: 多少？
1: 他问。
0: 3000。
1: 少安说：还得另转借1000块。秀莲补充说：
0: 这1000块钱我给你们拿来了。
1: 玉厚老汉说着，便从衣服大襟的口袋里颤颤巍巍拿出了一捆子人民币，放在儿子家的炕席片上。他的钱从来不存银行，都在粮食顿里埋着，手伸进去就取出来了。少安和秀莲看着父亲和炕席片上的那一捆子钱，都呆住了。少安似乎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赶紧说：
0: 爸爸，这钱是少平给你们姑窑的，我们怎能使用呢？本来我应该领料着给你们营造地方，一来少平执意不让，说他要一个人负责为你们姑窑；二来我忙忙乱乱，紧接着又出了事，因此至今没能为你把新地方建起来，心里一直很难过。

0: 现在少平已经把孤窑的钱攒得差不多了，我们怎能拿这钱办砖厂呢？爸爸，你把钱收回去，我欠缺的由我来想办法。再说我们不言不传用了这钱，也对不起少平。少平已经回了信，叫你们用去，还说有困难叫你们给他写信，他还可以在煤矿给你们转借。
1: 玉后老汉把钱拿起来，揭开对面的小木匣，给他们放了进去。
0: 少安背过脸，久久地站立着没有说话，眼里不由旋转起两团泪水。他深深地感激亲爱的父亲和弟弟，秀莲也在锅台那边用围裙开眼泪，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骨肉深情，同时为有少平这样强有力的弟弟而无比骄傲。是啊，有什么必要灰心丧气呢？孙家有的是力量，他们还有一个让整个东拉河流域都羡慕的妹妹，她正在中国最高级的学堂里念书嘞。孙少安立刻感到身体轻盈的像能飞翔一般，他马不停蹄掉头向北，到米家镇去打问先前给他烧过砖的河南师傅。他很快知道了这个人的下落，就在镇子北头的那个村子里。在穿过米家镇红火热闹的集市时，少安还没忘了到那个铁匠铺的门口停留了片刻。那年少安给队里的牲口治病，晚上没个住处，曾在这铁匠铺过了一夜，也是一个好心的河南师傅让他在这里留宿的。铁匠铺仍然锤声叮当，火花飞溅，但不再是当年那两位师傅了。孙少安穿过街道，在那个村子里很快就找到了他原来的烧砖师傅。巧的是，这师傅正好要在这里结工，但不巧的是，他准备拾掇着回河南老家去啊。孙少安几乎央告着求他，让他再为自己帮一段忙，哪怕几个月都行。他为了打动师傅，还详细给他叙说了他近一年来的悲惨遭遇。这位河南人终于被他说动了心，跟着少安返回了双水村。孙少安接着又跑到石各节街上，雇用了外村的几个农民来当小工。本村人他不敢再雇，而且眼下也没人再来为他干活，干过活的工钱到现在还都欠着嘞。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当1984年开始的时候，盈利就滚滚地进入了孙少安的腰包。
1: 伟大的生命，不论以何种形式，将会在宇宙间永存。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人类，也将继续繁衍和发展，直至遥远的未来。可是，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又多么短暂，不论是谁，总有一天都将会走向自己的终点，死亡。这是伟人和凡人共有的最后归宿。热情的诗人高唱生命的恋歌，而冷静的哲学家却说，死亡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0: 却猝然间凋谢了。人类之树，谁知凋落了多少这样的花朵，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美丽的花朵凋谢了也是美丽的，是的，美丽，美丽的花朵永不凋谢，那花依然在少平心头开放。瞧，又是春天了，复苏的万物就是生命的写照。从矿区望出去，山野里到处都是盛开的桃花、杏花、梨花，一片如霞的绯红，一片如玉的洁白。小河边泛起了淡淡的浅绿，祭坟的纸钱在暖洋洋的春风中飘飞。矿医院后面的山湾里，见或传来上坟妇女如怨如诉的哭泣，犹如在唱一支眷恋往昔的歌。这是一个伤感而断魂的季节。孙少平上井以后，洗完澡换好衣服，便一个人走出喧腾不息的矿区。他看起来比过去消瘦了一些，眼神和脸色却更加严峻，头发总是被汗水蜷曲得零零乱乱。他匆忙而专注地走着，似乎要摆脱什么，亦或在寻找什么，又像是有谁在召唤他。像通常那样，他从矿部旁那个小山坡走下来，走过黑水河上摇曳着绿枝的树桥，爬上了对面山，不停留地一直走向山野深处。然后他随意在某个无人处停下来，或坐或躺，或久久地驻足而立。多少日子来，他天天都是如此。
1: 现在已是下午了，他斜躺在一片草地上，出神地看着眼前几朵碎金似的小黄花。偏西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山野，春风轻柔的，似乎让人感觉不出来。周围没有任何一点声响，过分的寂静中，他耳朵里产生了一种嗡嗡的声音，这声音好像来自宇宙深处，或沉闷，或尖锐，但从不间断，像某种高速旋转的飞行器在运行，而且似乎就是向他飞来了。他久久地躺着，又像往日那样痛不欲生地想着亲爱的小霞，思维陷入到深远的冥冥之中，眼前的景色渐渐变成了模糊缤纷的一片，无数橘红色的光晕在这缤纷中静无声息地旋转。他看见了一些光点在其间聚集成线，点线又组成色块，这些色块在堆垒，最后渐渐显出了一张脸。他认出了，这是小霞的脸。他头稍稍偏歪着，淘气地对自己笑。这张脸是有动感的，甚至眼睫毛的颤动都能感觉到。嘴在说着什么，但没有声音。这好像是小霞过去某个瞬间的形象。对了，是古塔山杜梨树下那次。少平拼命向他喊叫，但发不出声音来。不过小霞肯定会看见他的泪水了，无论他怎样无声地喊叫，那张亲爱的笑脸随着色块的消失，最后消失在了那片缤纷之中。不久连这片缤纷也消失了，天空山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还斜躺在这块草地上，寂静，耳朵里又传来了那嗡嗡声，不过这嗡嗡声似乎越来越近，并且夹带着哨音的尖锐呼啸。他猛然看见山坳那边亮起一片橙光，那嗡嗡声正是发自那橙光，橙光在向他这边移来。他渐渐看清，橙光中有个像圆盘一样的物体，外表呈金属质灰色，周围有一些舷窗，被一排固定不变的橙色光芒照亮，下端上有三四个黄灯，圆盘直径有

0: 十米左右，上半部向上凸起，下半部则比较扁平。
1: 圆盘悬停在离它二十米左右的地方，那东西离地面大概只有几厘米。少平看见，从圆盘中走出了几个人，外形非同寻常。少平畏惧地看见，那些人只有一米二三高，脑袋上戴着类似头盔的东西，背着背包或者说是箱子，其颜色和头盔相似，是暗灰色的。从背包上部伸出一根套管，经过脖颈与头盔相连，另一根似乎更细的套管同那些人鼻部与背部的背包相连。一共三个人，他们一走出圆盘，便用一个呈反 T 字形的仪器，似乎在勘察地面。仪器两侧不时射出闪光，像电焊发出的电弧光一样。他们发现我了吗？少平想。他索性咳嗽了一声。那三个忙于工作的人回头看了看他，两个人继续开始干活，没有理他，而另外一个人却向他走过来。他得到了心电感应。你不必害怕。那人站到了他面前，他看见这人两只眼很大，没有鼻子，嘴是一条缝，手臂大腿都有，膝盖也能弯曲，戴一副像是铝制成的眼镜，身上有许多毛，脚类似驴和山羊那样的蹄子。
0: 你好。
1: 这个人突然开口说话了，而且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孙少平吓了一大跳，不过由于他说的是人话，这使少平镇定下来。他立刻产生了很想和这个人交谈的愿望。少平问，
0: 你们来自哪里？
2: 我们来自银河系，就是你们地球人说的外星人。
0: 我读过几本有关外星人的书，说你们用心电感应和我们沟通思想，是这样吗？
1: 少平问。外星人回答，
2: 是，我们能这样。
0: 你们能猜测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吗？
2: 那当然，不过一般我们不想进入别人心中，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连没有必要知道的事都知道了。
0: 那么说，刚才我看见了我死去的女朋友，这是你们为我安排的？
2: 是的，你思念你女朋友的念力太强大，使得我们不得不捕捉。我们同情你，就用我们的方法让你看见他。我们储存着地球上所有人的资料。
0: 你能让他再活过来吗？
2: 不能，连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做不到这一点。不过我们的寿命很长，平均年龄要超过2000岁，当然是换算成你们地球标准的年龄。
0: 那么你多少岁了？
2: 换算成你们的年龄是600岁，在我们那里算是年轻人，按你们这个国家的新说法，可以说属于第三梯队。
0: 就我们看来，活得那么长，这已不是生命，而只是一种灵魂的存在了。
2: 对，也不对。某些生命达到了高度完美，精神就不再需要物质肉体，就好像是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因此，用你们进化论的水准，实际上不可能与他们接触。
0: 你的中国话说得非常好。
2: 地球上自古到今的所有语言我们都懂，我们有这些语言的完整资料。学习某种语言用不了几天，一种特别装置把我们和类似电脑的东西连接起来，这些语言就像出自本心一样，自动就说出来了。我现在可以用黄原方言和你交谈。
0: 你们对地球人抱什么态度？是好意还是恶意？
2: 大部分外星人从不加害于你们，当然太空中也有个别邪恶的生物，把你们的人抓回他们的星球做杂工。你们地球历史上常有大量人集体失踪的事件。你可能不知道，美国一位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白赖特·史德加博士就写过一本《奇异的失踪》的书，收集了不少集体失踪事件，所牵涉的人数由最少12人到最多4000人。
0: 呀，你的黄原话简直让我感到像老乡一样亲切。 那么我想问，你们的飞碟为什么降落在这地方？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我们对地球上这一带的地质情况很感兴趣，我们想了解这里在地球第四纪以前所形成的基岩情况。你们也已经通过古地磁测定而知道，整个黄土高原至少从更新世起就已开始堆积，按你们的时间算，距今已240万年了。从那时以来，在整个第四纪期间，黄土沉积面积逐渐扩大，形成了大面积连续超覆，将第四纪前形成的基岩除高耸的岩石山地之外，大都掩埋于其下了。
0: 老实说，我不太懂这些，你们一定都是无所不知的超人吧？有部美国电影就叫《超人》，是描写你们怎样完美无缺而又力大无穷的。
2: 这是浪漫的美国人的幻想，我们不是超人，也绝非十全十美，和你们一样必须不断进化。当然，我们要比你们先进得多，我们的祖先和我们都对不断发达的地球人承担着某种义务，想对你们的某些人用心电感应来给予帮助，使你们的人种进化到更高的阶段。我们已经为你们做过许多事，不过你们不得而知罢了。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和地球上的各国政府接触呢？
2: 很遗憾，你们地球上的许多政府都被少数人占有，如果他们获得我们的技术，就会情不自禁想支配整个地球。我们绝不相信这些少数人能维持地球的秩序，他们连自己国家的和平都维持不了，怎么可能维持全球的和平呢？
0: 哦，对了，我还想告诉你，我的妹妹在大学学的正是有关天体物理的课程。
2: 那里的情况我们知道，尽管那些课程过于原始和简单，但你妹妹无疑将是你们国家最为出色的天体物理学专家之一。
1: 孙少平还想问外星人一些问题，但外星人突然举起毛茸茸的胳膊，前后摆了摆，这大概是他们和人告别的方式，就转过身向另外那两个同类走去。紧接着，他们就钻进那个发晨光的圆盘中了。嗡嗡声越来越强烈，类似一种发动机加速的声音，飞碟下面立刻喷射出巨大的火焰。不，不是火焰，而是光芒，然后在短短几秒钟内就消失得无踪无影，接下来是一片黑暗。
0: 孙少平从草地上睁开眼，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夜空中星星在闪烁着，一弯新月正从山坳那边升起来。他心惊地一下子坐起，从头到脚淌着冷汗，他有一种跌落在地的感觉。发生了什么事？他问自己，刚才那一切是真实的，还是他做了一场梦？他肯定这是一场梦。他曾在妹妹那里拿过几本有关飞碟的书，里面就有许多这样被称作为第三类接触的事件。他多半是把这些类似的事件带进了梦中。可是，他心中又隐约地怀疑，这是否就是梦境？是不是他也真的发生了第三类接触？他睡了多少时间？他赶忙看了看手腕，发现没有戴表。要是戴表就好了，他可以知道是否丢失了时间。他记得他躺在这儿的时候还是下午，现在天已经黑了。那么，时间没有丢失，这的确是一场梦。可一切为什么又那样具体，那样有头有尾？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栏的发音与德文的牛轧糖相近。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栏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1931年8月，牛栏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从上海借往南京。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瘫痪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在此严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作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栏夫妇。营救工作的具体组织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上海工作站负责人就是当时默默无闻后来大名鼎鼎的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与牛栏有很多相似。

之处。一是两个人的年龄相仿，牛兰生于1894年，佐尔格生于1895年。二是两个人出生地相近，牛兰出生于乌克兰。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佐尔格的条件则更优越一些，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3岁的时候就随父母迁往德国柏林定居。四是，两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十分的相似。首先，两个人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表现英勇。牛兰因此进入了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佐尔格则在战场上2度受伤，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2级铁十字勋章。其次，两个人都因战争而走向革命。牛兰在推翻沙皇的2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10月革命中率队攻打东宫，佐尔格则在此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的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现在两个人都在上海，都是秘密工作者。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针对日本。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做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个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佐尔格收到苏军总参谋部的指示，便全力投入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协助佐尔格开展营救工作。营救计划由佐尔格和潘汉年共同制定。当时上海的英国、法国和日本巡捕已经开始跟踪佐尔格，但他镇定自若，毫不畏惧，一面不动声色继续写他的农业问题文章，一面与潘汉年一道从公开和秘密两个渠道开展营救工作。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求释放牛兰夫妇。秘密渠道则是由租界和国民党内部打开缺口。潘汉年告诉佐尔格，国民党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的习惯。192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后，用县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在高价请律师辩护，多管齐下，使任弼时安然获释。恽代英被捕也是同样，已经打通了各种关节。如果不是最后顾顺章叛变指认，恽代英已经出狱了。佐尔格得知此讯以后，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20000美元到上海，用于打通关节，完成营救。苏军总参谋部马上采取行动，送款路线跨越西伯利亚后，要穿过中国东北。当时9·18事变已经发生，这个地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考虑到德国和日本关系不错，于是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德共产党员执行这项使命。为保险起见，选用2人，每人各携带20000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2个人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完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使命。最后2位送钱的德共产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东北抵达上海，将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这2个人都具有10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一个叫赫尔曼·希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的时候还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另一个叫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了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守口如瓶。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1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此期间他2次被捕，第二次被捕以后越狱成功，逃往了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奥托·布劳恩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其后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奥托·布劳恩与理查德·佐尔格同属一个系统，区别仅为后者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前者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一类的角色。到上海以后便自然受佐尔格的领导。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

陆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其实来华并非如他所述受共产国际指派。从20年代中期起，共产国际就对中国

党总书记处对中国采取的是只重实力的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而疏远孙中山的政策，直到马林来华才拨正航向。鲍罗廷在华五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被称为广州的列宁。米夫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著名的中国通。1926年年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提出米夫提纲，认为应该立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斯大林后来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虽然认为成立农民苏维埃为时过早，但认为米夫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提法完全正确。米夫提纲中提出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问题是个贡献。罗明纳兹为中共八七会议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并作政治报告，主张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中共中央转变总方针起了重要作用。以上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资格的革命者。老资格的革命者又都在中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罗明纳兹以后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只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又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能够直接全权指挥苏区红军的顾问呢？问题是在哪儿弄糟的呢？还是糟在中国人自己身上？帮助奥托·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苏军总参谋部，而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当时中共中央正因为顾顺章的被捕叛变面临严重的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仅仅三个多月就找出种种借口去了莫斯科，周恩来则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由谁来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可以自行决定。可以说，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将这样的权力交给中共中央。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说是在一家酒店开的，另一个说法是在博古家里开的。博古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有极富口才，善于做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与王明不但是同学，还同属28个半布尔什维克，所以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作为代理总书记的王明提议由博古来负总责。博古接着就是一句好，我来就我来，丝毫没有一点顾虑。这一年他24岁。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当时中共中央发给国际的报告和接受国际的指示
都要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

济远东局。王明、周恩来先后离开之后，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便成为远东局的常客。佐尔格小组虽然隶属苏军总参谋部，也以共产国际派出人员的身份活动，小组人员也常来远东局交换情况。结果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佐尔格三人之间来往密切。牛兰夫妇被捕事件发生后，又从苏联远道来了一个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尤尔特、佐尔格和奥托·布劳恩三个人虽然代表不同方面，但都是德国人，这真是个老乡见老乡的历史巧合。布劳恩之所以没同另一名送款员赫尔曼·希伯勒尔那样完成任务便迅速回国，是因为他在这里一下子就遇到了两个熟人。第一个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布劳恩与尤尔特是老相识，在德国的时候两个人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尤尔特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虽然身份各异，但都担负着重大使命，既十分兴奋又分外亲热。奥托·布劳恩来华前，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职务不久，白区工作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中共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组织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了，也不再是发动城市武装暴动，全国各个苏区正在如火如荼开展武装斗争，苏区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和关键的问题。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结论异常简单，不懂军事无法把舵。面对这个简单结论，最不利的人就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为一个出家门进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门，出中山大学校门即进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博古搞过学运，搞过工运，却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他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他自感最为缺欠的就是军事这一课。恰恰这个时候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奥托·布劳恩，博古把他的这个熟人留了下来，全充作自己那条并不稳固的船上的水手长。这一年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从1932年年初到1933年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了一年。一年之中，两个人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些什么看法，怎样评估苏区的武装斗争，如何使这一斗争再进一步发展，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实说明，这段时间使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很快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天，博古去中央苏区，动身前提出要奥托·布劳恩一同去。布劳恩并不缺乏去苏区的勇气，但他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一个曾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现的艰险。况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施特恩正在来上海的途中，博古走后他在上海将很快无事可做，这些都是他愿意跟博古去

去的理由。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所以当尤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他要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事情并非奥托·布劳恩想象的那么顺利简单，他后来回忆说，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到底是几封他也说不清。隔了一段时间，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正式且含混的答复。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指示尽管含混，却极为重要。共产国际似乎是要通过这个指示，让远东局、中共临时中央和奥托·布劳恩明白两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三人走后，张松溪叹了口气道，这三人虽对咱们心中感恩，可是龙门镖局的人命他三人竟一句不提，看来感恩只管感恩，他一场祸事仍消弭不了。宋远桥再问情由，只见张翠山从内堂快步奔出，拜倒在地叫道，大哥可想杀小弟了。宋远桥是千空有礼之士，虽对同门师弟又当久别重逢，心情激荡之下仍不失礼数，恭恭敬敬地拜倒还礼，说道，五弟你终于回来了。张翠山略述别来情由，莫生古心急，便问，五哥那三个镖客无礼，定要诬赖你杀了临安龙门镖局满门，你也涵养忒好，怎的不出来教训他们一顿。张翠山惨然长叹道，这中间的原委曲折非一言可尽，我想稿之后还请众兄弟一同想个良策。殷离亭道，五哥放心，龙门镖局护送三哥不当，害得他一生残废，五哥便真的杀了他镖局满门，也是兄弟情深，基于义愤。于连州喝道，六弟你胡说什么，这话要是给师父听见了，不关你一个月黑房才怪。杀人全家老少这般灭门绝户之事，我辈怎可做得。宋远桥等一齐望着张翠山，见他神色甚是凄楚，过了半晌说道，龙门镖局和少林派的人我一个也没杀，我不敢忘了师父的教训，没敢累了众兄弟的圣德。宋远桥等一听大喜，都舒了一口长气，他们虽绝技不信张翠山会做出这般狠毒惨事，但少林派众僧即一口咬定是他所为，还说是亲眼目睹。而当三个总镖头上门问罪之时，

他又不挺身而出，直斥齐飞，个人心中自不免稍有疑惑。这时听他这般说，无不放下一件大心事。君想，这中间便有许多为难之处，但只要不是他杀的人，终能解说明白。陌生谷便问那三个镖客去而复返的情由。张松溪笑道，这三个镖客之中，倒是那出言无礼的云鹤人品最好，他在晋陕一带名望甚高，暗中联络了山西陕西的豪杰，歃血为盟，要起义反抗蒙古鞑子。宋远桥等一齐喝了声彩。陌生谷道，瞧不出他竟具这等胸襟，真是可敬可佩。子哥，你且莫说下去，等我回来再说。说着急奔出门。张松溪果然住口，向张翠山问些冰火岛的风物。当张翠山说到该地半年白昼半年黑夜之时，四人尽皆骇极。张翠山道，那地方东南西北也不大分得出来，太阳出来之处也不能算是东方。又说到海中冰山等等诸般奇事异物。说话之间，陌生谷已奔了回来，说道，我赶去向那云总镖头赔了个礼，说我佩服他是个铁铮铮的好男儿。众人深知这个小师弟的直爽性子，也早料到他出去做什么。陌生谷来往飞奔数里，丝毫不以为累。他既知云鹤是好男儿，若不当面跟他尽释前嫌，言归于好，便有几晚睡不着觉了。殷离亭道，七弟，四哥的故事等着你不讲，可是五哥说的冰火岛上的怪事可更加好听。陌生谷跳了起来道，啊，是吗？张松溪道，那云鹤一切筹划就绪。陌生谷摇手道，四哥对不住，请你再等一会儿。张翠山微笑道，七弟总不肯吃亏。于是将冰火岛上的一些奇事重述了一遍。陌生谷道，奇怪奇怪，四哥这便请说了。张松溪道，那云鹤一切筹划就绪，只待日子一到，便在太原、大同、汾阳三地同时举义。哪知雨蒙的众人之中竟有一名大叛徒，在举义前的三天到了加盟众人的名单以及云鹤所写的举义策划书，去向蒙古鞑子告密。陌生谷拍腿叫道，哎呦，那可糟了。张松溪道，也是事有凑巧，那时我正在济宁路，有事要找那太原府知府晦气，半夜里见到那知府正在和那叛徒窃窃私议，听到他们要如何一面密报朝廷，一面调兵遣将，将举义人等一网打尽，我便跳进屋去，将那知府和叛徒杀了，取了加盟的名单和筹划书。云鹤等一干人发觉名单和筹划书遭窃，自然知道大事不好，不但一举不成，而且单上有名之人家家有灭门大祸，连夜送出讯息叫个人远逃避难，但这时城门已闭，讯息送不出去。次日一早，因知府被枪，太原城闭城大锁刺客，云鹤等人集体忧似热锅上蚂蚁一般，心想这一番自己固然难免满门抄斩，而秦晋一带更不知将有多少人人异士遭难。不料提心吊胆地等了数日，竟安然无事。后来城中拿不到刺客，查得也慢慢松了，这件事竟不了了之。他们见那叛徒死在府衙之中，也料到是暗中有人相助，但无论如何却想不到我身上。殷离亭道，你是才交给他的便是那加盟名单和筹划书？张松溪道，正是。陌生谷道，那公九家呢？四哥怎生

帮了他一个大忙。张松细道，这公九家武功是好的，可是人品作为绝不能跟云总镖头相提并论。六年之前他保镖到了云南，在昆明受一个大珠宝商之托，暗带一批价值600000两银子的珠宝送往大都，但到江西却出了事。在鄱阳湖边，公九家给鄱阳四邑中的3邑围攻，抢去了红货，公九家便倾家荡产，也赔不起这批珠宝。何况他燕云镖局指北方镖局之牛耳，他招牌这么一砸，以后也不用做人了。他在客店中左思右想，竟便想自寻短见。鄱阳三邑不是绿林豪杰，却为何要劫取这批珠宝？原来鄱阳四邑中的老大犯了事，给关入了南昌府的死囚牢，转眼便要出斩。三邑劫了2次牢，救不出老大，官府却反而防范得更加紧了。鄱阳三邑知道官府贪财，便想用这批珠宝去行贿，减轻老大的罪名。我见他四人甚有义气，便设法将那老大救了出来，要他们将珠宝还给公九家。这公总镖头虽面目可憎，言语无味，但生平也没做过什么恶事，在大都也不结交蒙古官府，欺压梁山，那么救了他一命也是好的。我叫鄱阳四邑，可不提我名字，只将那块包裹珠宝的锦缎包袱留了下来。适才我将那块包袱还了给他，他自是心中有数了。于连州点头道，四弟此事做得好。那公九家也还罢了，鄱阳四邑却为人不错。莫深谷道，四哥，你交给那齐天彪的却又是什么？张松细道，那是九枚断魂蜈蚣镖。五人听了都啊的一声，这断魂蜈蚣镖在江湖上名头颇为响亮，是凉州大豪吴一芒的成名暗器。张松熙道，这一件事我做的忒也大胆了些，这事想来当日也真算侥幸。那齐天彪保镖路过潼关，无意中得罪了吴一芒的弟子，两人动起手来，齐天彪出掌将他打得重伤。齐天彪打了这掌之后，知道闯下了大祸，匆匆忙忙地交割了镖银，便想连夜赶回金陵，要集至交好手合力对付吴一芒。但他刚到洛阳便给吴一芒追上了，约了他次日在洛阳西门外比武。殷离亭道，这吴一芒的武功好得很呐，齐天彪如何是他对手？张松熙道，是啊，齐天彪自知凭他的能耐挡不了吴一芒的一镖，无可奈何之中便去邀洛阳乔氏兄弟助拳。乔氏兄弟一口答应，说道，凭我兄弟的能耐，齐大哥你也明白，绝不能对付得了吴一芒。你要我兄弟出场，原也不会要我二人呐喊助威。好，明日5时洛阳西门外，我兄弟准到。莫生古道，乔氏兄弟是使暗器的好手，有他二人助拳，齐天彪以三敌一，或能跟吴一芒打个平手，只不知吴一芒有没帮手。张松熙道，吴一芒倒没帮手，可是乔氏兄弟却出了古怪。第二天一早，齐天彪上乔家去，想跟他兄弟商量迎敌之策，哪知乔家看门的说道，大爷和二爷今早忽有要事赶去了郑州，请齐老爷不必等他们了。齐天彪一听之下几乎气炸了肚子。乔氏兄弟几年前在江南出了事，齐天彪曾帮过他们大忙，不料此刻急难求援，兄弟俩嘴上说得好听，竟脚底抹油溜之乎也。齐天彪心知吴一芒心狠手辣，这约会躲是躲不过的，
于是在客店

中写下遗书，处分后事，交给了烫子手，自己到洛阳西门外赴约。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我都瞧在眼里。那日我扮了个乞丐，易容改装，躺在西门外的一株大树之下。不久，吴一莽和齐天彪先后到来，两人动起手来，斗不数合，吴一莽便下杀手，放了一枚断魂蜈蚣镖。齐天彪眼见抵挡不住，只有闭目待死。我抢上前去，伸手将镖接了。吴一莽又惊又怒，喝问我是否丐帮中人。我笑嘻嘻的不打。吴一莽连放了八枚断魂蜈蚣镖，都给我一一接过。他的成名暗器果然非同小可，我若用本门武功去接，本也不难，但我防他瞧出疑窦，故意装作左足跛，右手断，只是一只左手，又是少林派的接镖手法，掌心向下擒扑，九枚镖接是都接到了，但手掌险些给他第七枚毒镖划破，算得十分凶险。他果然喝问我是少林派中哪一位高僧的弟子，我仍装聋作哑，跟他咿咿啊啊的胡混。吴一莽自知不敌，惨怒而去。回到凉州后堵门不出，这几年来一直没在江湖上现身。莫生谷摇头道，此哥，吴一莽虽不是良善之辈，但齐天彪也算不得是什么好人。那日倘若你给蜈蚣镖伤了手掌，这可如何是好？这一般危险未免太也不值。张松溪笑道，这是我一时好事，事先也没料到他的蜈蚣镖当真这等厉害。莫生谷性情直爽，不明白张松溪这些行径的真意，张翠山却如何不醒得？此哥尽心竭力，为的是要消解龙门镖局的灭门大仇。他知虎踞镖局是江南众镖局之首，冀鲁一带众镖局的头脑是燕云镖局，西北各省则推晋阳镖局为尊。龙门镖局之事日后发作起来，这三家镖局定要出头，是以他先行服下了三桩恩惠。这三件事看来似是机缘巧合，但张松溪明察暗访，等候机会，不知花了多少时日，多少心血。张翠山哽咽道，此刻你我兄弟一体，我也不必说这个谢字了，都是你弟妹当日做事偏激，闯下这大祸。将殷素素如何扮成他的模样，夜中去杀了龙门镖局满门之事，从头至尾的说了，最后道，四哥，此事如何了结，你给我拿个主意。张松溪沉吟半晌道，此事自当请师父示下，但我想人死不能复生，弟妹也已改过迁善，不再是当日杀人不眨眼的弟妹，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大哥，你说是不是？宋远桥面临着数十口人命的大事，一时踌躇难决。于连州却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殷离亭最怕二哥，知道大哥是好好先生，容易说话，二哥却嫉恶如仇，铁面无私，生怕他跟吴嫂为难，一直在提心吊胆，却不知于连州早已知道此事，也早已援诱了殷素素。他见二哥点头，心中大喜，忙道，是啊，旁人问起来，五哥只需说那些人不是你杀的，你又不是撒谎，本来不是你杀的。宋远桥横了他一眼道，一味抵赖，五弟心中何安？咱们身负侠名，心中何安？殷离亭急道，那怎生是好？宋远桥道，以我之见，待师父寿诞过后，咱们先去找回五弟的孩儿，
然后

是黄鹤楼头英雄大会，交代了金毛狮王谢逊这回事后，咱们师兄弟六人再加上五弟妹七人同下江南，三年之内咱们每人要各做十件大善举。张松溪鼓掌叫道：对对，龙门镖局枉死了七十来人，咱们各做十件善举，如能救得一二百个无辜遭难者的性命，那么勉强也可抵过了。于连州也道：大哥想的再妥当也没有了，师父也必允可，否则便是要五弟妹给那七十余个死者抵命，也不过多死一人，于是何补？张翠山一直为了此事烦恼，听大师哥如此安排，心下大喜，道：我跟他说去。将宋远桥的话去跟妻子说了，又说众兄弟一等祝了师父的大寿，便同下山去寻访无忌。银素素本来无甚大病，只因思念无忌成疾，这时听了丈夫的话，心想凭着武当六侠的本事总能将无忌找回来，心头登时便宽了。张翠山跟着又去见于代言，师兄弟相见自有一番悲喜。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过了数日，已是四月初八，张三丰心想，明日是自己的百岁大寿，徒儿们必有一番热闹。虽于代言残废，张翠山失踪，未免美中不足，但一生能享百岁侠龄也算难得。同时闭关参究的一门太极功也已声名尽老，从此武当一派定可在武林中大放异彩，当不输于天竺达摩东传的少林派武功。这一天清晨，他便开棺出来，一声轻笑，衣袖略震，两扇门板便呀的一声开了。张三丰第一眼见到的不是旁人，竟是十年来思念不已的张翠山。他一搓眼睛，还倒是看错了，张翠山已扑在他怀里，声音呜咽，连叫师父。心情激荡下竟忘了跪拜，宋元桥等五人齐声唤叫，师父大喜，五弟回来了。张三丰活了一百岁，修炼了八十几年，胸怀空明，早已不赢万物，但和着七个弟子情若父子，陡然间见到张翠山，忍不住紧紧搂着他，欢喜地流下泪来。众弟子服侍师父梳洗灌木，换过衣襟，张翠山不敢便禀告烦恼之事，只说些冰火岛的奇景异物。张三丰听他说已经娶妻，更是欢喜，道：“你媳妇呢？快叫她来见我。”张翠山双膝跪地说道：“师父，弟子大胆，娶妻之时没能禀明你老人家。”张三丰捋须笑道：“你在冰火岛上十年不能回来，难道便等上十年待禀明了我再娶吗？笑话笑话，快起来，不用告罪，张三丰哪有这等迂腐不通的弟子。”张翠山长跪不起道：“可是弟子的媳妇来历不正，她是天鹰教阴教主的女儿。”张三丰仍捋须一笑说道：“那有什么干系，只要媳妇儿人品不错也就是了，便算她人品不好，道德咱们山上难道不能潜移默化于她吗？天鹰教又怎样了？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倘若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张翠山大喜，想不到自己担了十年的心事，师父只轻轻两句话便接了过去，满脸笑容。 站起身来，忙去伴同殷素素来拜见师父。张三丰见到殷素素后很是欢喜，未免了几句，殷素素请了安，告退回房。张三丰对张翠山道：你那岳父殷教主，我跟他神交已久，很佩服他武功了得，是个慷慨磊落的奇男子。他虽性子偏激，行事乖僻些，可不是卑鄙小人，咱们很可交交这个朋友。宋远桥等均想，师父对武帝果然厚爱，爱屋及乌，连他岳父这等大魔头居然也肯下交。正说到此处，一名道童进来报道：天鹰教殷教主派人送礼来给张武师叔。张三丰笑道：岳父送至礼来了，翠山，你去迎接宾客吧。张翠山应道：是。殷离亭道：我跟五哥一起去。张松溪笑道：又不是金边纪老英雄送礼来，要你忙什么？殷离亭脸上一红，还是跟了张翠山出去。只见大厅上站着两个中年汉子，罗帽直身，穿的是家人服色，见到张翠山出来，一起走上几步跪拜下去，说道：姑爷安好，小人殷无福殷无禄叩见，还有个兄弟殷无寿，要小人等一并向姑爷请安。张翠山还了一揖，说道：管家请起。

你家小姐旅途劳顿，略然小恙，两位管家请在山上多住几日，再行相见。因无辅导，老爷太太很记挂小姐，叮嘱即日回报。若不过于劳累小姐，小人想叩见小姐一面，即行回去。张翠山道：既然如此，且请稍等。回房跟妻子说了，因速速大喜，来到偏厅和两名家人相见，问起父母兄长安康。留两人用了酒饭，因无福因无禄，当即叩别姑爷小姐。张翠山心想，岳父母送来这等厚礼，该当重重赏赐这两人才是。可是就把山上所有的银子集在一起，也未必能赏得出手。他生性豁达，也不以为意，笑道：你家小姐嫁了个穷姑爷，给不起赏钱，两位管家请勿见笑。殷无福道：不敢不敢，得见武当武侠一面，甚于千金之赐。张翠山信道：这位管家徒属风雅，似是个文墨之士。当下送到中门，殷无福道：姑爷请留步，但盼何小姐早日驾临，以免老爷太太思念，必叫上下尽皆仰望姑爷风采。张翠山一笑。殷无禄道：还有一件小事，须得禀告姑爷知道。小人兄弟送礼上山之时，在襄阳客店中遇见三个镖客，他三人言谈之中提到了姑爷。张翠山道：哦，他们说了些什么？殷无禄道：一人说道，武当七侠与我等虽有大恩，可是龙门镖局的70余口人命终不能便此罢休。他三人说自己是绝技不能再理会此事了，要去请开封府神枪镇八方谭老英雄出来跟姑爷理论此事。张翠山点了点头，并不言语。殷无禄探手怀中，取出三面小旗，双手呈给张翠山道：小人兄弟听了三个镖客胆敢想太岁头上动土，已将这事揽到了天鹰教身上。张翠山一见三面小旗，不禁一惊。只见第一面旗上绣着一头猛虎，仰天吼啸，做蹲踞之状，自是虎踞镖局的镖旗。第二面小旗上绣着一头白鹤在云中飞翔，当时晋阳镖局的镖旗，云中白鹤是总镖头云鹤。第三面小旗上用金线绣着九只燕子，包含了燕云镖局的燕字和总镖头公九家的九字。张翠山奇问：怎的将他们的镖旗取来了？殷无福道：姑爷是天鹰教的教客，齐天彪、公九家他们是什么东西？明知武当七侠与他们有恩，居然还想去请什么开封府神枪镇八方谭瑞来着老家伙来跟姑爷理论，那不是太岂有此理吗？我们听了这三个镖客的无理之言。张翠山道：其实也不算得什么无理。殷无福道：是，那是姑爷的宽宏大量，人所不及，我们三个人见量窄，便料理了这三个镖客，取来了三家镖局的镖旗。张翠山吃了一惊，心想齐天彪等三人都是雄霸一方的镖局豪杰，江湖上成名已久，总算不得是武林中顶尖的角色，但各有各的绝艺，何以岳父手下三个家人便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将他们料理了？但若殷无福瞎吹，他们明明取来了这三杆镖旗，别说明取，便是暗偷，可也不易呀。难道他们在客店中使什么熏香迷药做翻了那三个总镖头？问道：这三杆镖旗是

因无辅导，当时三弟吴寿出面叫阵，说我们天鹰教瞧着三个狗屁总镖头不顺眼，约他们到襄阳南门较量，我们三人对他们三个言明，他们倘若输了便留下镖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诛仙阵前，大伙儿定睛瞧看，那边多宝道人指的阐教人都来了，用手发张手雷，把红气展开，现出大阵。嘎！接仙台上众仙一看，红气散开，阵图一现，呜呼呀，好厉害！杀气腾腾，阴云惨惨，怪物盘旋，冷风细细，或隐或现，或生或将，上下反复。哎呀，黄龙寿，我等今日犯了杀戒，该惹红尘呢、啊。据此阵也当一回。燃灯说：“只观善地千千次，莫看人间杀伐林。”这12上仙呐、啊，其中有8、9位要下去。燃灯也阻止不住，起身下接仙台，诸门人随后跟着。来到阵前，是触目惊心，怪气逼人呐、啊。众仙都来了，要看看能不能行。大伙儿一看，要说不怕，那叫吹牛啊！就看这个阵呐、啊，正东挂着一口剑。那叫诛仙剑呢、啊，正南挂着一口剑，正西挂着一口剑，正北挂着一口剑，前后有门户，杀气森森，阴风洒洒呀。正东就是诛仙剑，正南就是戮仙剑，正西就是炫仙剑，正北就是绝仙剑呢、啊。大伙儿广看也没注意，就听啊，有人作歌说：“兵革剑革怎脱诛仙祸？”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今日难过，死生在我玉虚宫，招灾又惹祸，穿心

宝锁，回头才知往事恶，支持起风波，此番怎逃脱，自己才能早晚遭折挫。说话的不是旁人，正是多宝道人。燃灯说，诸位听着没，这哪是好东西能说出这话来的，可是也足见诛仙阵厉害啊。咱们且回接仙台，话犹未了，刚要回身，多不道人仗剑就蹦出来，广成子不要走，我来。广成子说，你怎么的，多宝道人呢，那个地方可不是你碧游宫啊，想当初在碧游宫你仗着人多势众，你可没少欺负我呀，掌教师尊吩咐过你们，你们都不听啊，这回又摆诛仙阵，我们犯了杀戒，都是在劫数之中故摆孽阵呢、啊。可是我们也知天数，人说阎王造定三经死，谁也留不到五经天，广成子百宝剑取多宝道人，多宝道手中百宝剑，两家就打在一块儿。广成子心说呀，我可别跟你费事了，翻天印记起来，啪，正打多宝后心上，打的一个趔趄逃回阵中。燃灯说，各自回去吧，再做商议。就这么着，大伙儿都回到接仙台。这个时候就听半悬空中仙乐齐鸣，异香扑面，众仙下来接掌教师尊呢、啊。元始天尊坐着九龙沉香辇，复复香烟氤氲遍地，提炉对对烟生雾，羽扇分开白鹤巢啊。燃灯道人焚香引道，接上接仙台。元始坐下，弟子拜毕。天尊说，现在诛仙阵上你们可要难逃劫数啊。两边弟子势力到子时，就是半夜，元始现出顶上庆云，璎珞垂珠，金花万朵，络绎不断，照出好几十里地去。多不道人正在阵中打点，一看庆云起来，坏了，知道二师伯元始来了，心说这个阵呢、啊，必须是我师尊来到才能有为，我这点儿不行，所以啊，在这练烧香，带磕头，带祷告，告诉老师那意思，您快来，元始已经来了。转过天来，碧游宫通天教主啊，半悬空中仙乐响亮，香气袭人，随时大小众仙来的是截教中的师尊呢、啊。红军主化见天开，地丑人吟上法台，练就金身无量劫，必有宫内有多才。多宝值的老师来了，赶快出阵拜迎进阵。上八卦台坐的这会儿，众门人实力有上四代弟子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武当圣母、归灵圣母，又有金光仙、乌云仙、毗卢仙、灵牙仙、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在此相随。通天教主啊，那是截教的鼻祖，修成武器超元，三花聚顶，是万劫不坏之身。到此时武器冲空，燃灯心说，老师啊，通天教主，我师叔也来了。所以到天明的时候，燃灯就说，老师您今日会不会诛仙阵？元师说，此地焉是我久居之所呀，我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吩咐众弟子拍板。这时候赤精子对着广成子，太乙真人对着灵宝大法师，道的天尊呢、啊、对着巨留孙，广发天尊对普贤真人，云中子对慈航，玉鼎对道行天尊，黄龙真人对着陆鸦，燃灯和子鸦在最后，金着木着拿着提炉尾头，雷震子并列，李靖在后哪吒先行啊。这个时候啊，只见诛仙阵内金钟响动，一对门旗开，魁牛之上坐的就是通天教主，左右立诸代门人呢、啊。通天教主见天尊打起手送佛号，无量天尊道兄请了，今天难道一说你我还要动手不成？元始说，先帝啊，你为何摆此恶阵，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你在碧游宫共议封神榜，当面弥封，利诱尔等根性深者成其仙道，根性稍次成其神道，根性浅薄成其人道，堕落轮回之劫，此乃天地生化，周王无道，气数当今，周氏人民应运而行，难道你不知道吗？谁不知道，你得知道，你怎么还来阻奈江上有被上天垂象？且当日封神榜内应有365度是八不正神，当有这三山五岳之人在数，
先帝您怎么出尔反尔，难道说你要失信不成吗？况且此证明实在可恶，这这诛仙二字是你我道家所为吗？且此剑立有诛戮现绝之名，亦非你我道家所用之物，这是何说呀？你作此祸端所为何来呀？师兄啊，你不必问我，问广成子你既知我心。元始说，广成子啊，这事儿怎么说呀？广成子心底无私天地宽，就把三上必有功这事儿说了一遍。通天教主说，你可当你老师你怎么反口了呢？你骂没骂我的教下，不论是非不分好歹啊，纵是羽毛禽兽，亦是不择而教，一体通关呢。相误是一教传三友，吾与羽毛禽兽相并，难道道兄与我不是一本相传吗？先帝啊，元始说，你莫怪广成子，这个事儿不是广成子的错。你看老天尊也护犊子，另外也真不怪广成子，这不就是你们一下胡作非为不知顺逆吗？办的这个事儿，一味恃强，人言受刑。贤弟，你也没管他是何根是何行，您就看差不多少，您就给整来了。您这个做法根本的说他就不对，知道不？你就是收徒的，你得挑挑是个的，你不能摸摸脑袋是一个萝卜土豆大白菜一收留啊，才智有搬弄是非令生灵涂炭者。通天说，道兄啊，据你所说就是你门人有理啊，骂我也是应该的呗。难道说咱们师兄弟一门手足之情你也不念吗？那要这样的话呀，我摆下这个阵，你能破就破，破不了啊，练你。哎呀，天尊说，练我怎么样？练你也难逃公道啊。元始心说，通天哪，通天，你可太狂了。通天教主一兜魁牛进了鹿仙阵，众门人随着进去，要元始来破这个阵，正是劫产道德接正国方之良教不虚传呢。元始在九龙沉香碾上夹住飞雷碾，徐徐到了东方阵地，就是诛仙阵的阵门呢。这个阵门上挂着一口宝剑，叫诛仙剑。元始把碾一拍，告诉无阶地神把碾给我提起来，四角生有四只金莲花，莲花绳半半生光，光绳又生花，一时之间万朵金莲照在空中。元始坐在当中进了诛仙阵，通天教主嘎啦啦啦啦把张手雷就打出来，震动的这口诛仙剑这么一晃，好生厉害。虽然是元始，可是他顶上飘飘落下一坨莲花呀。元始进了诛仙门，这层叫诛仙诀，又叫诛仙阙。元始由打正南上往正西走，又在正北坎地溜达了一遍。元始说，好笑，通天有后言，空将四剑挂中间，枉费心机徒劳术，任我纵横夺王环。元始啊，从东门而去，众人迎接上了街，仙台燃灯就问老师，这怎么回事？元始说，看不得呀，看不出来。南极仙翁就问老师，您都进去了，为什么不破他的阵呢？让僵尸帝好要东行啊。元始说，仙师此掌，吾虽然掌教，但是有师长在前，不能独转，得叫大师兄到此。大师兄那就老子啊。这话刚说的这会儿，半悬空中有牛吼之声，板着青上坐下一位圣人，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下。元始天尊率众门人迎接呀，不二玄门法更玄，拱签相见结台仙，为离母父头先白，才到神霄气已完，室内炼丹参悟极，炉中有药多先天，生成八景宫中客，不计人间几万年呐。老子好厉害。这个时候元始见太上老君驾临，贺众门人来迎接，三个人携手上接仙台，门人下礼。老子说，通天师弟摆这个诛仙阵，足乃周兵是何意？江上不得东行，这是误了大事，所以我来问他，看他有什么话。元始说，师兄啊，昨天我都跟他说了话了，他也不听。
我到他阵中走了一趟，未与他较量。老子

0: 说那你破就破了，他要是听咱的那就听，要不听的话呀，把他拿上紫霄宫去见老师，看他怎么说。就这么二位教主坐在接仙台上，老子头上升起十三节玲珑宝塔，红光照天呢、啊。到第二天天明，通天教主下发旨，众门人排队出去。他知道大师兄也来了，看怎么说吧。多不到人和众门人激动，金钟玉磬，出诛仙阵，请大老爷答话。哪吒上炉棚，报这个信儿。老子骑着板绝青可就过来了。骑牛远远过千村，短笛仙音拢歌断，辟地开天为教主，炉中炼出锦乾坤呢、啊。老子来在阵前。通天说：“师兄，请了。贤弟啊，你我三人共立封神榜，乃是上天应运之劫数，你怎么还摆下这座大阵，让江上有违天命？道兄啊，你可别要拿这话来问我。我跟您说，广成子三上必有功，当面侮辱我教，恶语相加，无力反伤，不守规矩。昨日。”二师兄他奸逆叛向自己的门徒，反灭我等兄弟手足之情，现在令兄不择自己的弟子反来怪我，这是何意？若要我施愿也可以，把广成子送到碧幽宫，等我发落，我就善罢甘休。如若不然呐、兄长有多大能耐，领教领教，咱们绝绝雌雄。老子说：“广成子的为人，我素来知晓。你呢？还说别人偏袒门人，难道你就没有偏袒门人吗？就因为弟子背后的谎话，动了无名之火，白策恶阵，残害生灵。退一万步说，别说广成子没说过这样的话，就广成子说过，也罪不至此。说说话你就动这个念头了，回却初心，油腻大道，犯痴嗔之戒。”你趁早听我话，把这个阵撤了吧，回却碧幽宫，改过迁迁，善可容你掌管截教，如若不听，拿去紫霄宫见了老师，将你贬入轮回，永不能再到碧幽宫，那个时候你可就悔之晚矣。大师兄啊，须弥山红了半边，修行眼双睛烟起，大叫了一声：“老子啊，离儿，我和你一同同人体，总长三教，你如何这等欺辱于我，偏心胡端啊？难道我不如你吗？我既摆下此阵势，定不与你甘休，你敢来破阵吗？”老子说：“有何难哉？你可别后悔啊，这正是元始大道，金书斩方显玄都不二门。”老子说呀，破阵好，我叫你进此阵，准备停等我再进来，要不算我欺负你。通天教主说：“好，你进来吧，进来我把你抓住。”说完了，通天教主兜转魁牛，进炫仙门而去，在炫仙穴等候老子。老子一拍板着青，往西方对地来至炫仙门，青牛催动啊，只见青牛四足相光，白气紫雾，红云腾起，啪。老子把太极图也抖了开了，化为一座金桥，是昂然而入。到阵里头，通天教主一看，好，来了，那就别怪我心狠意毒。一张手来，嘎啦啦啦啦啦，一声脆响，震动炫仙门的炫仙剑。这个宝剑一动，任你人先手落呀。老子说：“通天贤弟，休得无礼，看我的扁拐来！”啪。这个扁拐劈面打来，通天教主见老子进阵如入无人之境，不觉满面通红，浑身发火，把手中剑火扒下子这么一迎，正打呢，老子说：“还打呀？你害不明道，何以管道立宗？”把又一扁拐照脸就打。通天说：“你有何道术，敢四处我的门徒，非斩你不可，方消此恨。”把剑这么一挡，这边拐两个圣人在诛仙阵就伸了手，不分上下呀，人人施威，打了半个多个时辰， 就见玄仙门八个台上下好多截教的人，一个个瞪着眼珠子，揪着眉毛，瞪着胡子。这个镇里头四面八方风雷吼动，电闪雷鸣，可太厉害。那又说怎么这个声儿？那老子自己头上有13节玲珑宝塔，直冲霄汉，在空中哪怕雷鸣风吼啊！老子心说呀，他就知道倚仗他的道术，不知道手疾修身。我也显一显玄都的道术。感情说怎么意思？你别看老子和通天教主打这么半天，这师哥这不是白当的，他比这兄弟厉害。你别看什么诛仙阵摆的这么凶，通天教主挺能折腾，老子啊广防御，按现在话说还没有进攻呢。但是看这个兄弟要不给两下子不行了。所以老子把板绝青这么一拍，青牛一抖了身子跳出圈来，老子把鱼尾关这么一推，我的娘可要了命，腾腾腾顶上三道气，出化为三清之气。你看吧，这个老子浑身上下又冒烟又冒气，脑袋上13节玲珑宝塔在那仙乐洞明，庆云缭绕，浑身上下这个牛蹄子底下还有千朵金莲，而且说还有这么三道清气。这个时候啊，正好听正东门一声钟响，来了一位道人，带着九云冠，身穿大红白鹤降霄衣，齐手而到，手仗着这么一口宝剑，大呼一声：“李道兄，我来助你。”通天不认的，心说：“这是谁？你是何人？”混元初判，道如仙，常有常无，德自然，自其东来30000里，函关出渡5000年。他比老子还厉害呢。想当初老子牵牛出了函谷关，往这边来，地下有一具枯骨，老子用手一指说：“此人呐，死得可惨。”用手这么一指，刷换为人形，这个人就是庐山徐九郎。他给老子才牵牛，后来有欲凡心已动，认为老子对他不怎么好。老子说呀：“哈哈哈哈，我叫你看一看你的来历。”刷用手这么一指，眼前前世今生，这架枯骨怎么变成人形，怎么给牵牛，一个月怎么给开二不掉钱，到后来老子就欠钱没给，要考验考验他。徐九郎就有点坐不住劲儿了，老子变了一个大姑娘，说劝劝他你动不动凡心，没想到这个小子也是命里该然呐，他就动了凡心了。老子用手一指：“去吧。”说了一个去吧，哗啦的一下子复变成一具枯骨。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政协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叫上清道人手中丈宝剑，奔通天就来了。你别看通天教主这么大能耐，他还真不知道上清道人处于何处。唐怎么一招架，就听正南方有人说：“我亮天尊，我来也。”

我来助你。骑着天马来的，把这马一兜，怀抱着一个金如意，照着通天脑门的呜就打过来了。通天就问你又是谁，哈哈哈，连我都不认识，还是截教之主呢。函关出出到昆仑，一统华夷蜀道门，我体本同天地老，须弥山道信还存。须弥山倒了我还活着呢，谁呀？玉清道人。通天教主也不知怎么回事啊，那又说怎么回事啊？感情自古至今，红军一道，传三友，上清玉清，不知从何道而来。手中虽然招架，所以通天教主心里就纳闷了，这怎么回事？这俩搁哪儿蹦出来的？正寻思呢，就听正北方向玉清响动来了一位道人，头戴九霄冠，身穿八百万寿紫霞衣，持着一个龙须扇，手拿三宝玉如意，骑着狮子来的。呵呵，道兄啊，带我一个。通天教主一看又来一个，他心里这你是何人？我呀，听着，混沌从来不计年，鸿蒙抛出我居心，三通先天玄黄里，任我旁门眼望穿，我乃太清道人是也。这什么呢？这就是上清、玉清、太清四位天尊呐、啊，裹住了通天教主上下左右啊。通天教主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截教这些门人根本不知道来这仨老道干嘛的。真是霞光万道，锐气千条，宝气迷空，霞光万道啊！这里边长耳定光仙有点害怕。长耳定光仙什么？就那兔子啊！后来这到了天庭了啊，就是那兔爷，叫你要杨戬那狗给撵的是滋溜滋溜乱跑，他谁不怕？就怕杨戬那哮天犬。他这功夫寻思，我的娘，这惨叫可太厉害了！哎呀，来的毕竟人家是正气呀，邪不压正，这怎么办呢？老子一气化三清啊！那位说怎么来仨人？这都是老子分身所化。但是又是确有其人，你这玩意儿厉害不？通天教主根本就不认识。老子说：“师弟啊，咱们学道这么些年，我也没告诉你我的来历。先天而老，后天生，借礼成形得姓名，曾拜红军修得道，方能一口化三清。”老子说完这话，一声钟响，叭的三位道人就没了。通天教主心下疑惑，心说怎么回事啊？正搁这琢磨，就叫老子棒棒棒，就给了三鞭拐，丢人不？你要说一般人，别说给三鞭拐，撤仨嘴巴都没关系。你这三鞭拐打的不是旁人，这是通天教主，以后还怎么混？倒是不中，那不中丢人丢不起啊！多不道人一看老师受伤了，他你说哪有他的事儿啊？哼！这下来了，必由宫内谈玄妙，奇人武师鞭拐伤，知今书展胸征术，且与师伯斗一场。师伯，我来了。老子说你，哎呀，老子真的心说你怎么琢磨呢？米粒之珠焉敢放弃光华呀？高鞭拐一架他的宝剑，随即把烽火蒲团系得半悬空中，命黄金力士快快快把他拿了去吧。老子都没伸手，没沾他衣裳边，啪，当时多不到人就叫黄金力士给扔到桃园里头了，等候着老子的发落呀。多不到人也是命里该然，有这么两句话是说他的，叫从今弃邪归正道，他与西方却有缘。老子用烽火蒲团把多不道人拿住了，老子也不恋战，出了炫仙阵，来到接仙台。众人坐下，原石就问说，师兄啊，你今日入阵光景如何？老子说，我瞧了一瞧这个阵呢，虽然说是恶阵，但是急切之间也难攻破。通天叫我三鞭拐，算是给他个教训，多不道人被我叫烽火蒲团给卷走，还没说直接就破阵。为什么呢？因为通天也在这儿呢，而且说这里边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封神榜想当初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戒，哎，是怎么弄啊？谁搁这里边？哎，是什么作用都有，所以只是溜达这么一圈回来，元始天尊就和

老子说说大师兄啊，这个阵有四个门，非得说四位有法力的才能破阵。说是十二上仙那不行。为什么呢？十二上仙的法力还是不够。老子说咱们这是俩，还需要俩。而且众门人包括什么玄都啊都破不了。就这个剑伤不了老子，伤不了元始，这俩

合天数，妙不可言。不瞒道兄，我西方是花开见人，人开见我，因此贫僧来到东南两土，西域奇缘，又见几番东南两处数百道红旗冲空，只是有缘之人，现在啊已经出现了，所以我到这儿来度得有缘，以兴西法，所以就这么个事儿，要会一会截教门下诸位道友。老子一听，你来正好啊，正应上天垂象之兆，准提掐指一算也明白了，说呀，这个镇里头这四口宝剑那可都是先天之物啊，当初怎么还落得截教了呢？老子说，准提道兄啊，这事儿你就不知道了。当初我的老师红军老祖有一个地方叫分宝崖，就在这个分宝崖下，我师分宝镇压各方，后来这四口宝剑就都给我师弟通天了。现在呢，没想到他用这个玩意儿兴妖作怪，搁这整这个事儿。可是呢，这玩意儿叫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众仙有此一恶，所以理当如此。道兄您也来正好，再缺一个人咱们就能破这个阵。准提一听，要这么的话，那就一事便犯二主，总归是为度有缘之人。我请西方教教主正应三教会诸仙。老子说呀，那可太好了，您赶快去请这谁呀。准提说，我去请接引道。这正是佛光出世周王室，星周明章世教开呀。咱们简短接说啊，这个准提道人回到西方，见了接引，打击手坐下。准提说，您往东土去，为何这么快就回来了？准提说，师兄啊，我走的时候就跟您说了吧，我看见东南两方红光博道，俱出阐劫二教啊。我到那儿一打听才明白怎么回事，通天教主摆了个诛仙阵，四个门呢，差四个人要破不了，现在有了老子、元始再加我，剩下那个就得您亲自出马了。接引道人一听，师弟啊，我自从出世以来未曾离清净之乡啊，我也不谙红尘之事，这个事儿咱们怎么能办呢？说这个话的时候，接引道人这个脸色就不太好看，心说你怎么能答应这个事儿呢？准提一听乐了无量佛，道兄啊，我和你都是无为自在，怎么能拘泥于这么点小事呢？他是无相之阵，道兄不必推辞，须当同往。因为你不能说因为这一个事儿，你就把这个有缘之人后世西方教的兴盛这个事儿你给扔在一边了。接引道一听，即使你答应了，我就走这一遭也是深惹红尘，就这么往东土就过来了。哎呦，这下可了不起了，只见脚驾祥云，霎时就到了接仙台广成所。这边告老子和元始，二位西方尊师已经到了。老子和元始率众门人下接仙台迎接，一看呐、啊，接引道人丈六金身呐、啊，大仙赤脚早离乡，足他祥云更一长十二连台岩发宝，八的池边现白光，寿通天地岩飞庙，伏笔洪波说其狂，修成舍利明胎息，清闲极乐在西方啊！赶快的，老子和元始把这俩迎上接仙台，打击手落座无量佛。老子说，敢烦呐、啊、二位到此，现在咱们就是三教会共完劫运呐、啊、也就是说1500年前神仙犯杀戒，现在呢咱们是阐教啊人教再加西方教共同把这个事儿办了，也不是我们故作此孽障。接引一听，我既然来了，我是会有缘之客，也是欲了名数。后来大伙儿说，那就别搁这客气了，咱们赶紧办事儿吧，破这个阵吧。因为四个人都身份极高，在红尘之中待时间长了，这叫有辱尊威。老子说，师弟啊，你吩咐众弟子明日破阵。好，就这么原始告诉玉鼎真人、道姓天尊在家广成子、持经子，伸手啪啪啪啪四道印符携的手心，说明天你们听镇里边雷声作响，火光冲天，就把这四口宝剑给我摘去，我有用。这四个一听，你看我，我看你，心是直打鼓，心说摘这宝剑那是随便说摘就摘的吗？光想把脖子给砍下去，那不完了吗？

元始一看呢，不必多心，啪，把这个符印用手这么一指，四个离开哟。啊，这就好使唤，这就护身符。又叫燃灯过来说，你站在半悬空中，如果通天往上走，你用定海珠把它打下来，自然他得受伤。一来呢，叫他知道咱们阐教法流变；二来也收拾他那个心狂傲性。元始说好，就这么分派，各自安歇不提，就等第二天黎明，大伙儿拍班，激动金钟玉庆，随教主到诛仙阵前告左右，暴雨通天，我等破阵。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有的小校君组跑进阵，通天教主领着众门人从路仙门可就出来了。一看四位教主，呀呀呀！通天一看这事儿要麻烦，准提接引，再加老子元始，那有一个，那就够通天喝一壶的。何况说这四个一块来的。通天教主硬着脑袋皮打击手送佛号无量天尊，尤其是这个准提和接引。通天说，二位啊，你们是西方清净之处，怎么到这会儿惹这么多麻烦呢？准提说，通天哪，我兄弟二人虽是西方教主，但是这回来可不管闲事儿啊，是特为度有缘之道友，收入我西方教下，兴我教义。就说你还别多想，还真不是说跟你为仇作对来的。通天说，要麻烦，有这俩跟着搁这鼓秀，自己是一点咒都没有。你别看自己这通天教主本领是不小，但这弯接夯如接山，接河都不下雨，百里都不通风。他这截教这法术再高，你不知道人西方教什么玩意儿，这里边怎么套头啊，是怎么的，这个不懂。但是硬着脑个皮还得往上冲，要不这徒弟这么后边一大堆，一看这玩意丢人呐，以后还怎么混呢？我说二位啊，你有你的西方，我有我的东土，咱们是水火不能相容，你上这儿来扯这套干啥呀？你说你是莲花化身清净无为，难道一说你还管这个事儿，我就怕你吗？我也是有一段根基啊。准提一听，道友啊，咱也不必说谁厉害谁不厉害了，也别说谁能力大小，那没用，狗衔帘子权杖嘴那不好使。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在巴巴也没啥用，咱们就动点真格的了。要听我的呢，我们大老远来的，这是你俩师哥，我们也是西方之人。本来嘛，咱们一没冤二没仇的，这么伸手说突然之间就翻脸了，那我看也挺不好。这么的吧，听人劝吃饱饭，你把这个阵呐收了，咱们呢该怎么好怎么好，该怎么厚怎么厚，你看怎么样？通天教主说，别介。既然四位都来了，那咱们就说伸伸手，看谁高谁低，谁厉害谁完蛋呗。来了就进去了，当溜达了还不行吗？元始看看西方教的教主，他得说话，因为人家准提和接引等于说算是帮忙，冒冒失失光着一脚迈进去了，真要有好歹不好说。而且说真把通天伤了，怕老子和元始这个面是不好看。元始明白，所以他先说说，二位道兄啊，咱也别搁这儿多费口舌，没啥用。咱们哥四各进一方，一起开打。接引说，好，我进离宫。老子说，我进对宫。准提说，我进坎地。元始说，那我进阵方。就这么四位教主分四面而进。单说元始先进阵方啊，坐四不像，到了诛仙门这儿，八卦台上通天教主嘎啦啦啦啦一个张手来，这下可要了命了，这一个雷就把诛仙阵给震动了，这剑这么一晃的咔嚓的一下，直奔元始顶梁就劈啊。元始口念真言，头顶之上庆云缭绕，千朵莲花璎珞垂柱，络绎不绝，这个宝剑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就搁脑袋那儿来回直转圈，就是下不来。进了诛仙门，元始直接就上诛仙去。这边呢，西方教主进离宫，是路仙门呢，通天教主发雷震，那口宝剑接引道人顶上现出三颗佛光舍利，一切就罩住陆仙剑。这个剑呐，连动弹都不动弹，就像高钉子钉上似的。进陆仙门，到陆仙阙，叭的一下子身形立住。老子啊，进西方玄仙门，通天教主又现玄仙剑。老子可厉害，头顶之上十三节玲珑宝塔，万道光华。射住玄仙剑，进了玄仙门，在玄仙阁扒的一下立住身子，就剩个准提啊进的绝仙门。简短接说，准提手持七宝妙术，上边是千朵莲花罩住了绝仙剑，他进了绝仙门，来到诛仙阙，叭叭叭，四位教主站在那会儿。老子说，通天哪，贤弟，我们可都进了你的诛仙阵，你想要怎么样？

0: 孟天刚一打愣神，老子说：“兄弟，哥哥可对不起你了！”嘎啦啦，一个张手雷就打出来了，四野震动，诛仙阵内一股黄烟腾起呀、啊，腾腾黄雾是眼眼的金光，腾腾黄雾，诛仙阵内似迷云，眼眼金光，八股台前如气照，剑戟戈矛浑如铁桶，东西南北恰似铜墙啊！这正是截教神仙施法力，通天教主显神通。黄眼迷天遮日月，妖风山火撼江山，四位圣人齐会此，皆说相遭起一逢啊！四位教主来到四阙之中，通天教主仗剑奔接引就来了。为啥呢？接引是西方第一大教主，他这回来啊，还挺君子风度，还挺讲究，就说那意思，怎么的？手无寸铁，就是腰里边别个苍蝇栓，就那浮尘呢。他一看这宝剑来了，用高这浮尘啪往外这么一架，这可不是普通芦苇浮尘。通天一看，就你这个浮尘，我还给你炫去，当时毛给你整没了。可是没想到，就搁这浮尘尖上，啪的一下子生出一坨无所金莲，是坨坨脱剑。老子啊，把扁拐这么一举，兄弟，招扁拐，招扁拐，招扁拐，招扁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扁拐就来了。原始呢是三宝玉如意啊，架住宝剑，并棒并棒劈棒。也搁这打，这时候准提道人把身子一晃，叫了一声：“道友快来！”准提叫道友快来喊，可不是说求救呢。准提道那是有玩令的，什么玩令？上文书进去领钱，准提不是收了孔宣了吗？这时候半悬空中就来了孔雀大明王，就那孔宣呢。准提，你别看平时好挺是温文尔雅似的，叭这么一抖了身子，现出法身，24个脑袋，18只手，手执璎珞伞，盖花冠鱼肠，金弓银戟，架势神处，宝错金瓶啊，整个的通天就裹在里头。老子这扁拐照着后心，啪就一下子打的通天三昧真火蹭蹭蹭直冒。原始记起三宝玉如意，照着顶梁就打过来。通天教主这边刚架住玉如意，没想到叫准提一杵，啪嚓的一下子，这回丢人丢大了，栽了跟头，现了眼，磨了鼻子，抢了脸，怎么回事？愣个魁牛下边给招起来了。通天驾土遁就走啊，想撩啊，哪撩啊？原始都准备好，在半悬空中燃灯，抱着定海珠搁那等着呢，才冒个头，梆家一定海珠叭一下给打翻下来了。阵内啊雷声滚滚，外边呢四仙家各有福音在身，直奔入阵。广成子摘诛仙剑，池经子摘戮仙剑，玉鼎真人摘炫仙剑，道行天尊摘绝仙剑，四个剑叭叭叭叭这么一摘，这个阵就算破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建设性讨论。美方希望在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另一方面，俄美领导人举行通话，俄方表示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接下来俄乌冲突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一下，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呢是在迈阿密举行了一个会晤。关于会晤的具体内容，我们稍后还会展开来说里面的重点。我们先说人员的组成啊，就是具体的是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还有北约的代表。所以呢，虽然主要我们知道就是美乌之间沟通的比较多，但这次呢其实不光是美乌，还有欧洲和北约的代表。我们怎么看人员的组成？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健。
7: 这次各方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会晤啊，是美国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想要重新啊这个恢复啊这个俄乌冲突各方谈判，而且要推进政治解决的啊这个一系列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在这次参与会晤的代表中啊，除了美乌之外呢，还有欧洲和北约的代表。我想这个情况呢，也是一方面客观的反映了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俄乌冲突各方相对来说啊他们的一个角色啊或者说权重的变化。我们看到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呢，美国方面呢采取了一种啊把主要的责任啊转交给欧洲和北约来承担，而美国呢采取一个居于幕后啊通过安全和资源上的掌控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调整。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已经成为对乌克兰进行这个军事和财政援助最大贡献方的欧洲显然呢就很难被再排除在谈判之外。还有呢再一个呢，我们看到北约之所以参与这个会晤呢，也表明对俄方来说要解决俄乌冲突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美俄乌三方的谈判就能够全盘搞定的。因为在俄方看来呢，在俄乌冲突的背后呢，实际上是由俄罗斯和北约、俄罗斯和整个西方的矛盾不断积累而造成的。所以我想啊，这样一个谈判的格局啊，还是体现出了各方开始真正认识到导致俄乌冲突。

0: 爆发的一些根源。同时呢，各方也意识到啊，如果要实现一个真正的欧洲的持续持久的长期的和平，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啊能够坐到桌面上，然后在一种啊不断建立和恢复互信的过程中呢，去开启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进程。
1: 那这次会晤讨论的议题涵盖的还比较多，比如说能源和粮食、安全保障，还有乌克兰战后重建，包括他就是想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然后美方在会晤当中还提议俄乌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您觉得部分停火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在这次会晤中啊，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着重提到了关于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部分能够在俄乌双方啊实现停火的这样一种方案。其实这个方案呢，此前美方呢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我想啊，之所以它作为一个重点讨论的方向呢，是因为啊这个针对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这个通道进行打击，已经成为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俄乌双方在战场这个形势上不断升级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相互攻击对方民用基础设施的做法呢，就意味着俄乌冲突呢已经从这个相对以军事斗争为主的这样一个形态呢，朝着一个全面冲突啊甚至全面战争的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如果能短期内啊能够在双方啊相互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通道方面啊实现部分停火，显然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战场形势啊进行降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在俄乌双方啊在很多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对当前啊战场形势的判断有非常大差异的情况下，要推动啊这个局部的啊这个停火，应该说这个可行性啊还是有很大的障碍。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需要进一步明确啊，就是把冲突不断的扩大甚至是延伸，有可能会对双方啊带来同样的这个损害。所以只有在明确这样一个前提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双方呢才可能会啊真正的有足够的诚意啊去开启啊进行部分停火的这个谈判。
1: 所以现在这件事呢，应该说中间挑战还挺大的。然后关于美国的态度，我们看到根据报道，美方希望在中期选举以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这两个时间点您觉得是什么考虑？
0: 美国呢，作为这一轮啊这个各方会晤的主要的推动者啊，显然呢它是有非常强烈的无论是国内政治、地区形势，还是美国的战略环境的啊一个基本的考虑。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中呢仍然难以脱身，那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呢又迫在眉睫，对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来说呢，他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至少在国际问题上啊能够拿到一些啊可以兑现为选民支持率的啊这样一些筹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期啊美国又重新开始关注俄乌冲突啊，甚至分出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来试图重启啊这个各方的谈判。同时呢，从乌克兰方面的关切来说，我们知道很快呢俄乌冲突呢会进入一个冬季作战的这样一个时间。在这个时段里面呢，一方面啊在战场形势，尤其是地面作战方面呢，这个形势呢这个主动性呢有可能进一步向俄罗斯方面倾斜。同时呢，如果不再针对对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个问题上实现部分停火的话，那接下来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乌克兰，都会造成在寒冷冬季无论是燃料还是电力都可能会出现供应中断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可能会对双方的民生、对双方的社会稳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美国的中期选举作为关键的时间呢，是美国国内政治优先的一个重要体现。那入冬这样一个时段呢，也是对未来战场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变化甚至升级的这样一种考虑。所以这两个时间段呢，成为美方

0: 及各方啊非常关切的啊和这个谈判的未来的结果密切相关的啊重要的节点。
1: 我们知道这个会晤呢是跟解决俄乌冲突密切相关的，但其实呢俄罗斯有没有在这个会晤当中，所以我们关注一下俄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两天俄方说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挑几点说吧，说俄军目前是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并在持续向前推进，还说呢就是由于乌方的立场，特别是其试图破坏俄杜马选举的这种行为，目前不可能恢复跟乌克兰谈判。然后特朗普已经指示把这个普京在通话当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那这样一种沟通，您看到俄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
0: 尽管这次迈阿密会晤啊，从美方的观点来看呢，认为取得了这个成效，而且有助于啊这个美俄双方呢能够进一步啊这个对话和讨论，但是随后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显然是给美国呢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俄方提出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乌克兰方面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这个袭击行动。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啊，这个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和外溢到俄罗斯内政方面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从啊这个政治利益出发，显然俄方呢是不急于啊去接这个美国方面的招，我想对于俄方来说啊，短期内啊拒绝恢复与乌克兰进行谈判，显然一方面是表达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呢也是要进一步体现，在俄方看来啊，他要进一步把当前在战场上的优势要转化为接下来在谈判中的这个筹码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在当前俄方认为自身仍然啊控制着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那显然俄罗斯方面对未来谈判的一个诉求呢，仍然是啊要坚持啊实现他对乌东地区的啊全部的这个军事目标，同时呢即便未来各方要讨论停火的问题啊，甚至是和平的问题，那俄方的基本的诉求呢也是要基于现状，也就是说要基于俄方对乌东四周啊实际控制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当这样一来呢，也就进一步体现出现在无论是俄乌双方还是涉及到欧洲啊北约各方，现在在对谈判的这样一个真实的预期方面呢，实际上还有非常大的分歧。
1: 在这个基础上哈，如果我们综合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迈阿密会晤，也就是美国、乌克兰还有欧洲方面他们的沟通，再有一个就是俄美领导人通话他们的沟通，综合一下俄乌冲突，您觉得现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0: 我觉得接下来俄乌冲突呢，仍然会朝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动荡的方向去变化。首先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呢，想要重新去主导啊和开启各方的对话和谈判，但是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当事方，也就是俄乌之间呢，现在无论是在对战场形势的判断，还是在对各自啊能够啊这个承受啊消耗战的这个能力的判断方面呢，都有比较大的分歧。同时呢，我们看到欧洲的加入呢，一定程度上呢，增加了不确定性啊。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欧洲方面的多数国家呢，仍然是要把这个接下来的赌注啊，继续压在支持乌克兰，而且不断的去制裁或者说和俄罗斯对峙的啊这样一个方向上。所以作为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金主，如果欧洲方面的整体的立场和态度不发生变化的话，那俄乌冲突接下来呢还是会朝着一个不断持续不断的消耗双方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另一方面呢，我想在美国啊能够彻底的从中东的冲突中脱身之前呢，美国方面呢也很难有啊这个足够的精力和资源来主导一个他所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方向和结果。最后呢，我想现在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啊，如何在进一步避免啊冲突外溢啊升级的情况下，逐步的朝着一个降温啊甚至局部停火乃至全面停火的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就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俄乌冲突啊基本方向的啊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的问题。

0: 俄美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俄罗斯为何此时选择配合美国的柴油需求？全球柴油价格能否迎来大幅快速下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讨论，说俄方已经同意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大量的供应柴油。美国肯定想要这样，俄罗斯为什么选择去配合美国的需求？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2: 美俄结构性矛盾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选择配合特朗普政府的成品油需求，释放汽油、柴油的出口产能，这里有多重的战略考量。首先呢，就是希望实现俄美关系与俄乌冲突的适度切割。俄方呢，希望实现议题的隔离，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来推动美俄关系的适度的松绑和合作。避免呢美俄关系被俄乌冲突绑架，导致双方在所有领域的关系紧张对抗，以此呢来缓和和管控美俄之间的战略风险。其次呢，就是珍惜巩固与美国的对话渠道。俄罗斯精英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相较于拜登政府更愿意倾听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更愿意跟俄罗斯进行合作。那么此次俄罗斯扩大成品油出口，就是希望维系美俄高层对话的趋势，适度的缓解共和党所面临的中期选举压力。那第三呢，就是希望借这次的成品油贸易推动美国部分解除对俄制裁。美国现在对俄制裁已经导致了俄罗斯经济面临着很大的增长压力和财政的压力。那么能源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能源出口呢也是这个关系俄罗斯这个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本次美国这个发放的临时的许可证可以实现对俄罗斯成品油贸易的部分的松绑，有利于俄罗斯拓宽海外的能源销售的这个渠道，稳定财政收入助力国内的经济和民生的改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此次的这个成品油的合作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俄罗斯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分化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总之呢俄罗斯释放出的成品油的这种产能是既有经济上的考量，也有战略安全上的一些想法。
1: 确实是可以一举多得哈。就美国来说，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国内这个汽柴油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让您分析一下。然后特朗普说因为目前的情况呢，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大幅快速下跌，是这样吗？
2: 那么此次俄美之间的这个成品油合作呀，无法实现的特朗普所宣称的大幅的快速的降价效果，仅能对全球的这种成品油供应市场起到一种边际缓和的作用。因为当前的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是多重地缘和市场因素叠加所导致的。根据美国的一些数据可以显示，现在美国的柴油零售价已经突破了$6.27每加仑，那么同比涨幅超过70%可以说较今年年初有大幅的飙升。核心诱因还是中东的局势动荡，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全球性的成品油的供应紧张。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欧美的这个炼油产能已经接近了买缝和库存低位，叠加到冬季即将到临，取暖和物流的需求在抬升，加上这个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进一步的这个压缩了全球的成品油供应。那么本次合作的最大规模大概是有480万吨在全球的这个柴油的海运的供应的比重还是很小，而且是分批次的这个缓慢的投放。所以呢即便是这种成品这个贸易这个达成它实际上呢对市场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

0: 情绪上的缓解，难以从根本上逆转供需的基本面。从这个角度讲呢，俄罗斯的供应量啊，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供应紧张，却无法改变中东地缘危机所带来的供给的硬缺口啊，对美国的这个终端的零售价格产生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1: 但是也算是进行了这个情绪价值上的支持吧，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就算不多哈。美俄领导人除了说能源合作，然后还聊了这个乌克兰危机，还有伊朗局势。所以，当这个柴油供应协议达成，有没有可能对乌克兰问题，带来一些影响？
0: 此次俄美元首通话将能源贸易、乌克兰危机、伊朗局势置于同一对话的框架，属于一体同框，但不存在公开的一揽子的交易。能源之所以成为美俄管控对抗风险的一个工具，双方并未以柴油供应来换取地缘局面的重大让步，局部的合作并没有改变两国结构性的这种战略对抗关系。对于俄乌和谈进程来说，协议也难以催生突破性的进展。俄方呢不会因为这个成品油出口的局部收益而放弃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诉求，也不会接受这个乌克兰所提出的局部停火方案。乌克兰对于美国放松对俄制裁表达了强烈的这种批评态度，欧洲呢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裂。该协议可能只是维系美俄高层战略沟通，对于俄乌战场、中东局势实际上呢不是一个核心的变量，不会直接影响俄乌和谈这个取得一些突破。对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局势来说呢，该协议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战术缓冲，但并不改变整体的这个结构性的这种矛盾。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可以在部分对冲中东成品油供应受阻的一些压力，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但是呢那美国不会因为这个俄美的交易而改变对伊朗的遏制政策。俄方希望呢借这个高层对话能够推动伊朗问题走向外交斡旋，但是呢莫斯科也改变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总体看，俄美关系是有限领域的合作，在地缘领域的对抗格局仍然十分坚固。能源合作可以为俄美关系搭建桥梁，但却无法弥合两国在乌克兰、伊朗等一些地缘热点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合作本身呢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协议能不能落实还要取决于俄罗斯炼厂它的产能以及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烈度。因此呢现在看呢美俄之间成品油的这种合作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国债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通胀预期上升，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当前的困境将如何影响美国的财政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否也会陷入两难境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好，接下来的话题呢是跟美国经济有关的哈，那当然这个也是对全球的经济会带来相关影响的，所以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美国的财长说，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到大概41万亿美元的规模，然后他还说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的整顿计划，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不过这个方案呢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公布，我们怎么看这样一个时间安排？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6: 美国政府将财政整顿计划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公布，反映了一种权衡之后的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在短期选举的胜算和迫在眉睫的财政调整之间优先考虑前者。2026财年的赤字已经是达到了大约2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2%，主要是受到了利息成本的上升以及福利、国防开支等等增长的推动。那么总债务水平已经是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持续着保持着攀升的势头。那么任何切实可行的整顿方案都必然会涉及有可能会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措施，比方说削减广受欢迎的项目的开支、增税，或者是两者兼施，而这些措施往往是不受选民欢迎的。如果是在选举日之前公布相关的具体细节，将会为反对派提供批评和攻击的靶子，并有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的基本盘的选民投票意愿出现下降。那么在当前国会两党势力势均力敌的背景下，即便是一些微小的席位的流失，也有可能会导致参众两院两党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那么推迟公布，政府既可以围绕着经济增长、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议题开展竞选活动，又能够向市场释放未来有可能实施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的模糊信号。那么等到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政府还可以对方案再进行调整。那么如果是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那么政府还有可能会在2027年1月，也就是新一届的国会履职之前强行通过方案。那么因为这个时候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问责的压力是最小的，而且呢是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为数不多的窗口期。
5: 所以就目前的这个时候估计还是比较多的，还是要往后错，错到中期选举之后再说。这样一份财政整顿计划，我们想分析一下有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也是希望能够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那真正扭转美债持续攀升的趋势，他能做到吗？
6: 美国政府如果是在中期选举之后出台财政整顿计划，那么在财政部等机构的主导下，有可能会侧重于控制支出，并且是促进经济增长。具体的措施有可能会涉及到进一步削减非国防类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打击浪费、欺诈，还有一些费用的滥用行为。那么在医疗和福利项目当中引入更高的工作要求，或者是推进效率的提升。还有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征收关税所带来的收入。那么与此同时，计划很有可能会避开对导致

0: 是赤字的一些重要因素，比方说像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等，进行立即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些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非常高，那么在选举前或者是选举刚刚结束之后，往往会进行回避。那么这相关的措施或许能够放缓短期内赤字增长的步伐，并且是暂时安抚市场的情绪，但是不太可能彻底的来扭转公众所持有的债务规模结构性的上升趋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已经做出了预测，随着利息成本超过10,000亿美元，并且持续的上升，那么债务占美国 GDP 的比重将会从目前的大约是100%上升到2036年的120%左右。那么如果想通过经济增长来摆脱债务困境，则需要生产率还有经济增长率持续的保持高速，要高于趋势水平。但是呢，根据历史经验以及当前的这种基准水平，相关的预测也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不进行更大规模更彻底的初级财政的平衡调整，那么实现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太可能的。那么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长期的持续存在的一种结构性失衡，这就是由人口老龄化所驱动的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还有呢就是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的强制性支出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净利息的支出系统性的超过了因为历次的减税而大幅缩水的财政收入，这种失衡又因为国内的政治角逐而出现加剧的趋势。因为国共和民主两党都会将广受欢迎的福利政策还有低税收作为选举的重中之重，此外呢，一旦是债务比例进入高位，那么利息负担就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化式的滚雪球的效应，而这样呢又会进一步的导致问题的恶化。
1: 这个我们会根据之后的情况持续关注哈。然后目前有一组数据让您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从九月的48.1跌到了46.3，这是连续3个月下滑。然后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九月的4.6%升至4.7%。然后再有一项啊，就是十月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47.3，这个略高于九月。这组数据当中，消费者信心指数比九月下跌了，但消费者预期指数小幅上升，您怎么看？
0: 密歇根大学十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是46.3，比之前的48.1有所降低，也是今年五月份触及了历史低点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样的结果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现况指数的急剧性下滑，这个指数目前已经跌到了44.7的历史低点，这也反映出在物价持续高企、借贷成本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冲突推高了燃料价格的整体背景下，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环境等等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主要集中在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群体上，因为这些家庭这些群体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缓冲能力比较弱。而相比之下，预期指数是从46.3小幅的攀升到47.3，那么这也得益于消费者对于未来的一年个人的财务状况还有商业环境的评估整体还是有所改善，从而部分抵消了当前的悲观情绪。这也表明尽管消费者普遍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动能从年初以来确确实实是有所减弱，而且呢，是无论政治立场都对当前比较高的生活成本感到了不满，但是呢，又并没有进一步下调对于未来的增长预期。一个原因呢，就是期待眼下的一些现实压力有所缓解，以及中东地区的冲突等等局势能够趋于稳定。那么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还有长期的通胀预期也出现了双双上升的势头，也都创下了五月份以来的新高，并且是远远高于中东地区冲突之前的水平。这显示出尽管预期指数出现了一定的温和的改善，阻止了整体指数的进一步大幅下滑，但是导致现况指数疲软的通胀压力仍然是现实存在的。
1: 然后我们再说综合的情况，就是他们这个政府的债务高，需要控制赤字，但是呢，刚才您提到通胀的问题，就是通胀反弹，居民生活成本就承压了，消费走弱，这种综合情况下会怎么影响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0: 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个现实。

0: 福利或者是税制的改革，将有可能会导致巨额的基本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利息成本持续存在，进而呢有可能会加剧总需求的压力。那么这种财政的立场加剧了美联储在双重使命之下所面临的困境。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仍然是维持在 3% 到 3.4% 的高位，并且通胀预期上升伴随着能源价格的冲击，也促使美联储的官员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加息，并且释放出来比较强烈的信号来防止通胀的根深蒂固。但是呢，消费者的信心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对于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估也跌到了历史的低点。还有呢，就是消费动能出现了减弱，也引发出了一些比较普遍的担忧，也就是说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导致原本复苏不均衡的经济转向更为严重的放缓。那么在财政政策目前难以提供有效缓冲支持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恐怕不得不进行权衡，或者是容忍高于目标的通胀来维持政策的信誉，或者是因为过度的紧缩而损害就业和金融的稳定。
1: 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成立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拉锯战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博弈？事件后续可能如何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签了一个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就是美联储，他这个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这件事儿一会儿我们还会往回追啊，它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事情了，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拉扯，而且也不光是针对个人的一个问题，就反映出现任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3: 我觉得现在美国白宫和美联储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说跟美国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而更多的是延续到美国的权力机构与制度的这种边界。我们都知道传统上这个美国总统是可以公开表达对利率看法的，所以任命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理事啊，包括主席也都是这个总统的这个职权范围之内。但是呢，不能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议不符合自己的偏好就随意解除相关的理事的这种职务。而且从美联储自身的这个架构来看，一般意义上就是美联储的理事通常是任期为14年，所以就是在这个法律边界之内，总统是不能任意的去解除这个理事的这样一个职务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与美联储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意义上这个总统要求降息啊，或者是货币政策进行调整这样一个一般性的政策分歧，而是已经触及到美国的权力边界，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制度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框架之下。所以现在这个特朗普签署这个备忘录，成立调查委员会，我觉得更大意义上的是在权力与法律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啊，或者是一个争议。而且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呢，其实库克案本身来讲，我觉得也会成为未来检验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制度性的较量啊。因为6月份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个特朗普诉这个库克案当中做出了裁决，就是维持库克在诉讼期内留任的这个安排啊。所以这也会进一步延伸到权力，就是这个美国白宫的权力与司法之间的这样一个边界或者说博弈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未来美国整体的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包括美元资产的国际信誉，我觉得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2: 涉及到权力边界的一个界定，也涉及到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影响。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公开施压美联储要求降息，而库克是这个机构当中坚持谨慎立场的理事之一。目前这样一次行动跟美联储当前的利率政策走向有没有关联？而如果理事的席位真的就变了，那美国的货币政策会有调整吗？
3: 总体来讲，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主张降息的，而且他要求美联储这个降低利率，特别是要降低这个美国的这种融资成本，尤其是降低美。

0: 国政府的这个债务的利息成本，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特朗普政策倾向上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维持低利率啊，能够改善啊，或者维持宽松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环境。但是呢，从这个库克案本身来讲，我觉得刚才我也谈到，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权力边界与未来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长期的制度性的这种边界，但是是否会对美国短期内降息政策，我觉得还是有所差别的。就是库克案本身不完全决定于美联储当下是否能够做出降息或者说这个货币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动向，而且库克本身来讲是否属于美联储内部比较谨慎的立场的这个代表性人物，我觉得他也未必能这个直接代表美联储整体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立场或者动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能够完全这个发生直接这种关系。所以美联储的这个人事变动在短期内对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是有限的，但是从长期内来看，就是刚才谈到的，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遭受到严重的削弱的话，那势必会通过利率，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影响到全球对美元资产的这样一个基准的定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会影响全球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走向和预期，包括国际资本的流动，包括美元的走势。我觉得这些都会产生外溢效应，而更长期的角度来讲，它一定会严重的它一定会影响美国的这种国际信誉和它的制度性的基础。
1: 所以应该说这是给之后的长期博弈也是在做一个定调，目前还是要看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往回倒一下，2025年的时候，特朗普呢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是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所以就这个解职决定提起了诉讼。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已经有裁决让库克留任美联储理事，但没有就该案所有问题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所以特朗普政府呢现在继续寻求去解职他。那您怎么看这一年多的拉扯背后的政治博弈？
0: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为什么特朗普执着于这个库克案的问题的解决啊，或者诉讼，其实他是通过这个以这个美联储为这样一个案例，能够借此来扩大总统对独立机构的实际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深层次原因其实还是要扩大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样一个权力的边界。那么刚才谈到的，他通过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那么也是要回应司法的这种约束，因为最高法院没有简单的认定就是这个维持这个总统对于这个解职库克的这样一个权利的要求。所以实际上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点呢，就是他也是在政治权力和美国司法边界，包括独立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不同机构之间的这种权力边界。所以现在的争端呢也演变为美国行政权力与司法包括央行制度之间的长期边这个博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当下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11月正好是美国中期选举，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讲，他是有意的想放大这样一个博弈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要回应美国现在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和融资成本的关注啊，因为现在美国通胀高企，另外呢，主要是利率影响这个美国的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的消费。我们都知道，其实住房贷款，包括像汽车贷款，还有一些信用贷款，其实直接会影响美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预期。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也是能够在这个民众层面上，它是要积攒政治的这样一个筹码。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特朗普也是有意来争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方向和人事的影响力，尽管短期内可能不能完全决定美联储的这个议息进程，但是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如果一旦这个库克遭到解职或者最终离职的话，那实际上这场人事争端和人员争端就可能变成未来扩大美国总统权力与削弱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要关注后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环球媒体聚焦。美国呢

0: 那将于11月初举行中期选举。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有一篇文章说，经过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深度伪造技术篡改的攻击性广告，为这个选举增添了变数。我们来听一下。
1: 报道说，11月的中期选举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时代，美国迎来的首场全国性重大选举。在选前竞选阶段，多位政客的形象被对手团队利用 AI 技术恶意篡改，有的候选人被塑造成凶神恶煞的蝙蝠侠反派小丑，有的被合成出接受昂贵医美、身穿夏威夷滑水衫、玩水上滑道等虚假画面。报道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为例，共和党候选人帕克斯顿竞选团队出资制作并投放了针对民主党候选人塔拉利科的攻击性竞选广告，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把塔拉利科曾经说过的话重新拼接，合成为一段他实际上并没有发表过的演讲画面。报道援引美国卫斯理大学卫斯理媒体项目负责人埃利卡·富兰克林·福勒的话表示，如今看到的 AI 政治广告数量远超以往任何时期。该项目在9月初发布的统计中指出，今年5月有33条广告使用了 AI 生成或增强画面，总支出约为$2000万。到了9月初，使用这一技术的政治广告达到164条，相关投入资金约$8000万，而这仍然低估了 AI 技术的实际应用程度。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该项目负责人福勒表示，这类广告跨度很大，既有一眼就能看出的讽刺恶搞，也有深度伪造内容，比如让候选人说出从未讲过的话，做出从未做过的事，但是受众不是总能分辨出画面内容并非真实。
0: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超过90%的受访者也担心，就是这种内容会改变这个投票的选择，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0: 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55年前，一支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55年后，美国乒乓外交部分亲历者再次来华，与中国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7: 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8: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
6: 55年来，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新篇章。
9: 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0: 已经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6: 资讯有故事，55载银球穿梭中的乒乓情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2026年是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乒乓外交是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序曲。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搭中国队大巴，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与他友好互动，并把一块织锦当礼物送给了他。当车停下，记者发现中国大巴上竟走下了一名美国人，而且还与中国运动员说笑，一下子轰动了。1971年4月10号，美国乒乓球队到访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受到美国人民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佳话，小球转动大球也成为20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的经典一章。多年来，中美两国不断以多种形式纪念乒乓外交，共益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展望中美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美好未来。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之际，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今年再度来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7: 我们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如今依然在这里。尽管下了雨，我们感到很有活力，很温暖。

0: 我们三个是1971年一起登上长城的人，故地重游真是令人怀念。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开启了崭新的关系篇章。
1: 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康妮·史维利斯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两位成员。当时年仅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对自己这个俄勒冈州小镇姑娘来说，参与乒乓外交成为改变一生的经历。
0: 1971年，我是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正在日本名古屋。收到邀请后，立刻就有许多记者围过来提问，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还能为其他媒体撰稿吗？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个大事件。访问行程太棒了，每天我们都会参观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在北京，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比赛。
2: 现在是中国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在进行友好的。
0: 现场有18000名观众，那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当时面对的可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
1: 康妮·史维利斯和当时美国代表团中的另一位女队员奥尔加·索尔特斯也亲身见证了两国关系破冰的历史时刻。
0: 尽管我或许算是美国的全国冠军，但中国女运动员的表现更出色，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轻易击败我。这是一场真正的友谊赛，中国运动员让我们看起来打得很厉害。我认为中国人民很棒，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我爱他们。
1: 康妮·史维利斯一直清晰记得1971年得知受邀访华消息时，她激动地给丈夫打电话，大声欢呼，我要去中国了。7天行程里，故宫、长城、北京烤鸭都成为她一生珍藏的记忆。家中的专属陈列柜中，那段旅程的纪念品与奖杯，时刻唤醒着那段温暖时光。
0: 那次访问为两国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在那个年代，这一访问既开创历史，又恰逢其时。当我回到美国，每个人都让我介绍关于中国的情况。
1: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打表演赛，参观工厂和学校。中国代表团让美国普通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中国前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3: 我开始是听说能美国访问，很开心，很期盼，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也有点紧张。但是飞机一下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群拿着这个友谊的牌子，友谊、交流、和平，欢迎中国乒乓队，这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非常开心。
1: 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是康妮·史维利斯的丈夫，他们回忆起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时说，
4: 我总是称他们为传奇运动员，非常幸运能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朝夕相处，那样的旅行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3: 我们到美国的每一站都受到真诚热情的欢迎，有美国运动员很感动，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这种淳朴真诚也感动了我，是虽然言语不太通嘛，但是心里都知道。
0: 在访问中，中国代表团专门学习了一首美国

0: 歌曲。我们坐着大巴前往不同城市的路上，他们用英语为我们演唱了牧场上的家。
1: In English.
2: Home, home on the range.
1: And when we had the Zoom.
0: 50 years later, 我们视频通话时谈到这段往事。戴尔和我唱起这首歌，郑敏芝也记得曲调，也跟着我们哼唱起来。
1: And started humming along with us.
3: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4: la
3: la
4: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5: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是当年美方接待成员之一，她回忆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朝夕相处中，她感觉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0: 我和中国团队一起朝夕相处了4周，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要离开时，我非常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站在那里挥手道别，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坦诚，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我认为只要你同样以诚相待，就能铸就非常美好长久且深厚的友谊。
5: 2026年，当昔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再度来华时，戴尔·史维利斯和奥尔加·索尔特斯惊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6: 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0: 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充满活力，现代并且美丽。
5: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惊喜地说，如今的中国与她上两次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现在和当年简直是两个世界，与我1973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出来时的样子相比，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我们谈到1971年的那段往事，那场景非常令人感动，一说起来我就热泪盈眶，大家都很动情，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这段非凡历史的一部分。
5: 55年后，当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北京首都体育馆，与1972年访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再续前缘。55年前，正是在首都体育馆，近30名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乒乓球运动员用友好和真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0: 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5: 郑敏芝珍藏着一台美国友人赠送的相机，跨越55年岁月，依旧光亮如新。郑敏芝的队友梁歌亮回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扎根，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7: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8: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共同回到见证中美友谊的首都体育馆。几位老友，还是那句话，
9: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5: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撞开了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2026年，

0: 年轻的一代跨越太平洋以求会友，重温破冰之旅，续写中美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乒乓友谊新篇。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寄予美中两国年轻人，
1: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0: 蒂莫西·杰肖恩和约瑟夫·罗奇是两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今年他们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在当年美中选手比赛的球台上打球。
2: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3: 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4: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
0: 马尔科说，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今年的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
1: 这是一个基础版的机器人，它可以回应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
4: 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2秒就完成了。
0: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也让马尔科意犹未尽，上海体育大学学生耿胜军的一曲《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顿时让马尔科感觉在万里之外觅得知音。
4: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5: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n a deeper level.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4: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0: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建立了友谊。他说，跨越大洋的相遇让我们一见如故。

0: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荣幸能够向北同学去介绍我们嘉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2: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说，
3: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地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2: 愿彼此相知相亲，友谊长存，这段经历值得一生珍藏。访问结束时，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都许下了对未来的心愿。
4: 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5: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0: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6: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今年中国之行，马尔科为自己许下的愿望是，
3: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2: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

0: 无所不知啊。
1: 大鹏一日同风起，
2: 扶摇扶摇
1: 直上九万里。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4: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
5: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9: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9: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6: 从一粒种子到一枚种蛋，从技术引进到人才培养，从田间课堂到非洲农田，一项项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正在非洲多国落地，助力当地增产增收，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
17: 中非科技小学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
18: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19: 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16: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非农业合作，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田间一片忙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在田间地头并肩劳作。从衢州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衢州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探寻答案。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在河北衢州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同学们正在忙碌着。他们一会儿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一会儿用叶绿素测定仪夹住叶片检测长势，一会儿又把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中外青年在田野间 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

0: 抢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卢加迪萨说，
1: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看到粮食丰收大家都很开心，
2: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
0: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一加一加一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3: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中国向非洲学生分享了实用的农业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2: 中国分享实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错误，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表示，
3: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2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2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卢加迪萨说，
1: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0: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

0: 和能量最低摄入标准。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农业大省莫罗哥罗省，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在此基础上，还启动了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湖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6个月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值显著优于未参与项目小学，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小学生阿斯纳特很喜欢喝豆浆。
1: 豆浆确实让我能专心听讲，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谢谢。
0: 朱湖迪小学行政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2: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0: 瓦辛巴村村长肖马里姆托萨对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的成果很满意。
3: 我们过去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生缺勤、上课期间擅自离校，以及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项目开展至今已有1年零2个月，我们已明显看到学生出勤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从孩子们脸上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感到非常快乐，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0: 这个小豆子大营养项目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深陷贫困。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打破当地的低产困局，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进介绍说，
4: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大豆的一个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加工大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用大豆做这个加工豆制品，做豆腐，做这个豆浆，大豆也可以用来做饲料，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0: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在第三阶段创新地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从减少贫困到发展农业再到营养健康的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这一实现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民的增收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相结合，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校园豆浆营养项目除了增加儿童营养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学校日常营养供餐创造稳定的本地大豆需求，带动农户持续种植大豆，并推动农户以小组形式组织加工和供应。学校端的稳定需求把大豆种植、村庄加工和本地消费连接起来，也使示范农户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步参与到加工和供应环节。而豆浆丰富的口味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被称为中国豆浆。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介绍说，

0: 起初我们只种植玉米，也没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导致产量极低，每英亩仅能收获约3.5到4袋玉米。然而在采用了中国专业的种植方法后，如今每英亩的产量已达到15到16袋玉米。大豆种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事豆浆业务已有一年，我们作为普通民众进行集体劳作，利润增长了70%。
1: 只教会当地农民种植大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大豆加工技术，让大豆变成豆浆，既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也能为农户增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介绍说，
2: 我们在引入了玉米大豆兼做套做技术以后，然后呢我们又把中国传统的豆浆制作技术介绍到了摩洛哥省的农村。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1: 小石磨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额外的维护负担。摩洛哥罗省一家乡村小店的店主奥马里哈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因为中国技术的到来，他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现在他每天能卖出5升豆浆，一升豆浆能卖大约5元人民币，这样仅凭卖豆浆，他一天的收入就有25元人民币。
3: 如今我每次加工半公斤大豆能产出约6升豆浆，煮沸后大约能得到5升新鲜豆浆。售价方面，每升豆浆卖2000先令。举个例子，我昨天加工的豆浆今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1: 在扣除成本后不到半年，豆浆销售就能为奥马里哈约带来高达90万坦桑先令，约合2250元人民币的净收益，远远超出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也超过了他名下商铺与餐厅出租带来的收益总和。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表示，
2: 这样一个技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长期的我们的减贫的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经验能够和非洲的世界相结合，那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小而美的技术是如何能够到非洲，让非洲的农民，让非洲的这样一个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1: 中非农业合作除了种植业以外，在畜牧养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洲中西部国家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肉鸡产能严重不足，而现在一批破壳而出的小鸡正是刚果部在中国专家帮扶下实现鸡肉自主供给的第一步。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启动后，刚方引进1.9万余枚受精种蛋，但由于缺乏规模化孵化技术，种蛋孵化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了首批鸡苗顺利孵化，目前雏鸡长势良好。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4: 这是刚果部首次规模化鸡苗孵化培训，刚方选派的学员没有鸡苗孵化的经验，我们首先对鸡苗孵化机的操作进行培训，包括孵化机各个部件的功能以及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测定的操作运行，特别是停电应急处理方法，然后呢对孵化前的一些工作进行培训。这次培训的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停电，孵化场里没有水，中方专家与刚方学员呢就想尽各种办法让鸡苗孵化率达到了75%，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从种苗到鸡蛋只是产业链的第一步，中国农业专家还开始

0: 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技术培训，围绕种丹孵化、设备操作、雏鸡管理等进行实操教学，帮助当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当地学员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孵化和育雏技能。李汉峰介绍说，
1: 种丹上机后整个孵化期呢为21天，我们要求学员呢要注意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放氮、风门、排风的要求，从第5天至第18天，每一天对一部分的种蛋进行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并拍好照片保存，按时记录孵化鸡的温度、湿度、风门、放氮次数的实际情况。第19到第20天呢，种蛋呢就要落盘进入出雏鸡。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剔除死胚蛋。第21天鸡苗就可以出鸡，我们呢就要检出健康的鸡苗，然后进行分装统计，同时呢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0: 按照规划，项目已获批3公顷养殖用地，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等设施，逐步打通从种源、孵化、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刚果部农业部长保罗·瓦朗坦·恩戈博近来到孵化基地视察，看着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他对中方提供的技术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
2: 我们希望在刚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些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我国总统已专门指示农业部务必提升本土肉鸡的生产能力，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所以沿着这条产业链往下推进，大家还会看到一座设备同样采购自中国，由中方合作伙伴安装调试的现代化设施。
0: 肉鸡产业只是中刚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持续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优良品种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刚果部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在刚果部已经深耕15年，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身后，一双手颤抖，是激光，是激活，是激我。天地说恩怨无解，春秋把黑与白重写，心怀明月无惧无邪。
1: 烟花之心又火星，逆风与逆光而行，不醉不醒，心已醒，大雨用大雪擦眼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孙少安提着油瓶，手里捏着那封信，高兴得像傻瓜一般在公路上独自笑了起来。他实在没有想到他会意外地碰见了胡永和，并且意外地得了这位财神爷的帮助。他感到生活或许又将发生新的重大转机。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黑暗也应该有个尽头了。孙少安不由放慢了回家的脚步，这件似乎从天而降的事情使他的脑子又极大的活跃起来。他一边走一边思前想后，像运动员进入了竞技场，精神高度紧张而又高度兴奋。由于转机出现得太突然，使他的脑子有点混乱，许多具体要进行的事急忙想不清楚，但这混乱无疑建立在一种乐观的基调上。他甘愿当一会儿甜蜜的憨汉。他不知不觉就走过了罐子村。本来少安原先已想好要上姐姐家去看看他们的情况，秋收大忙季节，二溜子姐夫又常年不在家里，姐姐肯定有不少困难在等他和父亲去解决。可是现在他却忘了上姐姐的门，他已经走到了双水村的村头上。这时他才发现太阳也落山了，暮色中村庄上空漂浮着一团一团的炊烟，凉飕飕的秋风夹带着五谷的香气直往人鼻孔里钻。哦，只要人的心情好，就会倍感到秋天的傍晚有多么迷人，多么美妙。孙少安不由兴致勃勃从公路上转到了他那败落的砖厂，一种突发的激动使他忍不住背抄起手，挺起胸脯，像一位精神焕发的将军巡视战场一样，挨个巡视了他的每一个烧砖窑。然后他又揭开油毛毡，查看了每一件机器。他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声音，眼前浮现出熊熊的火光和蘑菇云一般的浓烟。好，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要再一次在双水村发出他压抑了一年的吼声。直到掌灯时分，少安才提起那瓶煤油，嘴角浮着一丝笑意走进了家门。敏感的妻子立刻发现少安今天精神状态不同以往，还没等他开口询问缘由，少安就激动地向妻子叙说了路遇胡永和的情景。秀莲大喜，把端上炕的饭盘收拾下去，重新到锅灶上给少安另做了一顿好吃喝。
5: 这几天孙少安和贺秀莲就像绝症病人突然有了生还的希望，兴奋从心里一直洋溢到了脸上。乌云在溃退，云缝中露出碧蓝的天空，射出了太阳金箭似的光芒。只不过双水村的人现在还没有觉察到这对夫妇情绪上的变化，少安和秀莲只把这件事对父母亲说了，眼下还没有什么值得向外人夸耀的资本， 他们只能等去外县把款带回，使砖厂重新开张，用事实向双水村说明他们已经从泥淖中走出来。秀莲在为丈夫做出门准备时，向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次重新开办砖厂，关键是要请到一个很有技术的师傅，如果这问题解决不好，将必定会雪上加霜，他们永世也别想再翻身。少安十分感激妻子的这个重大提醒，用他二爸孙玉婷的语言说，秀莲已经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了，他的确成了少安在事业上的总参谋长。妻子说的对，上次正是那个吹牛皮的河南卖瓦罐师傅造成了少安的大灾难，再要开办砖厂，绝不能重蹈覆辙。少安立刻想起了另一个河南人，他最初用的那位烧砖师傅，听说他如今在米家镇周围一个村庄干活，少安要设法把这位师傅重新请回来。他们相处多时，关系很融洽，他的技术也是呱呱叫的。少安还想，等砖厂重新上马，他不能再只顾跑着搞推销办外交，他要认真跟这位师傅学各个环节上的技术，而且要搞精通，这样万一师傅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就直接可以上手，跑外交到时能另想办法来。所有这些都还是后话，要等到他把那3000块钱带回来，另外再筹借1000块钱，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1: 几天以后，少安就一身农民企业家的装扮，从家里起身到原北县办那3000块贷款，因为这是去外地办事，要显出一点气派来。秀莲出主意给他买了一顶鸭舌帽，还把那个带髻的黑人造革大皮包换成了厢式手提包，另外皱巴巴的西装口袋上别了一支钢笔，笔帽在胸前银光闪闪，这副模样看起来完全像个生意十分红火的企业家了。孙少安兴致勃勃走了外县，这个时候孙玉厚老汉却心神不宁地走出走里，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老汉正焦急地等待同城二小子的一封信，少安两口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也在为他们砖厂的重新上马而处于无比的焦灼之中。说实话，当孙玉厚老汉听说儿子的砖厂又有了指望，一颗心也在胸膛里激动地乱跳弹嘞。儿子的砖厂倒塌到现在，一年时光中，玉厚老汉的头发完全急白了，归根结底，儿子的灾难也就是他的灾难。虽然他们已经分了家，可他们永远是一家人呢。他当年坚持分家，还不是为了让亲爱的儿子过好光景。儿子决定扩大砖厂，弄了村里的一群人来干活，还搞了那个铺排的点火仪式。老汉当时害怕得浑身索索发抖，他心中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结果他在冥冥中的恐惧眼看着变成了事实，灾祸劈头盖脑就压下来了。砖厂垮台后，儿子和媳妇就像嫩南瓜断了根腕，孙玉厚老汉的精神也完全垮了。他早年间就未能给儿子帮什么大忙，甚至连累了孩子半辈子，现在孩子有了这么大的灾事，他只有干着急，而给他们凑不上一点劲儿。
5: 在孙玉厚老汉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年比这一年更难熬了，没有。无论是当年给玉婷娶媳妇儿，还是那年女婿被劳教，比起儿子的这场灾难，那都是些屁事。一年里，玉厚老汉常常愁得整夜合不住眼，少安他妈也一样，说起这愁肠就忍不住落泪，老两口只能相对无言，长吁短叹。他不知在心里祈祷过多少次，让万能的老天爷发发慈悲，把他儿子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少安虚岁24本命年没有系辟邪的红裤带才引起了这场灾祸，完全可能嘞。哎，儿子说这是迷信，没当一回事，结果现在当儿子告诉他说能在外县贷3000块款后，孙玉厚老汉立刻赶到，儿子本命年未系红裤带所遭受的命运的报复可能要结束了。是呀，已经一年了，那惩罚也该有个完结。不用说，孙玉厚立刻高兴起来，他的高兴倒不全是因那3000块钱，而是基于他判断有关红裤带事件引起的命运之法已经结束。他年纪越大，越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掌握着尘世间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掌握着大自然的命运。比如，为什么土地说

0: 冻就冻住了，而说消开就消开了呢？
1: 不论怎样，只要儿子能翻起身来，这就叫孙玉厚心花怒放，连走路时两条腿也感到突然有了劲儿。他首先想到的是，儿子即使带回那3000块钱来，还缺1000块。不怕，这1000块钱他手头有。自从二小子当了煤矿工人，几乎月月给他寄钱，除过买化肥和其他零七八碎，他现在还积攒了1000元。当然，少平不止一次在信上叮咛，这钱是让他攒下孤心窑洞的。他也准备按少平说的办，原打算今年冬天就打石头，明年动工，在现在住的那孔土窑旁边孤两孔石窑洞，捎带着再给这孔旧窑接个石口，这样一线3孔窑就是一院蛮不错的地方了。可是现在孙玉厚决定要把这1000块钱先给大儿子垫上，让他把砖厂重新弄起来再说。他知道少安在其他地方再筹借1000块钱也不容易啊，娃娃屁股后面已经欠一堆账债，谁再敢给他借钱？这样决定之后，孙玉厚就和少安他妈商量了这件事。少安他妈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口就答应了。但问题是，孙玉厚还要征得少平的同意，这钱实际上不是他们的，是二小子的。虽说他相信少平肯定会同意把这钱给他哥先垫着用，可总得要娃娃亲口吐一句话。儿子已经大了，做老人的就应该尊重他们。他和老伴儿这两年对孩子的称呼也变了，再不叫安安、平平或香香这些昵称，当面时改叫他们为虎子老子的、虎子他二爸和虎子他二姑这些对大人的尊称。在少安和秀莲说了能在外县贷款的第二天，孙玉厚老汉和老伴儿就说好了给儿子这1000块钱。接着他马上给少平写信，以便征得少平的同意，把钱先转交给他哥使用。顺便说一说，孙玉厚老汉没像往常那样让他弟孙玉婷写这封信。老汉狡猾地想，少安还欠贺凤英的40块工钱，要是玉婷知道少安手头有了钱，说不定会戳弄着让贺凤英向少安讨债去来。哼，这两个没良心的东西，看不见我娃的一点死活。兄弟和儿子相比，他当然更亲自己的儿子。
0: 这样，玉厚老汉经过一番盘算后，便趟过东拉河，在二队原来的饲养院找到了小学教师金城。原来学校的窑洞因田福堂那年打坝炸山震坏了，因此搬到了这个当年喂驴拴马的地方。他口授内容，让金城给少平写了那封信。老汉当时想，金城父子有的是钱，不会为他有1000块钱就大惊小怪，传播的满村刮风下雨。再说人家父子都是正向人家，不会干这种事。现在孙玉厚老汉正神不守舍地等待少平的回信，同时他也担心少安能不能在外县带回那3000块钱来。几天之后，少平的回信到了，和老汉的预料一样，懂事的娃娃满口答应了这件事，还说如果紧急让他哥直接写信给他，他还可以在周围矿工中再给他哥转借一些钱。这可再不敢了，怎能再逼得让二小子也欠债呢？孙玉厚老汉立刻又跑去找到金城，给少平写信说这里都好了，千万不敢再借人家的钱，这几个月里也不要给家里寄了。老汉还在信上询问，他不是说夏天要回一趟家吗？为什么又没回来？巧的是，少平的信刚到的第二天，少安也从原北县回来了。儿子前脚刚进门，玉厚老汉后脚就跟着进来，赶忙问：
1: 怎样？带到了。
0: 儿子高兴地说。
1: 多少？
0: 他问。
1: 3000。
0: 少安说。还得另转借1000块。秀莲补充说。
1: 这1000块钱我给你们拿来了。
0: 玉后老汉说着，便从衣服大襟的口袋里颤颤巍巍拿出了1捆子人民币，放在儿子家的炕席片上。他的钱从来不存银行，都在粮食顿里埋着，手伸进去就取出来了。少安和秀莲看着父亲和炕席片上的那1捆子钱，都呆住了。少安似乎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赶紧说，
1: 爸爸，这钱是少平给你们姑窑的，我们怎能使用呢？本来我应该领料着给你们营造地方，一来少平执意不让，说他要一个人负责为你们姑窑，二来我忙忙乱乱，紧接着又出了事，因此至今没能为你把新地方建起来，心里一直很难过。现在少平已经把姑窑的钱攒得差不多了，我们怎能拿这钱办砖厂呢？爸爸，你把钱收回去，我欠缺的由我来想办法。再说我们不言不传用了这钱，也对不起少平。少平已经回了信，叫你们用去，还说有困难叫你们给他写信，他还可以在煤矿给你们转借。
0: 玉后老汉把钱拿起来，揭开对面的小木匣，给他们放了进去。
1: 少安背过脸，久久地站立着没有说话，眼里不由旋转起2团泪水。他深深地感激亲爱的父亲和弟弟，秀莲也在锅台那边用围裙开眼泪，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骨肉深情，同时为有少平这样强有力的弟弟而无比骄傲。是啊，有什么必要灰心丧气呢？孙家有的是力量，他们还有一个让整个东拉河流域都羡慕的妹妹，她正在中国最高级的学堂里念书嘞。孙少安立刻感到身体轻盈的像能飞翔一般，他马不停蹄掉头向北，到米家镇去打问先前给他烧过砖的河南师傅。他很快知道了这个人的下落，就在镇子北头的那个村子里。在穿过米家镇红火热闹的集市时，少安还没忘了到那个铁匠铺的门口停留了片刻。那年少安给队里的牲口治病，晚上没个住处，曾在这铁匠铺过了一夜，也是一个好心的河南师傅让他在这里留宿的。铁匠铺仍然锤声叮当，火花飞溅，但不再是当年那两位师傅了。孙少安穿过街道，在那个村子里很快就找到了他原来的烧砖师傅。巧的是，这师傅正好要在这里结工，但不巧的是，他准备拾掇着回河南老家去啊。孙少安几乎央告着求他，让他再为自己帮一段忙，哪怕几个月都行。他为了打动师傅，还详细给他叙说了他近一年来的悲惨遭遇。这位河南人终于被他说动了心，跟着少安返回了双水村。孙少安接着又跑到十个节街上，雇用了外村的几个农民来当小工。本村人他不敢再雇，而且眼下也没人再来为他干活，干过活的工钱到现在还都欠着嘞。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0: 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2: 秋天的一个下午，双水村南头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吼叫声，这声音已经整整沉寂了一年。双水村的人再一次被震惊了，谁能想到滚到黑水沟里的孙少安怎又爬岩起来呢？是的，他又站起来了，尽管他已碰得头破血流，却再一次挣扎着迈开脚步，重新踏上了创业的征程。人常常是脆弱的，但人又是最顽强的。十天之后，第一批砖窑开始点火，滚滚的黑烟凶猛地冲天而起，再一次笼罩了南面的天空。双水村人不得不又一次把目光移到了这里，孙少安和他的砖厂重新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当然，那些说风凉话的人还在继续说着，不过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不安地瞧着南头那一片翻滚不息的黑烟。至于那些少安还欠着工钱的村民，都眼巴巴地盼望他起码能烧成几窑好砖，把他们的工钱开了，这点钱对他们是那么重要。孙少安和贺秀莲兴奋地忙碌着，秀莲的肚子已经大起来，但仍然门里门外不停地操持，既做好多人的饭，还要到砖厂去忙丈夫忙不过来的事，即使帮不上手，她也要转着为丈夫发现漏洞，以防再出现什么意外的闪失。
3: 但是第一批砖还没烧成的时候，他们便又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当然，这倒不是砖又烧坏了。这一天，原北县为少安贷款的胡永和的朋友突然赶到了他门上，让少安立刻还那3000块贷款。原来少安刚离开原北，当地就有人把永和的朋友告下了，说他带的3000块钱是给外县人的。这个县农业银行的领导大为恼火，如今钱这么缺，本县人贷款都很困难，怎么能让外县人把钱带走呢？他命令下面的人立刻把这笔贷款追回来。胡永和的朋友和孙少安并不认识，他不会把这笔钱替他还了，因此便赶到少安家，让少安马上想办法，声称绝对不能超过5天。天哪，这不是要少安的命吗？这么短的时间，他到哪里去筹借这3000元呢？他正因为借了一年前借不下，才到外县贷着款呢。孙少安急得快要发疯了，妻子一边用好吃好喝款待那位讨债的外县人，一边安慰丈夫说，
2: 甭急躁，咱想办法，要不让我再回一次柳林，让我爸和姐夫打多着为咱借。
3: 上次借人家的钱还没还嘞。少安头耷拉在胸前，丧气地蹲在脚地上，用手抠鞋帮子。
2: 要不你再到县上跑跑，找他周县长去。
3: 秀莲又出主意说。孙少安觉得妻子这主意倒有点门道，也许他只能找周县长解决他的困难。上次周县长不在县里，他希望这次起码能见到周县长。亲爱的秀莲舔着大肚子，把他送上了去原西的公共汽车。临上车前，秀莲一再给少安宽心说，
2: 你放心走你的，砖厂的事和那个要债的人都由我应付嘞。不管怎样，咱们的砖厂又起来了，你千万不能灰心。
3: 少安在妻子如此热忱的鼓励下，羞愧自己白算个男子汉了，他立刻打起精神跑到了县上。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出奇的顺利。周县长不仅在县上，而且马上就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三言两语就和县农行说妥了这件事。少安兴奋的走路都有点失去了平衡，像他二爸一样绞着两条腿赶到农

0: 很快带出了3000块钱，赶天黑就返回了家中。坚冰打碎，一河水全开了。第一批城砖呱呱叫出窑后，3天内就销售一空，欠村中所有人的钱马上还清，山西柳林七哥那里的借款也立即寄还了。这个塌垮了的砖厂，在接受了失败的教训之后，第二次起飞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1983年年底，孙少安就还完了银行2次大笔贷款的全部本息，砖厂生产逐步进入了满负荷运行。当1984年开始的时候，盈利就滚滚地进入了孙少安的腰包。
1: 伟大的生命，不论以何种形式，将会在宇宙间永存。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人类，也将继续繁衍和发展，直至遥远的未来。可是，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又多么短暂？不论是谁，总有一天，都将会走向自己的终点。死亡，这是伟人和凡人共有的最后归宿。热情的诗人高唱生命的恋歌，而冷静的哲学家却说，死亡是自然法则的胜利。是的，如果一个人是按自然法则寿终正寝，就生命而言，死者没有什么遗憾，活着的人也不必过分的伤痛。最令人痛心和难以接受的是，当生命的花朵正蓬勃怒放的时候，却猝然间凋谢了。人类之树，谁知凋落了多少这样的花朵？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美丽的花朵凋谢了，也是美丽的。是的，美丽，美丽的花朵永不凋谢，那花依然在少平心头开放。瞧，又是春天了，复苏的万物就是生命的写照。从矿区望出去，山野里到处都是盛开的桃花、杏花、梨花，一片如霞的绯红，一片如玉的洁白。小河边泛起了淡淡的浅绿，祭坟的纸钱在暖洋洋的春风中飘飞。矿医院后面的山湾里，见或传来上坟妇女如怨如诉的哭泣，犹如在唱一支眷恋往昔的歌。这是一个伤感而断魂的季节。孙少平上井以后，洗完澡换好衣服，便一个人走出喧腾不息的矿区。他看起来比过去消瘦了一些，眼神和脸色却更加严峻，头发总是被汗水蜷曲得零零乱乱。他匆忙而专注地走着，似乎要摆脱什么，亦或在寻找什么，又像是有谁在召唤他。像通常那样，他从矿部旁那个小山坡走下来，走过黑水河上摇曳着绿枝的树桥，爬上了对面山，不停留地一直走向山野深处。然后他随意在某个无人处停下来，或坐或躺或久久地驻足而立。多少日子来，他天天都是如此。
0: 现在已是下午了，他斜躺在一片草地上，出神地看着眼前几朵碎金似的小黄花。偏西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山野，春风轻柔的，似乎让人感觉不出来。周围没有任何一点声响，过分的寂静中，他耳朵里产生了一种嗡嗡的声音，这声音好像来自宇宙深处，或沉闷或尖锐，但从不间断，像某种高速旋转的飞行器在运行，而且似乎就是向他飞来了。他久久地躺着，又像往日那样痛不欲生地想着亲爱的小霞，思维陷入到深远的冥冥之中，眼前的景色渐渐变成了模糊缤纷的一片。

0: 嘴在说着什么，但没有声音。这好像是小霞过去某个瞬间的形象。对了，是古塔山杜梨树下那次，少平拼命向他喊叫，但发不出声音来。不过小霞肯定会看见他的泪水了，无论他怎样无声地喊叫，那张亲爱的笑脸随着色块的消失，最后消失在了那片缤纷之中。不久，连这片缤纷也消失了，天空山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还斜躺在这块草地上，寂静，耳朵里又传来了那嗡嗡声。不过这嗡嗡声似乎越来越近，并且夹带着哨音的尖锐呼啸。他猛然看见山坳那边亮起一片橙光，那嗡嗡声正是发自那橙光，橙光在向他这边移来。他渐渐看清，橙光中有个像圆盘一样的物体，外表呈金属质灰色，周围有一些舷窗，被一排固定不变的橙色光芒照亮，下端上有三四个黄灯，圆盘直径有十米左右，上半部向上凸起，下半部则比较扁平。
1: 圆盘悬停在离它二十米左右的地方，那东西离地面大概只有几厘米。少平看见，从圆盘中走出了几个人，外形非同寻常。少平畏惧地看见，那些人只有一米二三高，脑袋上戴着类似头盔的东西，背着背包或者说是箱子，其颜色和头盔相似，是暗灰色的。从背包上部伸出一根套管，经过脖颈与头盔相连，另一根似乎更细的套管同那些人鼻部与背部的背包相连。一共三个人，他们一走出圆盘，便用一个呈反 T 字形的仪器似乎在勘察地面。仪器两侧不时射出闪光，像电焊发出的电弧光一样。他们发现我了吗？少平想。他索性咳嗽了一声。那三个忙于工作的人回头看了看他，两个人继续开始干活，没有理他，而另外一个人却向他走过来。他得到了心电感应，你不必害怕。那人站到了他面前，他看见这人两只眼很大，没有鼻子，嘴是一条缝，手臂大腿都有，膝盖也能弯曲，戴一副像是铝制成的眼镜，身上有许多毛，脚类似驴和山羊那样的蹄子。
0: 你好。
1: 这个人突然开口说话了，而且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孙少平吓了一大跳，不过由于他说的是人话，这使少平镇定下来。他立刻产生了很想和这个人交谈的愿望。少平问，
0: 你们来自哪里？
2: 我们来自银河系，就是你们地球人说的外星人。
0: 我读过几本有关外星人的书，说你们用心电感应和我们沟通思想，是这样吗？
1: 少平问。外星人回答，
2: 是，我们能这样。
0: 你们能猜测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吗？
2: 那当然，不过一般我们不想进入别人心中，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连没有必要知道的事都知道了。
0: 那么说，刚才我看见了我死去的女朋友，这是你们为我安排的？
2: 是的，你思念你女朋友的念力太强大，使得我们不得不捕捉。我们同情你，就用我们的方法让你看见她。我们储存着地球上所有人的资料。
0: 你能让她再活过来吗？
2: 不能，连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做不到这一点。不过我们的寿命很长，平均年龄要超过2000岁，当然是换算成你们地球标准的年龄。
0: 那么你多少岁了？
2: 换算成你们的年龄是600岁，在我们那里算是年轻人，按你们这个国家的新说法，可以说属于第三梯队。
0: 就我们看来，活得那么长，这已不是生命，而只是一种灵魂的存在了。
2: 对，也不对。

0: 某些生命达到了高度完美，精神就不再需要物质肉体，就好像是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因此，用你们进化论的水准，实际上不可能与他们接触。
1: 你的中国话说得非常好。
0: 地球上自古到今的所有语言我们都懂，我们有这些语言的完整资料。学习某种语言用不了几天，一种特别装置把我们和类似电脑的东西连接起来，这些语言就像出自本心一样，自动就说出来了。我现在可以用黄原方言和你交谈。
1: 你们对地球人抱什么态度？是好意还是恶意？
0: 大部分外星人从不加害于你们，当然太空中也有个别邪恶的生物把你们的人抓回他们的星球做杂工。你们地球历史上常有大量人集体失踪的事件。你可能不知道，美国一位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白赖特·史德加博士就写过一本《奇异的失踪》的书，收集了不少集体失踪事件，所牵涉的人数由最少12人到最多4000人。
1: 呀，你的黄原话简直让我感到像老乡一样亲切。那么我想问，你们的飞碟为什么降落在这地方？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们对地球上这一带的地质情况很感兴趣，我们想了解这里在地球第四纪以前所形成的基岩情况。你们也已经通过古地磁测定而知道，整个黄土高原至少从更新世起就已开始堆积，按你们的时间算，距今已240万年了。从那时以来，在整个第四纪期间，黄土沉积面积逐渐扩大，形成了大面积连续超覆，将第四纪前形成的基岩除高耸的岩石山地之外大都掩埋于其下了。
1: 老实说，我不太懂这些，你们一定都是无所不知的超人吧？有部美国电影就叫《超人》，是描写你们怎样完美无缺而又力大无穷的。
0: 这是浪漫的美国人的幻想，我们不是超人，也绝非十全十美，和你们一样必须不断进化。当然，我们要比你们先进得多，我们的祖先和我们都对不断发达的地球人承担着某种义务，想对你们的某些人用心电感应来给予帮助，使你们的人种进化到更高的阶段。我们已经为你们做过许多事，不过你们不得而知罢了。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和地球上的各国政府接触呢？
0: 很遗憾，你们地球上的许多政府都被少数人占有，如果他们获得我们的技术，就会情不自禁想支配整个地球。我们绝不相信这些少数人能维持地球的秩序，他们连自己国家的和平都维持不了，怎么可能维持全球的和平呢？
1: 哦，对了，我还想告诉你，我的妹妹在大学学的正是有关天体物理的课程。
0: 那里的情况我们知道，尽管那些课程过于原始和简单，但你妹妹无疑将是你们国家最为出色的天体物理学专家之一。
2: 孙少平还想问外星人一些问题，但外星人突然举起毛茸茸的胳膊前后摆了摆，这大概是他们和人告别的方式，就转过身向另外那两个同类走去，紧接着他们就钻进那个发橙光的圆盘中了。嗡嗡声越来越强烈，类似一种发动机加速的声音，飞碟下面立刻喷射出巨大的火焰。不，不是火焰，而是光芒，然后在短短几秒钟内就消失得无踪无影，接下来是一片黑暗。
1: 孙少平从草地上睁开眼，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夜空中星星在闪烁着，一弯新月正从山坳那边升起来。他心惊的一下子坐起，从头到脚淌着冷汗，他有一种跌落在地的感觉。发生了什么事？他问自己，刚才那一切是真实的，还是他做了一场梦？他肯定这是一场梦，他曾在妹妹那里拿过几本有关飞碟的书，里面就有许多这样被称作为第三类接触的事件，他多半是把这些类似的事件带进了梦中。可是他心中又隐约地怀疑，这是否就是梦境？是不是他也真的发生了第三类接触？ 他睡了多少时间？他赶忙看了看手腕，发现没有戴表。要是戴表就好了，他可以知道是否丢失了时间。他记得他躺在这儿的时候还是下午，现在天已经黑了。那么，时间没有丢失，这的确是一场梦。可一切为什么又那样具体，那样有头有尾？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唇齿相依，店铺与艺术家不仅是买卖关系。
6: 是我在第一个这个到那儿去吊唁的
5: 盛世收藏，

0: 文化老店用发展历程印证社会变迁，
1: 既是一个文化老店，它也藏着一个博物馆一样。我是很少做梦，但是我做梦往往没有别的，还都是荣宝斋的事儿，永远是我已经退休了，可是我又去荣宝斋了。那么荣宝斋的人就说：“哎，您都退休了，您怎么又来了？”往往是这么样一个是主题。
0: 本期口述人倪景阳，生于1936年，画家、收藏家、鉴定家，原荣宝斋副总经理。1956年，倪景阳20岁的时候进入了荣宝斋，他从学徒做起，然后做技术骨干、经营主管，最后在1998年，在副总经理的职位上退休。42年的时间，他目睹和亲身参与了荣宝斋从一个卖文房四宝的南纸店，成为一个驰名中外的老字号的发展过程。
1: 荣宝斋尽管是300年这个悠久的历史，但是它真正发展起来是解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它首先呢，就是荣宝斋创造了木板水印复制中国画的这样一种艺术。
0: 荣宝斋是一家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老店，主要业务除了经营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还代售著名书画家、篆刻家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行内已属名店大号。新中国成立之后，荣宝斋逐步完善了木板水印技术，开始大量的惟妙惟肖地复制名人书画作品，荣宝斋也因此在国内外声名鹊起。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米景阳进入荣宝斋做学徒，学习木板水印技艺。经过几年的学习，米景阳开始负责木板水印的组稿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了与中国书画界近距离的接触。
1: 那个时候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发展经济，这个进行这个社会主义建设，啊，所以这个文化方面呢，就是那时候这个生活水平一般也比较低，所以这个画儿，你有很多地方去卖画，可是谁买呀？就是普通老百姓还想不起来到那儿去买画去。那么有一些个文艺界的人啦，有一些工资比较高的人呢，有的时候还能到那儿去买一两张画的，这种情况是有的。
0: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虽然与旧社会相比，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让人们拿出余钱来购买书画，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仍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书画在国内并没有太多的买家，买家大多来自于国外。
1: 那时候外宾到北京来游览也好，来访问也好，那么逛长城、吃烤鸭，最后呢要到一个文化单位来看一看，那么就到荣宝斋去看这个木板水印画是怎么来印刷的。你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我接待一个荷兰人，我参观完木板水印画以后，他很感兴趣，那么到了门市部，告诉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画家的原作。他问这张画多少钱，那张画多少钱，他看，他说实在太便宜了，他说你呀，能不能把你当代的画家最有名的、最有代表性的画家，每一个画家给我拿一张来，给我集中起来，看看一共是多少钱。那时候就给他从齐白石、徐悲鸿一直到最后一张，他选的是那个许麟楼，我们帮着他选，那么差不多将近30张画，这30张画这个可以说代表了当代很多这个著名画家各种风格的作品，有工笔的，有写意的，各种这个名家之作也有。那么画得好的这个名气尽管不大，但是作品非常精彩的，给他就是集中了三十。

0: 服务差不多，总共算起来是1700块钱好像。那时候1700块钱是个大，是个大数字了。这一千卖了以后，马上这个我们店里的工作人员都是纷纷宣告说卖了再一笔的，做了一笔大生意。这恐怕现在这1700块钱，连一个名画家的鸟的一个羽毛也买不来了。
1: 价格偏低，也是当时中国书画的一大特点。米景阳用了一个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当时的价格究竟如何。
0: 你比如说，那时候我的工资是48块，可是那时候一个名家的画，比如说像这个工笔花鸟画大师王雪涛，不，这个工笔花鸟画大师于帆先生的一幅画，也就卖15块钱，所以这个价钱实在是太低了。
1: 一个月工资的1/3就能够买到一个当代大画家的画作，这在现在绝对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可是即便价格如此之低，当时的中国书画依然没有太大的市场。外国客人固然有，但毕竟数量有限，并不能形成稳定成熟的购买群。这些现实结合起来的结果，就是当时那些书画家们的生活都比较紧吧。
0: 那时候这个主要是有很多画家没有这个正式工作，因此他每个月没有这个正式的生活来源啊。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老画家帮助我们制作颜料，他叫李鹤愁。后来这个老先生当了这个天津艺术学院国画系的系主任了。解放初期那可以说相当困难。这个那时候他老伴的眼睛还不大好啊，老夫妻两个没有正式工作。那时候他还没到荣宝斋来工作了，这个没有收入。那听说就是1毛钱的烤白薯，两个老人吃一天。我曾经到一个国画家的家里去，他真是四壁这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那个生活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每年春节之后，我们那个老经理啊，就是侯凯经理，都让门市部啊，开一个名单出来，就到各个那个有困难那个国画家的家里去，哎，这个收他们一两张画，马上把稿费付给他们，好让他们过一个好年。但是这些画呢，这个在当时并不是说马上就能够卖掉的，那么就只能作为库存吧。这个也是，替国家就是照顾一下这些个，老的书画家。
1: 在建国初期，荣宝斋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大画店之一，与众多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0: 今儿请一些画家给画一些个，在纪念册上画张小画，这是李苦禅画的。这是黄寿先生画的。
1: 在米景阳的家里有几本精心装裱的册页，里面都是当时的大画家们赠予米景阳的画和与他之间的书信往来。这些风格迥异的信纸和笔墨真实地记录了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书画界的境况。随着创作和各类活动的逐渐频繁，米景阳也开始有更多的机会与众多著名的书画家交流交往。
0: 和这个当时这个当代的一流画家来往最多。你比如说那个黄寿先生，那时候他经常有作品要到门市部来和这广大爱好者来见面。黄寿先生这个人非常那个平易近人，这个他生活也是不是怎么生活，那时候这画家生活水平都不是怎么太高，就是他也很随便。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吧，中午

0: 到中午了还没走呢，哎，就在这儿吃吧。我其实就是一锅饭，端上来一大锅肉，大家伙儿一个这个盛碗饭，你就盛一勺肉，找个地方去吃就完了。
1: 在米景阳家书房的墙上，有一幅画非常醒目，这是黄胄送给米景阳的作品。关于它的由来，还有一段轶事。
0: 有一次，我想请黄胄先生画一本册页啊，他说我们有好的纸，你裁好了纸给我送来。那时候他正在那个就是王那个焦明巷六国饭店那儿正在那画画呢。我把纸给他送去以后，他说这纸怎么样？我说非常好。我说你试一试。他正在用一个很大的笔在画一张很大的画，他连笔都不换，就在一张小纸上就点了几个点，后来他添了一个脑袋，加了几笔这个尾巴，所以一个老母鸡就出现了。这技巧实在是了不起啊！这个哎呀，我说这画的是太好，当时他就写上我的名字送给我了。所以这个那时候画家这个画得又好又很大方。
1: 与书画大师们之间的这些交往，点缀着米景阳在荣宝斋几十年的生活。几乎每提到一个著名书画家，他都能回忆起一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点滴。在那些往事之中，有一段与李可染交往的经历，让他印象尤为深刻。
0: 荣宝斋一个老职工，这个韩杜泉先生，他告诉我，他说李先生有问题。他说，我说怎么回事？后来我们就给这个李可染先生家里头借着说我们给你送东西这个名义试探一下，没想到那个接电话的是李可染先生的弟子，叫李宝林，啊，他告诉这个李先生这个不在了，这样我们赶紧就骑车就去了，所以这个。那时候这个李可染先生的家里人就是李小可拿第一次拿出一本这个签到簿，我们第一次这个签了这个名字荣宝斋，就是那是一个调研册，哎，是荣宝斋第一个这个到那儿去调研的，这个情形历历在目。
1: 米景阳说，荣宝斋与当代的书画大师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互帮互助，互相依存，这也是荣宝斋能够长足发展、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0: 不仅仅我们要提供给他们这个所绘画所用的用品、用具、颜料各方面，那么我们也是不时地征求他们对这些个文具的意见啊。另外呢，一些个搞业务的人员经常到画家家里去，那么也帮助他这个画家解决一些个这个问题。因为有的画家要买房子了，要买房子，我们就专门收他一大批画，这样呢就把他这个房子问题是解决了，这种事儿也是有的。因此荣宝斋和画家的关系相辅相成，这个水乳交融。
1: 新中国成立后，荣宝斋作为百年老字号，承办了一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事活动。荣宝斋也尽量借这些机会向国外友人推荐这些书画家。让米景阳记忆深刻的是1973年，一个来自日本的书法代表团来荣宝斋参观时的情形。
0: 这个书法代表团都是关东关西两个派系的最顶尖的这个大书法家。关东呢，就比如说青山山雨了，这个关西的村上三岛了，这个梅书士了，范岛春镜了，还有是这个很多这个顶尖的这个书法家的一个代表团。

0: 因为他这里头有一个村上三岛这个关西的这个书道联盟的主席，这个人呢是专门研究中国这个明末清初这个大书法家王铎的这个书法的，而且他写的也很好，写的也非常像王铎，因此他对这个王铎非常崇拜，这个收藏了很多王铎的这个书法。那么我们这方面呢，这个草书没有一个像样的不行，我建议能不能请董寿平这个是出席。
1: 之所以会想到邀请董寿平，米景阳有着自己另外的考量。董寿平是中国著名的画家，以画梅竹及黄山风景而著称于世，同时他也是一位书法家，特别是对于王铎的字研究颇深，而且他还掌握着王铎的一项绝技。
0: 这个明末清初这个王觉思王铎的这个，他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表现技法，就是写字的时候可以用两边两个人撑着这个纸悬空的，那么写草书呢，一笔下去一下两三个字就出来了。这种写法只有董寿平掌握着这个技巧。而且这个研究这王铎最有名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村上三岛呢，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见过。那么在这次这个笔会交流会上呢，这个董寿平就用了抻纸悬空，这个是做了这个书法，这个把这村上三岛大吃一惊，研究一辈子这个王觉思了，还不知道王觉思有这样一个书法技巧的。这个从此这个中日在这个书法的那个交流方面，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就是越发的频繁起来。近现代的这个书画有这个近百年的这个对联，清末的对联，也有这个古代的这个文房用品，比如说砚台啦、图章啦，这些个也有当代的这个书画家的作品和这个文房用品。
1: 荣宝斋这一次走出去的尝试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展览结束后不久，荣宝斋便收到了来自日本的多个邀请。
0: 日方提出了这个把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画家这个作品呢，这个介绍去。那么头一个呢，就是80年5月份程日化先生的展览，那是第一次，可以说解放以后，一个画家，一个中国画家到海外去举行个展，而这个个展的作品又可以当场销售，他是头一个啊。后来呢嘛，很多画家，像那什么董寿平啊、启功先生、范增啊，这个费心我先生的这展览陆续在日本这个陆续的介绍给日本的广大爱好者。
1: 改革开放之初，荣宝斋对于中国书画推广的市场主要是日本。日本人对于中国书法艺术一直很崇尚。当时的日本正值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很多日本人带着大量的金钱在世界范围内购买艺术品，中国书画也是他们购买的重点之一。对于中国的书画大家，他们更是敬仰有加。
0: 我陪着这个程日化先生到这个京都去，有一次走累了，就到一个地方坐在那儿去喝咖啡，那后边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瓷窑啊，那儿正在烧的各种各样瓷器。哎，那么陪同的日本人说呢，说程先生，你要不要画两个盘子？说可以。这个程先生拿来就画，而且呢当时就烧出来的盘子非常漂亮。这个，你想，中国这么著名的画家当场画出来的这个作品，就是 风格了、效果了，各方面都不一样。这个大家都非常惊讶。可是程先生就很大方的随手就把这两个盘子送给那个两个陪同的日本人了。日本人这个惊讶的不得了，哎呀，这个左鞠躬是右鞠躬的谢，这个可以看出这个陈荣华先生在他这个风格，这个也看到中国画家的这个大方劲儿。
1: 向国外推介中国书画，米景阳说这一直被荣宝斋视为己任。其实荣宝斋有着很多身份，他是卖文房四宝的店铺，是销售名家字画的画廊，是制作木板水印作品的工厂，还是一个藏品颇丰的藏家。
0: 现在我们荣宝斋收藏的这个历代绘画，还有这个近现代的这个名画家的这个精彩之作，还有一些古代这个历代的这个文房用品，那么加在一起差不多有4000件。这个4000件这个收藏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荣宝斋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文化积淀。因为这些个收藏品不断的在外展览，是吧，对荣宝斋的影响就很大。这个可以说它既是一个文化老店，它也藏着一个博物馆一样。
1: 荣宝斋对于自己的藏品从不吝于展示，如今每隔3个月，荣宝斋都会变换一个专题，将部分藏品向大众公开。米景阳说，这时候的荣宝斋是一个博物馆，承担着宣扬传统文化的任务。说起荣宝斋的收藏，不得不提的是荣宝斋的镇店之宝田黄王。1986年，米景阳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在田黄石的故乡延寿县寿山乡出土了一块罕见大田黄石，足有8-9斤重。
0: 开出来以后一般都不是很大，也就几两啊。所以说这个你看现在这个拍卖场上出现的很多这个质量非常好的田黄石，也都是这个就是做普通印章的这个材料，就那么大。
1: 田黄石是一种稀有的印章用石，因为田黄石出土量很低，价格极为昂贵，自古就有一寸田黄一寸金的说法。荣宝斋一直致力于文房用品收藏，稀有印章用石田黄石自然也在他们的收藏之列。所以在得到消息之后，米景阳与一位同事马上动身去往寿山乡一探真相。
0: 当时这个寿山乡距离这福州啊20公里吧，有就很远的也。这个当时我们借了一个很旧的一个上海牌的汽车，这个还不断的这个熄火，这沿途走起来半截又原来这个路啊，这个抱头是瓤烟的，后来一下雨又变得像泥塘一样，这个路很难走。到那儿我们看了这块石头了，那时候是一块原石，还没有加工，这个农民就很谨慎。我们回来的时候，回到这个福州这饭店里头，他还到饭店来查我们的那个住店那簿子，你是不是荣宝斋，证明我们是真的是荣宝斋，他们才放心。后来把石头给了我们了。回来以后，那个袁良和几位先生就加工，变成一块很圆润的这样一个。
1: 如今这块田黄王已经成为荣宝斋的镇店之宝。不仅如此，这块田黄王也是米景阳在几十年中帮助荣宝斋收藏到的最为重要的一件藏品。1998年，米景阳正式从荣宝斋退休，但是他的目光从来没有从荣宝斋移开，他欣喜地一直注视着荣宝斋如今的繁荣。

0: 中国在文化方面的消费，主要恐怕还是这个十五六年前这个拍卖业兴起才显露出来。这个八十年代那时候刚刚可以说是生活有所改善，不断的提高，到了这个九十年代，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荣宝斋，现在也是发展非常之快，增加了拍卖公司，增加了组织非常健全的出版社，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业务都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随着这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我认为这个荣宝斋还是会更进一步的不断发展的。
1: 几十年在荣宝斋工作的生涯，把米景阳培养成了一个画家、收藏家和鉴定家。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他为美国总统做文物讲解，
3: 他看到我们出的这个在山西出土的这个牛的犄角化石，他就问这是公牛的还是母牛的。
1: 他为故宫撰写不同版本的讲解稿，
3: 所以又要鞠萍的口气，他怎么给学生讲？那王刚就是王刚的口气，但是不一样。
1: 欢迎收看本期口述，我是讲解员齐吉祥。
4: 展出里面有两件展品非常重要，这个你们看着跟壶似的啊，这个看着跟罐儿似的。说这两件东西，
1: 博物馆里一位老人正在向观众们做着文物讲解。
4: 琉璃盒这儿，就是说3000年前这个燕国的建立，说明了北京有城了。
3: 所以讲解员，那就是一个桥梁，就是把这个历史的这些信息，这文物的信息激活它，激活了以后，把这些信息传达给观众。
1: 本期口述人齐吉祥生于1940年，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主任，第一代中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中国国家博物馆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侧，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它是在2003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合并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的。原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是齐吉祥工作了40年的地方。1959年，齐吉祥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了他的博物馆讲解员生涯。在40年中，齐吉祥给许多外国元首、政府要员、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观众做过讲解，在他身上有着许多精彩的故事。然而关于讲解令他印象最深的，却是他曾经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节目主持人对讲解员的一句评价。
3: 那次电视里面出了一个讲解员自学成才的，我特别激动，什么都不做了，赶紧看着电视，讲的是我们陕西的一个男讲解员，而且也是个男的，那我也是个男的，就更激动了，是吧？哎，但是啊，扫兴是什么呢？当这个节目做完了以后，让这个讲解员讲了一段，最后主持人说句什么话呢？主持人说：“听，他背的多么熟练。”哎呦，这句话听了以后啊，我心里面可不是滋味了，我就说呀、啊。就这么评价我们讲解员呢？他背的多么熟练，你怎么就不会说他讲的多么生动啊？所以由此啊，就更激发我什么呢？就说我作为一个讲解员，就要用我的实际行动，用我们周围的同志们的实际行动，告诉社会，我们讲解员不是背稿，背稿不是讲解，讲解是两个环节，要能讲能解。
1: 齐吉祥告诉我们，

0: 一个好的讲解员绝非只是背稿子，还应该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文物知识，能给观众答疑解惑，能针对不同的参观者制定不同的讲解方案，而这些也正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来华访问，开启了改善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为了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尼克松一行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了博物馆的常设陈列《中国通史陈列馆》。齐吉祥则接到了为尼克松做讲解的任务。
1: 来到中国的外宾，特别是国家元首，都要看历史博物馆，因为呢，他通过这个展览了解你中国的历史。如果你翻那时候的报纸，你会注意到，比如说一个国家元首来中国参观，人民日报头版不是做一报道吗？什么毛主席接见啦，或者跟总理会谈了。那么在整个报道的最后，准有那么一行，那天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中国通史陈列，它起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作用，向世界去宣传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
0: 中国通史陈列馆里陈列着数千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文物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齐吉祥自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后，大部分时间就是在中国通史陈列馆做讲解员。他告诉我们，虽然是面对同样的文物展品，但是面对不同的参观人群，讲解重点和方法也要做出调整。比如给外宾讲解中国通史陈列馆的展品，就有三点要着重讲述。
1: 有这么几个问题在咱们的讲解中间叫主线。一个问题，我有悠久的历史。第二一个，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个给外宾讲的时候，不管是欧洲的外宾，甭管是亚洲的外宾，还是非洲的外宾，我们都要讲这个问题的。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再一个就强调什么的呢？我们把历史上中国跟外国的友好交往，在几个地方，比如唐朝的时候讲，在什么明朝的时候讲，这样他参观你博物馆以后啊，他有这么几个概念就达到目的了。悠久的历史，多民族啊，世界上历史上就注意跟各国的友好交往。
0: 在得知要给尼克松做讲解之后，齐吉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哪些文物重点讲，哪些可以简单讲，他都在心里盘算了很多遍。然而真正为尼克松讲解时，他发现尼克松并不只是简单的听一听而已，他还非常喜欢提问。
1: 他看到我们出的这个在山西出土的这个牛的犄角化石，他就问这是公牛的还是母牛的。我当时还真是不知道是公牛的母牛的，所以我说不知道啊，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敢瞎说。等看完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这个转折中间，他停下脚步不走了。他问我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那当然是进步了，但是告诉他进步以后呢，他提出了反问。他说原始社会你给我讲的人跟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到了奴隶社会有压迫了，怎么到进步了？那我们谈进步是从什么呢？是从社会生产力、社会的发展来谈。所以我跟他解释，我说那么奴隶社会有了比原始社会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社会进步。那么我想这对讲解的考验呢，有这么几点。一个

0: 如果你就是死背讲解词的话，这些东西不在你讲解词里头啊，你怎么去回答呢？所以就说讲卷必须得有相当的知识储备。
1: 戚继祥说，在给尼克松这样的国家元首讲解的时候，讲解员不仅需要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还需要能很好地把控讲解的时间。
0: 有的外宾参观呢，确实要求在这个时间里就要完成任务，因为他下边可能还有要跟总理在大会堂要会谈的。那你说你拖时间，那他整个这个外交的时间，那都是按分按秒计算的。给我的总时间是50分钟，那么当他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时候，那我就要盘算用了多长时间，这些时间我在什么地方把它找回来。那时候我还没有手表，就是有手表你也不能看着表去回答问题吧，那是很不礼貌的。所以他对将军确实是个考验，心里要有数，要控制好时间。所以当讲解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可能是属于保卫方面一个很负责的同志，他看了看表，他说你好厉害，只差10秒钟啊，就是跟预定的时间比啊，我们只差了10秒钟结束了这次给尼克松先生的讲解。
1: 名师指点，他终身获益良多。
0: 很少有我们电视观众知道沈从文先生也是一名讲解员。
1: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口述，我是讲解员戚继祥。从某种角度上说，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是从博物馆开始的，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1753年大英博物馆建立，它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是南通博物院，由清末状元张謇于1905年建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对旧有博物馆进行整顿改造，各省市也陆续开始兴建各类博物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相继落成。
0: 当时这个领导建馆的领导同志呢，就向总理提出来要100名应届的大学毕业生到博物馆去做讲解员。应该是在中国从历史上还都真的没有这么高规格，说要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博物馆去做讲解员，这是有史第一次。当时我们国家应该说还没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所以国家决定呢，就是40名大学毕业生到博物馆做讲解员，不足的60名由应届准备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来呢做讲解员。那么我呢就成了那60名中的一员，进入到了博物馆去做讲解员。
1: 年仅19岁的戚继祥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了一名博物馆讲解员。但此时的戚继祥却并不很清楚这讲解员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职业，
0: 只有这么一种很抽象的概念。所以就是说讲解员的发展前途是什么，真的那个时候一点这方面的具体的概念都没有。
1: 博物馆讲解员上岗前的第一步是接受专业培训，在这里戚继祥有幸跟随多位文博界专家进行学习。
0: 应该说是我们相当幸运的。为什么是相当幸运的话呢？因为啊，我们进到博物馆以后，虽然不知道啊讲解员是怎么回事，可是呢我就感觉到我立刻就掉到一个什么堆里的呢，一个

0: 我呀都非常的熟悉。很少有我们电视观众知道，沈从文先生也是一名讲解员。真的，他是讲解员啊，因为沈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是50年代的时候，他就从大学来到了当时叫北京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一个文学家对博物馆完全是门外汉，这样一个门外汉到了博物馆转型，那真是半路出家呀，又成了博物馆特别是在服饰丝绸方面的一个专家，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1: 沈从文先生工作的北京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从沈先生那里齐吉祥了解到，一个好的博物馆讲解员能将文物背后蕴藏的历史更全面生动地展现给观众，而做一个好的讲解员的第一步就是知识面要宽。
0: 就是感觉到啊，沈先生啊，他的知识面宽，他不仅知识面宽，沈先生呢对我们这样一些年轻人呢，他特别注意提携。我们遇到一些知识去问他，沈先生后来就主动地提出来，到了周一你们休息的时候，我带你们到故宫去参观，我利用故宫给你们讲丝绸啊，讲器物。所以不是一次，好几次星期一我们跟着沈先生到故宫去听他给我们上课，给我们去讲解，那是没有任何报酬的，那就感真的太新奇了，是吧？那么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哪见过那么多文物啊，那时候叫古董，是吧？没见过那么多文物，所以的话真是如饥似渴呀，来吸收这样一些新的文物知识、历史知识。
1: 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和文物知识，齐吉祥只有一个念头，抓紧一切时间学习。
0: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下了班以后一般的话都不回家，在博物馆吃完晚饭以后，自己在博物馆用咱们学校像上晚自习似的，是吧？在博物馆继续看会儿书。那么我呢，当时因为住家离着博物馆呢，如果走路大概40分钟就可以走到了，穿胡同儿。所以我每天给自己做的规定就是不坐车，穿胡同儿。这个我住在虹桥，崇文区虹桥，这样穿几个小胡同儿，一直往北就走到这个博物馆去了。那么穿胡同儿的时候，我兜里边呢就事先抄好了一些纸条啊或者卡片，那么一边走一边背，一边走一边背，这样路上这一个多小时呢，既走了路也呢背了东西。
1: 除了学习历史文物知识，这批新来的讲解员还要学习演讲和发声的技巧。
0: 我们这个刚开始就是没上岗之前，博物馆请了一个很著名的人给我们上过一次属于发音方面的课，就是梁小楼，说大鼓的梁小楼给我们上过课。梁小楼讲课里边，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要吐字如珠，就是发音要发完整，吐字如珠。
1: 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学习，齐吉祥等新来的讲解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这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精心打造的中国通史陈列的讲解稿也发到了他们手里。对于不太熟悉博物馆讲解员的人，可能不会知道讲解员的工作强度到底有多大。中国通史陈列馆一遍讲下来通常是3个小时，在那个还没有扩音设备的年代，要想让每一位观众都听得清楚，完全依靠讲解员的一副好嗓子。

0: 那么您说开始不掌握这个发声的时候，那就是有时候就喊，观众多就是喊。那么必然，这喊完了下来以后，回到屋里就是一缸子水呀、啊，拿水冲这个嗓子，润喉。而且我记得很清楚，上班以后啊，每个人就发了一个那个搪瓷的那个大茶杯，一人一个搪瓷大茶杯。那个讲解完了以后啊，先不吃饭的，因为都这三个小时没喝水了，所以每个人咣咚咣咚咣咚先喝这个胖大海水。
1: 除了身体上的疲劳，博物馆讲解员还要在个人生活中做出一些牺牲。对待这样的情况，齐吉祥只有一个字，
2: 叫
1: 忍。
0: 那么这个忍字意味着什么的呢？要做出很多个人的牺牲。大家可能听到悬了，还牺牲，就是、啊、有些你个人的爱好什么的跟这个工作不相符的，你就要把它克服掉。比如说我吃面的时候爱吃蒜，但是我如果今天做讲解工作，我就绝对不能吃蒜，就不能用这个味儿很重的东西去熏观众。我就不能吃韭菜，这个出的这个气味不好，我就得牺牲吧。我们立博讲解一次讲三个小时，我中间不喝水也不上厕所，你不都得忍吗？那也错了，吃饭时间也过去了，我十点钟给观众讲解，讲完十三点了，那都得忍呢、啊。
1: 在博物馆讲解了一段时间后，齐吉祥就发现讲解的内容和方式方法要根据观众的年龄、阅历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然讲解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闹出笑话。
0: 比如我们有一个讲解员啊，在有一次给观众讲解的时候，是讲曹雪芹的一个展览，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知道曹雪芹是谁吗？这句话都是成年人呢，都是六七十岁的成年人呢。其中有一个人听完以后啊，气得他出去了，气得出去了，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那出去的是谁吗？李希凡。李希凡是研究《红楼梦》的人呢。你不是让你来的时候第一句话你问，你们知道曹雪芹是干什么的吗？你这东西，你这不是胡闹吗？你简直是，你怎么能这么给观众讲解呢？所以你不知道事实，不知道给谁讲，你就不知道讲什么，是不是这道理？
1: 随着讲解经验的丰富，齐吉祥渐渐发现，之前由专家写就的讲解稿有些不够通俗生动，于是他尝试着在自己的讲解中增加与观众的互动问答，加强讲解的趣味性和观众的参与感。
0: 不要让观众来了以后做成一个被动的接受知识，要让观众到博物馆干嘛呢？去主动的探求知识。比如我以前给观众讲一个这个陶器的时候啊，那我就直白地告诉观众说，观众同志们，大家看，这是4000多年前的一件陶器，上面呢刻有这个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呢就是古代的一个旦字，最原始的旦字，因此也叫旦字陶尊。完了，就这么直白地告诉观众了，但是观众没有任何印象的。那我以后再讲，那就跟观众讨论了，说观众同志们，您看见了吗？在这口沿部分有个刻画符号，您看上面这个圆的像不像太阳呢？下面这个像不像月亮呢？最下方像不像山呢？好了，有专家告诉我们呢，这是三个字，日月山。还有专家
3: 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说，我期间啊要实施